0: 哦，好，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 啊？
0: 家是在桥城区还是三线？
1: 嗯，是的呀。
0: 那这样吧，这个政策，我们直接有请耿专员。
2: 啊，好，你好，郑网友你好。那个，
1: 啊、
2: 你是一直都没有领到这个奖福这个钱、
1: 就
2: 是吧？
1: 一直都没领到。
2: 你有没有跟村里边申请呢？
1: 这申请，一上也申请了，他都没批的，说的。
2: 没有批的原因是什么？你是不是没有符合那个奖福的条件呀？
1: 原因因为我是初婚，这家父是再婚，他说一上有小孩，
0: 哦、
1: 我可要求是要求你，就是说家父的没有，我这本人我这得该有，我这单方的也该有啊。
2: 哦，您就是说按照政策规定，您个人是有的，你爱人没有，但是你是会有的，是这样吗？
1: 嗯，是的。
2: 啊，你的户口是在哪个地方？
1: 我的户口在，双沟镇。
2: 啊，那这样吧，线下以后我们了解一下您的情况，线下以后我们会跟您联系，然后了解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如果是符合政策的话，到时候我们再看怎么办这个手续，好吗？
1: 好，
0: 我就想问一下，就像他这种情况，就是再婚。啊，再婚他自己已经有个孩子，然后再婚之后的话，如果女方再有个孩子的话，那他是否符合这个条件？
2: 嗯，那他就不符合。但如果是他个人是只生育了一个孩子，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就是线下以后，我们再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再给他一个具体的答复。
0: 要不然这样，张思雨，您了解政策吗？你就可以再
3: 就再婚这个问题，要不然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这个政策是这样规定，因为这个计划生育法它可能上面没有写的那么清楚，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出台的一个利益导向口径，就是上面会有类似于特殊情况的一个解释。再婚这个情况就是如果双方都是再婚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子女就是再婚之后没有共同生育，但是再婚前都有各自的子女，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政策是单独就是各算各的。也就是说女方的孩子就算女方，男方的就算男方，单独算。就是如果再婚没有再生育，如果一方是初婚一方是再婚，那么如果这个初婚的就是他是没有孩子，再婚呢如果有一个孩子，初婚呢又结婚之后如果没有共同生育孩子，那么他们两个就算一起有一个共同的孩子，这样的话就是一起算。
0: 那如果说初婚的那个婚后又生育了一个孩子，那是怎么算呢？
3: 那这个孩子就相当于再婚之后分别算了。就是他们因为第一个孩子就是他再婚之前，这个女方如果再婚之前他生育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他的。如果他婚后又生育了一个孩子，就是和初婚的男方又生育了孩子，那么他就相当于这个女方生育了两个孩子，这个男方生育了一个孩子。
0: 那其实像这样讲，比如说哈，就是在一方初婚一方二婚，其中有一方是婚前没有生育孩子，那么他再婚之后的话，那其中没有生育孩子的也算是一个子女吗？像您这样解释好像是的。
3: 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计划生育政策一般是我们是比较倾向于个人的，就是有利于当事人的政策。如果就是有一些他是再婚之后没有生育孩子，但是他是初婚，就当于他没有孩子。如果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他有一个孩子可以享受这个计划生育。
0: 就是简单来说，其实这位群众还是符合条件的。好的，那其实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情况复杂的还比较多的，但是像这位群众打电我们的热线，然后可能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这是需要实地调查的，但是我们在政策宣传上还是更加的要普及一些，避免就比如说群众不了解情况，然后去申请的时候呢，可能乡镇的工作人员不太了解政策，导致群众不能把这个补贴及时申领到。啊，这是政策宣传这一块，也是需要我们主管部门去思考，是不是黄主任？那个孙主任，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哎，你好。
4: 喂，你好，给我电话。
0: 是的啊，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请问咱这个中医院呢，就是这个义都这个中医院可归这个大势力医院管？
0: 是华佗中医院是吧？
4: 哎，对对对。
0: 哦，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你来说。
4: 我是在河北动的心脏瓣膜维修。我想搁在咱这个库房复检。
0: 哦，这个复查是吧？
4: 哎，对对，复查。
0: 那您是现在是主要是想去哪个医院？
4: 我要去南院的，南院的服务态度不很好。我。

0: 看看那个华佗总医院的服务台是啥样。
1: 嗯，今天我们上线没有华佗中医院的工作人员，我们有市中医院的工作人员。那您是还有这个卫健委的？
0: 我选择华佗中医院吗？
1: 华佗中医院这一块，那个、
0: 啊、
1: 我们哪位嘉宾来跟他进行沟通一下？那要不然这样吧，是中医院的纪委书记梁松涛来做客节目。像您这个情况，我们先有请他给您沟通一下。这个您了不了解他这个情况，在华佗中医院他是否可以来进行检查啊？
2: 这位听众不知道，你需要这个做彩超还是做哪方面的检查？一般做彩超，我们市人民医院、亳州市中医院、华佗中医院都是可以检查的。
0: 不是，他是抽血。
1: 嗯，您这样，您说一下您的具体的病，然后看。
0: 我这患的未修的心脏瓣膜。
1: 哦。
0: 都是这个瓣膜有毛病，搁河北，修的得一年得死家两次。
2: 他，你做的这个手术可能，需要的这个检查也是常规检查，看你的一些这个血脂，还有一些基础情况，有没有有利于这个瓣膜的一个恢复。应该这些基础检查，咱市里边这几家医院都是可以做的。
1: 嗯，
0: 咱那个彳族那个中医院可管做，也是那个中医院啊。
2: 应该是可以做的。等这个事后，我们可以这个下线以后，可以让电视台具体和咱们中医院对接以后再给你回复。
1: 嗯，
0: 好的好的，那谢谢了。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公留言说，他说想问一下。亳州献血金奖挂安徽省国医大师的号免费吗？这个挂号国医大师的号的话，我们哪个医院有这个号？人民医院和中医院都有，有没有？我们有依次有请。这样好，
3: 是这样的，就是
1: 亳主任，
3: 目前就是献血这一块呢，就是如果你是献血达到2000毫升以上，你可以领取一个就是无偿献血的荣誉证，就是必须献血超过2000毫升，然后呢，在就是公立医院，公立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可以免普通挂号费，然后专家挂号费是不免的，
1: 好，
3: 国医大师的挂号费更不免。
1: 好，那像梁书记。咱们中医院也是执行的这个政策吗？
2: 对，我们执行的是一个政策。
1: 嗯，好的，感谢各位的介绍。好，我看到有很多网友留言哈，希望大家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尤其是争议类的问题或者是投诉类的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550-116、553-2370、553-2371。你像政策咨询类的问题，大家留言，我们可能就是线上嘉宾直接介绍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是投诉类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维权方面的问题，确实是需要给您联系，了解详细的情况，或者是进行一个实地调查啊。希望大家能够直接拨打电话来反映问题。
4: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1: 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是我吗？
1: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5: 就是我请问一下，我家里这个独生子女，这个钱能领到多大？
1: 哦，您是住在哪里？户口是哪里的？
5: 临沂县王子镇。
1: 嗯，好。我们有请耿专员。
6: 啊，您好，这位网友，您的意思是那个独生子女每个月的保健费是吗？
5: 对对。
6: 啊，那个是领到16周岁，
1: 孩子16周岁。
6: 对，领到孩子16周岁，满16周岁。
5: 哦，满16周岁。
6: 对。
5: 我们这我那孙儿今年刚16岁，这16岁虚虚，他只15周岁。他只15周岁，这个钱
6: 他是按周岁算的。
5: 对啊，按周岁算他就没到，他得到17岁。
1: 哦，您孩子是哪一年出生的？他是按
5: 年，那年我得看户口本。
1: 哦，没事，他是按周岁进行计算的啊。
6: 他就按您那个出生的那个年龄，那个月份，然后计算周岁计算。
5: 他周岁他不是他周岁他今年才16岁，他得虚一虚，他得是15周岁。
1: 16周岁虚岁是17岁。如果说是，
5: 他属什么的？
1: 那他属什么呢？您了解吗？属相。 那这样，您这样下线之后，我们有请工作人员再一步给您联系。您看一下您小孙子，他具体是哪一年哪一个月份出生的？他是按周岁进行计算的。他可能就比如说，您要是这个五月份啊生日，然后过了之后，他就是十六周岁，对不对？然后呢，五月份之前，他可能就是十五周岁，他是这个意思。他可能是这样的，那咱下线之后看一下户口本，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再详细给您联系。如果说就是他这个政策享受的话，应该就是执行的比较严格，那咱们再调查一下，好吧？可以吗？
0: 他是我看这上的谁？这户口本上写的一年五月二十号吧？
1: 2011年。
0: 啊。
1: 啊。那就是十五周岁，
6: 就会发到2027年的五月份。
0: 这都
1: 还没发呢，是不是？是不是没有
0: 领？这没假，这。
6: 啊，您的意思是这二年没有发是吗？
0: 对呀。
6: 哦，那这样，这个因为这个费用是地方财政负担的，这个下线以后，我们跟当地了解一下具体发放的情况，再给您回复，行吗？
0: 这人家这几年都没见着钱，他也不打了，咋回事？
6: 啊，
0: 不知道有没有了。
6: 哦，是的，如果您没有
1: 政策是
6: 有的，如果是地方财政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具体再了解一下，再给您回复，好吗？
0: 好。
1: 好嘞，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你好，
1: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你好。您遇到什么问题了？您来说。
7: 现在是我是吧？
1: 这位先生，您说问题。
7: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孩子就是在学校里面跑步老是心脏痛。然后我们到这个市人民医院、儿童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也检查不出来什么东西。我想知道，我们应该去哪个医院去做这个检查？检查哪些东西？
1: 那这样，我们有请魏主任。
3: 就是经常出现就是心痛是吧？
7: 对，他就是剧烈运动的时候，他会出现这个心慌，然后恶心。
3: 这样。就是还可以到我们儿童医院，是儿童医院是没检查出来，是你只挂了一个单科的一个门诊是吧？
7: 不是，就是查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心电图了，包括这个彩超了，这一系列都查了，也没查出来任何东西。
3: 这样吧，就是线下，然后我通过电台要到你的联系方式之后，然后我和就是我们的儿童医院的门诊部。让门诊部的负责人和你联系，我们给你组织一个多学科会诊，多学科专家给你一个会诊，你到时候我们给你约定个时间地点，你带着你相关的检查材料，然后我们让我们的专家集体给你诊疗，行不行？
7: 好，可以
3: ，
1: 好的，
3: 好，
1: 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网友留言说，看到新闻说农村地区6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和中小学学生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请问一下有名额限制吗？什么时候可以接种？还有网友说户籍在市区，那小学生可以享受免费接种吗？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孙主任。
8: 好，这位网友你好。这个政策呢，是我们2026年我们省民政部我们卫健委下发的文件，主要这是以老以小，也就讲65岁及以上老人，但是就主要局限于农村地区，包括这个在校的这个中小学生，这块我们现在正在摸底排查，把这个名额没有限制，是我们鼓励大家就要能种接种，就说你符合条件的就应种尽种，没有任何上限，这个欢迎你去参加。然后了解这政策，我们政策现在目前在宣传中，正在这个你可以给当地，在我们调查的时候，你积极申报，好吧？
1: 直接是到村卫生院和镇卫生院。
8: 对，我们现在叫村卫生室都可以了。
1: 好的，如果说群众这方面再有疑问，也可以继续参与节目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小度不爱笑的说啊，看到这个有宣传说对咱们市区里面的游泳馆进行了这个检查，查了34家，其中32家不合格。他想问，每年都有固定的这几家，那么如果说不合格的话，只是改正吗？能不能改正一次，不合格的就罚款？一个暑假游完了，才知道不合格。 不合格的话，自己的孩子也在这里面游泳着，希望能够进行一个合理的解释。好，我们有请黄主任。
9: 这个对游泳场所，我们每年市县区机构都这个都要进行检查，检查呢，并且进行公示。确实像公示的那样，都好像大多数游泳场所都存在一些问题，存在一些问题，这个一些问题都是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天水量不够呀，包括消毒剂这个量加的不够，这些问题就比较容易整改，我们就是督促他们整改到位。现在就是对这一块没有处罚。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0: 喂，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啊，我就是村爷，我想帮忙，帮你们通过你们这个平台，帮我咨询一下子，解决一下子我个人问题。
1: 好，您说一下。
10: 啊，我的情况比较有一点复杂，请各位领导细心听一下。我是村医，然后我一直是在岗在位，中间就是，但从咱村医开始给村医买保险，然后我在这边交了一年半，后来村干部选举是大概是2021年吧，二一年。村医选举，然后被选入村干部，然后同时在那边干2年，我就感觉村里边的活也多，村医的活也多，我自己感觉胜任不了，所以我这个村医保险中间村医保险是断缴了，如果不是断缴，我还不会转入镇里边。当时一查，我这保险没人交钱，镇里边给我买了保险。我现在呢，23年年底12月份我辞职了呢，我24年开始申请把那个村医的保险，现在转入就是镇里边买的转入村医，24年开始申请的，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决。
1: 好，
10: 我不知道这个部门，我到底找谁？24年申请一下子，25年申请一下子，但是我虽然干村干部嘞。但是我村医的工作是一直干的嘞。
1: 好，谁来介绍？
10: 就是、
1: 我们有请孙主任。
8: 网友你好，你是哪个村的？是哪个县？
10: 我是郭阳县。
8: 哦，郭阳县。你这个情况很特殊，因为你毕竟是原来是村医，后来你又到行政，就在我们村干部干了一段时间，中间可能有个断档。但这些政策呢，因为你这个事情比较复杂，我们会下后线后呢，就将把我们就通知，广县卫健委专门给你对接，就根据你的情况，什么情况，然后该补缴的补缴，该把这完善的完善。如果有特殊情况的，和你解释清楚，好吧？
10: 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是去年一直没有解决吗？我就开始追，因为我是村医，我现在不拿工资，我就是想要老了有个保障。
8: 现
10: 在这个保障不了了呢，我就想问。
8: 你现在
10: 问，然后一直没人解决，
8: 所以你的村现在你村也不干了是吧？也辞掉了。
10: 不是，我村里边的村干部早就辞掉了，
8: 村爷还在干了不是吗？
10: 村一直在干
8: 啊，那就行，回头我们就叫这国家卫健委给你对接，好吧？好。
10: 还有一个就是我去年也打了市场热线，当时卫健委也给我讲了，当时给我回复的就是，后来一会儿跟你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俺得慢慢的解决。结果这去年，到现在这有1年了时间，到现在都没有给我解决，也没有人给我回复。
8: 回头我们再督促一下吧，啊。
10: 好，我一直在问在追。
1: 好的，时间的原因我们就沟通到这儿。这个问题后续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您保持电话畅通。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联通公司，欢迎大家在明天关注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下期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3: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3: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2: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关注用水户对水表计量有疑问怎么办。对于供水计量有异议的，可向法定检测机构提出检定申请，检定结果超出规定误差标准的，由供水经营企业提供更换使用的供水计量表，并承担相关检定费用。检定结果符合规定的，由提出检定申请方承担检定供水计量的相关费用。对发生异议前最近一个超表周期的用水量，由供水单位根据检定结果计算用水量后追收或者退还水费。用户如何拉取用水清单呢？用户线下可前往和平西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探王大道客服中心，高新区文化公园西门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供水窗口，西一大道455号亳州市政务中心2楼，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郭北灵溪湖西侧西湖雅苑小区东门进行业务咨询和办理。线上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亳州供水，绑定用水户号后，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即可下载年度用水明细电子版。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医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

0: 0521-252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3: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开通聚力之声直播间，架起线上沟通桥梁，把政策宣讲、便民服务搬到网络屏幕上。
3: 市区将启用四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不用跑社区大厅，打开手机看直播就能了解惠民政策。在侨城区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一间聚力之声直播间架起线上沟通桥梁，社区干部变身主播，把政策宣讲、便民服务搬到网络屏幕上。
4: 欢迎大家进入

0: 角社区聚力之声直播间。
1: 走进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间布置齐全的聚力之声直播间格外醒目，补光灯、手机支架一应俱全。社区工作人员王闪闪正和同事围坐在桌前，借助线上直播的形式向居民开展政策科普宣讲，将便民服务延伸至线上。直播过程中，王闪闪还会拿出图解、宣传资料，直观通俗地讲解各类民生知识。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党总支委员王闪闪：
2: 我们平时一方面是通过线下的宣传向大家介绍一些这个惠民政策，同时我们也通过网上的这个直播间向大家也进行宣传，就是为了大家能就是更直观的了解这个政策，就是小的模型和这些图片的方式，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
1: 作为线下宣传的有效补充，社区多渠道扩大直播间知晓度，打通线上宣传的传播渠道，弥补入户走访宣传的时间短板，服务平时难以线下对接的居民群体。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党总支书记严丽：
3: 我们平时主要以练代训，组织我们社区干部轮流出境直播，在实战演练当中积累经验，把社区每位干部都培养成主播，用好线上服务阵地。
1: 城郊社区直播间功能并不局限于政策解读，平台还兼顾助企职能，一平台实现多项服务效能。严丽：
3: 我们依托社区直播间这个平台，一方面把惠民政策讲给居民听，另一方面对接辖区企业，帮企业线上推荐产品，拓宽销路，带动增收，实实在在服务辖区群众和市场主体。
1: 目前乔城区已建成开通55个社区和村级直播间，这些直播间既推介本土特色农产品，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时开展政策宣讲、民情沟通，打通服务群众的线上最后一公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注入数字新动能。
4: 乔城区牛集镇依托村集体经济收益，表彰优秀学子，助力人才培育，组织学子及家长实地观摩村内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坑塘光伏特色产业项目，让大家亲身感受乡村发展新变化。大学生孙子莹：
5: 用更好的成绩回报家人，回馈家乡的培养，将来努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为家乡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大学生张家旭：
6: 今天实地参观了家乡新村建设和光伏坑塘项目，亲眼看到了家乡的环境越来越美，产业越来越兴旺，发展得越来越好。未来我会更加努力读书，心怀感恩，争取学有所成，回馈家乡。
4: 据了解，本次奖励资金全部来自桥北村自主发展的集体经济收益。2025年该村集体经济收入75万余元，预计2026年集体经济收入可达95万元。学生家长张峰：
7: 非常感谢村里的好政策，用集体经济收入奖励孩子，今后我们会继续重视家庭教育，督促孩子努力学习，懂得感恩。
4: 牛集镇桥北村党委书记孙强：
8: 我们今年从集体经济中拿出16000元奖励16名优秀学子，让集体经济发展红利实实在在惠及村民。接下来我们桥北村将持续做强特色产业，持续改善人居环境，用心做实民生实事。
4: 牛集镇坚持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将集体经济收益重点投入助学兴教、环境治理、便民服务等民生领域。今年全镇统筹集体经济资金5万元，对30名优秀大学生予以奖励，厚植崇文重教乡风，切实让群众共享乡村振兴发展红利。牛集镇副镇长钱坤：
9: 我们镇也将持续抓实村级产业培育，包括人居环境整治，用好你集体经济的一个收益，深耕崇文重教的文明乡风，为全镇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积蓄人才力量。
1: 桥城区薛各街道马园社区开展有害垃圾换食盐、垃圾分类兑换活动，以食物兑换的方式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见效。在马园社区新都国际小区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设置了兑换服务台，不少居民主动将家中积攒的废旧电池、过期药品、废弃灯管、过期化妆品等有害垃圾带到现场， 经过工作人员清点登记、分类核验后，现场兑换食用盐。徐各街道马园社区居民尹素芳：
10: 咱们家里的废电池呢，过期的药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感觉扔了呢又不环保。社区搞兑换活动，拿来能换盐，既处理了有害垃圾，又保护了环境，又能换生活物品，很实用。
1: 为充分调动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新都国际小区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规范投放，持续优化小区人居环境。社区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志愿劝导、便民兑换等系列活动，不断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群众从要我分类转变为我要分类、自觉分类。新都国际小区物业经理秦运动：
11: 我们小区一直严格落实垃圾分类工作，日常做好点位值守，日常引导垃圾清运工作，配合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调动居民的主动分类、精准投放的积极性，共同打造干净整洁、绿色宜居的小区环境。
1: 徐各街道马园社区居委委员马媛媛：
12: 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细化垃圾分类治理工作，持续引导居民树立绿色环保理念，让垃圾分类成为文明信奉生活常态，全力营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辖区人居环境。
4: 亳州市交警支队发布公告，市区将启用四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其中亳州市高新区博局路、西一大道至香翁路路段为新增电子警察采集路口，桥城区郭河南路、花溪楼路至新华路路段、桥城区科技路、杜仲路至柴湖路路段、高新区神农大道、木槿路至九城大道路段为新增的违法停车自动记录设备采集路段，以上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于9月2号启用。
1: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4: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5: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16: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14: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7: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16: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14: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8: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16: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1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1: 四，促进绿色发展。中方将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大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支持，继续举办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建设光伏产业对话交流机制和绿色低碳专家网络，落实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到2030年为伙伴国开展10万人次培训。五，推动科技创新。中方将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举办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未来5年，把同各方共建的联合实验室扩大到100家，支持各国青年科学家来华短期工作。中方将在本届论坛上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愿同各国加强交流和对话，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安全发展。六，支持民间交往。中方将举办良渚论坛，深化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明对话。在已经成立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艺术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继续实施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七，建设廉洁之路。中方将会同合作伙伴发布“一带一路”廉洁建设成效与展望，推出“一带一路”廉洁建设高级原则，建立“一带一路”企业廉洁合规评价体系，同国际组织合作开展一带一路廉洁研究和培训。八，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中方将同共建一带一路各国加强能源、税收、金融、绿色发展、减灾、反腐败、智库、媒体、文化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 继续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成立高峰论坛秘书处。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让我们谨记人民期盼，勇扛历史重担，把准时代脉搏，继往开来，勇毅前行，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迎接共建一带一路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新发展，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祝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0: 针锋相对，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15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9月10号至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省科技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安徽省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优化财政资助模式，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该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号。中共安徽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安徽省审计厅印发《安徽省审计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紧密衔接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和安徽省“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安徽审计工作实际，围绕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总要求，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的审计工作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绘制了全省审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书和路线图。由安徽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广场舞进商圈活动，自今年5月起已经在全省铺开，各市商务局乘势而上，主动破题因地制宜，积极结合当地的文旅、体育等部门，探索广场舞家的跨界融合新路径，将消费场景与文体活动深度结合。按照全省统一部署，该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下旬。安徽公安机关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全力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环境。安徽警方8月26号公布了5起典型案例。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近日在北京举办，多款安徽造机器人精彩亮相，展现相关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和产业发展的澎湃动能。从城市道路到公共空间，从国内场景到海外门店，机器人正在进入更多真实场景，从单点应用走向多场景应用。目前，墨甲机器人公司全球累计交付突破2000台，产品和服务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再来关注室内新闻，随着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临近，为防范展会期间住宿乱象，市场监管局发布价格行为提醒告诫函，对全市酒店住宿行业经营者划定经营红线，严禁借机哄抬物价、违规调价。
作为2026安徽省重点交通项目 S238 郭阳至利新一级公路改扩建工程正在高效推进各项建设工程，项目整体分为三个标段实施，按照一级公路的标段建设，目前一二三标涉及的石工、龙山、楚店三大街区呢已经全面开工，重点开展路基、回土、水稳沥切等施工程序，预计2026年底完成建成并通车整个。

项目预计2027年底全面建成。为喜迎耀博会，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号，桦祖庵和道德中宫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游客可以扫码畅游亳州小程序预约。9月7号至10号，耀博会参会嘉宾持本年度嘉宾证，可免费游览桦祖庵、花季楼、南京巷钱庄、道德中宫、魏武祠。记者从市教育局高新区分局了解到，目前高新区24所公办中小学1119个班级全部完成空调安装，辖区公办中小学教师实现空调全覆盖。第15届安徽省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大赛已经落幕。日前，省教育厅正在对获奖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至8月31号。这次我市一共是6名选手参赛，4人斩获1等奖，1人获得2等奖，1人获得3等奖，取得我市参加该项赛事的历史最好成绩。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当地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25号表示，将继续追击参与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呢，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4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据尼泊尔警方26号通报，该国北部地区山区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72人。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再次提醒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和机构，及时查看气象预报和各类预警信息，切勿主动涉险，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巴拿马政府25号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到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能源供应等造成的潜在影响。

0: 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博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2: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3: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4: 要养生，来博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5: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6: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7: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8: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9: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10: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11: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9: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12: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5: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6: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7: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8: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9: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10: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11: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9: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12: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3: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14: 在品读中国古典诗词时，是否有诀窍呢？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三集《读诗中的厚与薄》。人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诗词是中国语言文化中最美的音律，时常低吟数句，便如同穿越千年与诗人对话，那亭台折柳、尺素难寄的刻骨相思，那举杯邀月、孤舟自横的落寞孤寂，那纵酒高歌、指点江山的豪迈义气，让人沉醉，更让人痴迷。不过诗词虽美，毕竟时过境迁，掌握一套正确的阅读诗词、鉴赏诗词的方法，是我们学习语文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只有真正的读懂、读透这些精华之句，才能感受诗词带给我们穿越时空的那份情感，体味到作者生命的温度。 那么王松洲老师今天将会给我们分享哪些阅读诗词的妙招呢？我们平常所说的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三集，读诗中的厚与薄。
15: 经常有孩子会问我，说读书、读诗，特别是读中国古典诗词，到底有没有方法？到底应该怎么来读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清朝有一个大诗人叫纳兰性德，他写过一首词《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这首《长相思》词牌不算，一共才36个字，文字上总体是比较浅显的，比较难认的生字只有一个聒，聒碎乡心的聒，这个聒就是嘈杂的意思。其实这个聒的造字特别有意思，您看左边是一个耳朵的耳，右边是一个舌头的舌，你看这个舌头老是贴着耳边叽叽呱呱叽叽呱呱的，能不烦躁吗？挺有意思。那么要说难词，就是比较生僻的词语，其实也只有一个，就是榆关。其实榆关一解释大家都知道，榆关就是山海关，所以从文字上来看，其实这首词啊好像很简单很浅显。那么请问这样一首词我们应该怎么读？我的建议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先把《长相思》这首词读厚；第二步，再把《长相思》这首词读薄；最后把《长相思》这首词读活。我的看法是这样，读厚是基础，读薄是关键，而读活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先来说一说读厚吧。我们怎么才能把《长相思》这首词读厚呢？因为它只有36个字。假如您只是这么机械的反复的读这首词，哪怕读上10000遍，您可能都读不厚。有人说不对啊，老师不是教我们吗？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其实我们讲书读百遍，这个百遍首先不是数量上的要求，其实是一种层次上的要求，更是一种质量上的要求。这个层次上的要求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一个层次，你得把它读厚。读厚不仅是数量上的，更是质量上的一种变化。那有人问，怎么才能把《长相思》这首词给读厚呢？我的建议是，有很多人读过《长相思》呀，读了以后他们有自己的感悟和体会呀，参考参考。比如我们来看这一篇，他这样读：山一程，水一程，一种含而不露的循环句式，形成行行复行行的远离动作，动作的方向是榆关，与故园遥遥相对，随着行程的越来越远，造成空间上的巨大张力，产生对故园的依恋渴望。夜深千帐灯，夜色深沉，千帐灯燃，然而这不是熟悉的故园的场景，所以在这个晚上怎么能够不惹起作者强烈的思归之情呢？您发现没有，我们读他对上片的理解，就会发现他的解读的思维策略比较独特。他用的是什么策略呢？用的是对比的思维策略。比如拿榆关跟故园进行对比，形成空间上的一种张力。再比如拿故园的夜晚跟征途之上的夜晚 进行对比，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张力，你就会觉得对比的思维策略是一种很好的解读策略。那么然后你就会有期待，什么期待呢？那么它的下篇会不会继续使用对比的策略去解读呢？我们来看一看，他接着这样写：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作者多么希望能在梦中返回故园，但是帐外风雪交加的呼啸声使他难以入睡。这小小的愿望也无法实现，辗转反侧的他能不埋怨这孤儿的风雪声吗？故园无此声，那么故园到底有怎样的声音呢？是母亲的叮嘱，是妻子的浅笑低语，还是留给我们很多丰富的想象的可能和空间？您读了他对相片的解读以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他使用的策略没变，他使用的还是对比的思维策略。当然他这里重点比的是什么呢？是征途之上的风雪声跟故园的无此声进行对比。风雪声是实实在在的，而无此声是需要通过想象的。

0: 那么这个对比啊，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物理的声音的对比，更关键也是更重要的，其实是一种饱含了乡情、饱含了爱情、饱含了亲情的声音的对比。哎，所以你发现没有，你一读人家的，你就会发现《长相思》被你慢慢的读厚了。当然光读一篇是不够的，所以你还得数量上有一个要求。我们再来看一篇，这是另外一个人对《长相思》的解读。词以山一程水一程六字叠韵发端，是此调的正体，而全用口语组织，与人自然奔放之感，为下文“夜深千帐灯”五字拓开地步。此五字啊，粗看亦寻常，细味之则朴素当中兼有气象万千，为他人累千百字所刻画不到。所以王国维《人间词话》对此深致推讲：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长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为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丈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拆尽之，体味盛世，也足见纳兰此句的地位。我读到他这一段的解读啊，境界是总体的着眼，而名句是局部的着手，整首词的意境是什么？自然奔放，气势开阔。这首词当中有名句吗？有，那就是夜深千帐灯。他抓住这个名句，结合整个意境来解读，哎，这种读法很古典，也很经典。你这样进一步的读，这首词是不是被你读得越来越厚了呢？
1: 纳兰性德这首仅仅36个字的《长相思》，竟然被不断读出丰富的内涵。有人读出了余观跟顾源在空间、情感上的映衬，也读出了这首词内在的雅韵、气质，甚至还有对诗人设身处地的联想、体味。在众人的理解中，《长相思》所包含的内容真的在慢慢的变厚、变广，而我们也从其他人自身的感悟中体味着一些不同以往的情感。不过在我们参考前人解读诗词的过程中，有时遇到矛盾对立的观点，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0: 我们来看这一篇，这是另外一位作者对《长相思》的解读。山一程水一程，仿佛是亲人送了我一程又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是使命在身，行色匆匆。夜深千帐灯，则是大队人马夜晚宿营，众多帐篷的灯光在夜幕的反衬之下所独有的壮观景象。山一程，水一程，寄托的是亲人送行的依依惜别情。身向榆关那畔行，激荡的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萧萧豪迈情。而夜深千帐灯催生的则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烈烈壮怀情。这情感的三级跳，既反映出词人对故乡的深深依恋，也反映出他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哎，您发现没有，他的这个解读跟前面两位的解读显然不一样，甚至出现了矛盾。虽然他的解读不是平面的，他是立体的，他是层层递进的，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情感三级跳。第一级，亲人的依依惜别情；第二级，征途的萧萧豪迈情；第三级，所谓英雄的烈烈壮怀情。所以总体来看，他觉得这首词抒发的感情是积极的，是正面的，是阳光的。那么我们来看看他对下片的解读。他这样说：山一程水一程，与风一更雪一更，两相映照，又暗示出词人对风雨兼程人生路的深深体验。愈是路途遥远，风雪交加，就愈需要亲人的关爱之情加以鼓舞，因为

所以这样的解读，你会觉得它很现代，很励志。为什么不同的读者对《长相思》的情感和意境的解读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呢？我就觉得，这必须去很好的了解纳兰性德这个人。我就找来各种跟纳兰有关的史籍啊、传记啊、笔记啊，甚至有人专门研究他的这个论文啊，一读，我就有了很多发现。我发现纳兰这个人很有意思。第一，我发现纳兰原来是个天才。纳兰出生名门贵族啊，他的父亲纳兰明珠那很厉害，是康熙朝的大学士太子太傅，在那朝他的权势、他的政绩那是非常显赫的。纳兰就是明珠的长子，他出生以后就很聪明，简直就是个神童，读书是过目不忘，经典诗文是张口就来。我又发现原来纳兰竟然是个学霸。为什么这么说呢？纳兰是22岁那年考中的进士，进士是有排名的，他的排名是2甲第7名。这是个什么概念？大家知道进士是通过殿试产生的，一般的情况下皇帝就是主考官了。那么他按照成绩的高低分成3等，1甲2甲3甲。一甲只取前3名，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然后就是2甲。那么纳兰考的是2甲第7名，所以总体的排名他是第几名呢？第10名啊。那不是学霸又是什么？成绩非常好，他考中进士没过多久就升任康熙皇帝的1等侍卫，跟康熙皇帝啊是南巡北狩游历四方，深得皇帝的喜欢。我再读还发现原来纳兰性德竟然是一个专家，他主持编撰过一套书叫《通志堂经解》，这套书非常厉害，涉及儒学的方方面面。更了不起的是，他在编这套书的过程当中，把各种收集起来的其他的资料又编了另外一部书，叫《陆水亭杂志》，一共是4卷。哎呦，里面的内容非常广博，涉及到数学的、建筑的、艺术的、儒学的、各种奇闻异事的，内容非常广博。我再读还发现原来纳兰竟然是一个大咖。为什么这么说？就他年纪轻轻出名了，24岁那年他把自己写的词编印成册，一开始叫册帽集，后来改名叫饮水词，最后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纳兰词。才24岁就出书了，而且这个书一出来以后马上成为畅销书，可以说是家家争唱，好评如潮啊。读着读着我最后还发现纳兰性德竟然还是个情种啊。他的妻子姓卢，卢氏，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非常恩爱，可以说是举案齐眉啊，相敬如宾。但是没有想到好景不长，他的妻子卢氏3年之后去世了，这个对纳兰的打击非常之大，以致他在后来的词创作当中不断的会回忆、会提及、会书写他跟妻子那一段美好的生活经历。他非常重情。而纳兰这个人呢活得也不长，31岁那一年他跟好友在家中一聚一饮一醉，然后一病不起，溘然长逝，才31岁，天妒英才啊。所以当你了解了纳兰这个人之后，哎，你就觉得他的生平充满着传奇的色彩。所以你看看这样一个人

0: 生平充满着传奇的色彩。这样一个人写词、写文字、写作品，会有怎样的生命特征呢？于是我就很好奇，我就带着这样的期待，继续去读纳兰的作品，读纳兰词。
1: 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尤其是一些古诗词，我们常常有一种似懂非懂、冷僻生疏的感觉。这是因为每一篇文学作品都是作者在他所处的时代触景生情、有感而发的结果。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普通人已经难以设身处地地感知作者的情感，于是我们往往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会浮于表面、浅尝辄止，也就更加读不出作品应有的深意。然而这却是学习语文的魅力所在，一个掌握了阅读金钥匙的人，才能感受到作者的情感与作品的情怀。一部流传千古的佳作，它有时像是滋味芳醇的美酒，让人回味无穷；有时又像是神秘美丽的花园，让人浮想联翩。不同的解读便有着不同的味道。那么打开语文魅力之门的金钥匙到底在哪里呢？如何学习语文才能知其味道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洙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四集《字词背后的味道》。一首诗词能够成为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佳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使用的一些独到的字眼，准确地点出了诗人当下的心境，也引发了所有读者的共鸣。读到这些字词，我们能够感知作者的用心与他情感的温度。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诗句中的碎、乡心、故园，精确妥帖地蕴含着作者绵绵的思乡之愁，也饱含着作者与长相思的独特因缘。那么这些关键字眼到底能够引发读者怎样的思考呢？
0: 当我读纳兰词的时候，长相思被我读得越来越厚了。比如我读到纳兰有一首词叫《河船》，他是这样写的：斜倚画屏思往事，皆不是，空作相思字。忆当时垂柳丝，花枝满庭蝴蝶儿。我记得纳兰在《长相思》当中写过：故园无此声。那么故园到底有着怎样的画面呢？我们读完了他的《河船》这首词以后，就有关他故园的一个非常生动、非常鲜活的画面呈现出来。在他的记忆当中，故园的画面是什么？垂柳丝，花枝满庭蝴蝶儿。长相思被你进一步读活了。我们再进去看看纳兰别的词：虞美人，半生已分孤眠过，山枕檀痕卧，忆来何事醉销魂，第一折枝花样画罗裙。纳兰在《长相思》当中说：风一根雪一根，聒碎乡心梦不成。他本来想做梦啊，在梦中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和故园，但是梦没有做成。那么我们设想一下，假如那天晚上他睡着了，他做梦了，那他最有可能梦到的画面和场景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首词，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非常感人的画面。这个画面就是第一折枝花样画罗裙。啥意思啊？这个画面就是他和妻子一起啊，在妻子罗裙上面用中国画的画法画上山水啊，画上花鸟啊，然后第二天看上自己的妻子穿上这样的罗裙，

荣光潋滟，身姿旖旎呀，这才是他想梦的故园的那个画面。哎，你发现没有？这样读《长相思》是不是被你读得更厚了？他还写过一首词，叫《如梦令》。归梦隔狼河，又被河身搅碎。还睡，还睡，解到醒来无味。在纳兰的《长相思》当中出现过一个“碎”字，聒碎乡心梦不成。我当时读的时候对这个“碎”特别敏感，而现在当我读到《如梦令》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碎”字第二次出现，又被河身搅碎。于是我就在想，在纳兰词当中还有没有出现别的“碎”呢？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在纳兰的300多首词作当中，这个“碎”字前前后后竟然一共出现了16次。那我就在想，纳兰词当中出现的这些“碎”，难道仅仅是偶然为之吗？这就引发了我新的思考。我们再来看一首纳兰写的《菩萨蛮》。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能几团圆月。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我就在想啊，他在《长相思》当中写道：“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丈等。”那么在山一程水一程的行军过程当中，纳兰会不会不断地在耳边问自己啊，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能几团圆月啊。这一问，问出了多少的无奈，问出了多少的惆怅。所以读着读着，你就会发现，当你了解了纳兰这个人，当你又读了纳兰的这首词，你就越来越坚信纳兰的生命的特征，纳兰的情感的旨趣，正像他自己写的另外一首词当中所讲的，原来他是这样一个人。怎样的人？冷处偏家，别有耕雅，不是人间富贵花。你只有明白了他的人生基调原来是这样的，他的性格特质原来是这样的，那么你才有可能更好地进入到他的《长相思》当中去。其实啊，要把《长相思》读厚，还可以有别的维度，你甚至可以离开纳兰，前面我们讲的都是跟纳兰有关的，我们甚至可以离开纳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您知道《长相思》他写的就是一种乡愁和乡情，所以故园乡心是这首词当中两个最核心的意象。我们要把这首词读后啊，其实还可以继续顺着这两个关键的意象来拓展。比如说纳兰不是写了故园了吗？那么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别的诗人又是怎样写故园的呢？比如在孟郊的笔下，慈母手中线就是他的故园。在李商隐的笔下，共剪西窗烛就是他的故园。在辛弃疾的笔下，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就是他的故园。你看，每个人心中故园的柔软的记忆和美好的画面都是不同的。我们还可以再换一个维度，为什么会想到故园？毫无疑问，是因为我们的诗人和词人有一颗乡心啊，思念故乡的那颗心是非常的迫切，非常的急切，又是非常的真切呀。那么我们来看看不同的诗人又是怎样来描写他们的乡心的呢？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那就是他的乡心。李白的“思归若焚水，无日不悠悠”，那就是他的乡心。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那不就是崔颢的乡心吗？所以不同的诗人，不同的词人，拥有一颗同样的心，这颗心就是对故乡对故园的一一留恋的心。所以

0: 这首词反复的读到这里，你就会发现这里的乡心不仅是纳兰的，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这里的乡心不仅是古代的，其实也是现代的。这里的乡心不仅仅属于某一个人的，而是属于我们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这就是文化。
1: 在王松洲老师看来，想要把诗词读后，就需要我们对作者的人生做细致入微的感悟，也需要我们对众多读者的观点去理解细品。这也是我们可以跨越时间与作者全权之心相互贯通的基本方法。诗词的字里行间，在我们充分的感知琢磨之下变得越来越丰富。如果说把诗词读后是我们品读诗词的基础，那么读诗词的关键一步是什么呢？在这个关键步骤中，真正挑战我们阅读的难点在哪里呢？纳兰这首词体现出的情绪到底是留恋还是忧伤？通过老师所讲解的读诗厚与薄的观点，我们该如何去揣摩诗句中的情感呢？请继续收看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三集《读诗中的厚与薄》。
0: 当然，我们说读厚是基础，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得把它读薄。有人说，《长相思》这首词加在一起一共36个字，太短了，还用读薄吗？其实读薄跟数量的多少、跟篇幅的长短，真没有太大的关系。读薄，关键的关键，在于你能够聚焦和锁定这首词最核心、最有价值的信息。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首词的词牌是《长相思》，当然它的词名也可以说是《长相思》，因为它是一致的，《长相思》三个字。你可以把它读薄啊，读成一个字，哪个字？思。没有思念，没有对故乡的思念，哪来的长相啊？所以思是最核心的信息和价值，有思才会有相互的思念，有思才会有绵长的思念，这才有了长相思啊。那么同样的道理，这首词我们怎么才能够把它读薄呢？我自己当时在读的时候啊，上片我最后把它读成一个字，哪个字？身。身体的身，身躯的身。下片我最后也把它读成一个字，哪个字？心。心愿的心，心情的心。所以整一首词最后读成两个字，一个是身，一个是心。不信你看看，上片其实都是在写身啊，山一程，水一程，那是身在行进的轨迹呀。身向榆关那畔行，那不还是身在行进吗？夜深千帐灯，好像身安顿下来了，休息了。其实不然，因为安顿之后、休息之后，还有心一程的山、心一程的水等待他去行进啊。所以上篇不再写一个身，那么下片呢？下片不就在写他的心吗？你听，风一更，雪一更，大家知道，风雪交加，那是回家的时候啊，风雪夜归人啊。但是他回得去吗？他回不去啊。回不去咋办呢？想回去那就做梦啊。但是梦都没有做成啊，骨髓相形梦不成，梦都没有做成咋办呢？故园无此声，那就只好想象咯，只好回忆咯。所以下片从头到尾都在写作者新的行动、新的轨迹，写他的期盼，写他的思念，那不都是心吗？而且当你把身和心连在一起的时候，你还会发现一个更有趣的现象，你会发现一种张力。第一，你会发现身离故园越来越远，而心系故园越来越紧。第二，你会发现

0: 真的行进可以停顿，而心的思念无法停止。你还会发现身的轨迹不断变化，而心的指向始终不变。所以你就会发现纳兰在这首词当中他所表现的身和心永远处在一个悖论，他的身和心是分离的，甚至是分裂的。那么身心的分离，身心的分裂，你会又进一步想到这首词当中的另外一个字，哪个字？聒碎乡心梦不成当中的那个碎。所以我刚才说啊，纳兰的词一共写到16个岁，这首词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岁，这个岁是偶然为之吗？不是的。我们联系纳兰的生平，联系他短暂而富有传奇的一生，你就会发现其实纳兰一生就活在身心分离、身心分裂的吊诡和悖论当中。所以到这个时候，当你把这首词读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读一首词竟然可以读懂一个人，原来纳兰的这一首词竟然成为他一生的某一种预言和谶语。纳兰活得很短啊，才31岁啊，因为他的身心永远处在分离和分裂当中。正所谓啊，一词一世界，一字一人生啊。当然了，读薄还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读活，就是你得把自己放进去。什么叫把自己放进去？我记得何永康教授啊，在回忆一代词学宗师唐圭章先生上课的时候，他有过这样一段很精彩的回忆。他说，只见他老人家端坐在黑板前，一遍又一遍地将名篇诵读，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对潇潇暮雨洒江天。这抑扬顿挫的吟诵声把我们渐渐地静静地带入到美妙的诗境。然后他又回忆当时唐先生上课的场景，唐先生说，刘永啊，他想啊想啊想啊，想什么呢？唐老未做一字解释，只让我们全班同学由着性子自己去想象去补充。我说，唐圭章先生把这首词读活了，首先他把自己放进去，仿佛他自己就是刘永啊，他感受着刘永的感受，他体验着刘永的体验，他不光把自己放进去了，他同时还把学生给带进去了，这才是把这首词给读活了。我记得我自己带着当时5年级的学生读这首词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我深情地诵读着《长相思》，然后请学生闭上眼睛展开想象，读着读着我问学生，孩子们，你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怎样的画面？学生是非常善于想象的，一个孩子说，我看见风雪交加，崇山峻岭。又一个说，我看见纳兰怎么也睡不着觉，走出了军营的帐篷，他迎着风雪向着山顶走去。你看，我看见，我看见，我看见。什么叫我看见？我看见就是把自己放进去了。其实啊，读活就是当你面对这种跟你生命没有关的知识的时候，你能够对它做一番亲近的体验，使你自己也融入到这首词的意境当中去。只有这样读这首词才是活的，而要活出来，那不是一时一世的事，而是一辈子的功夫和修养。所以各位，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您随着中国古典诗词一起长大，在您长大的过程当中，当您踏上了自己人生的山一程水一程的时候，您是不是还会想到故园无此声呢？当您听着自己人生的风一更雪一更的时候，您是不是还会想到故园无此声呢？往后余生，您能不能把《长相思》的一往情深活出来呢？观众朋友，今天的这一讲我们就到这儿。
1: 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尤其是一些古诗词，我们常常有一种似懂非懂、冷僻生疏的感觉。这是因为每一篇文学作品都是作者在他所处的时代触景生情、有感而发的结果。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普通人已经难以设身处地地感知作者的情感，于是我们往往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会浮于表面、浅尝辄止，也就更加读不出作品应有的深意。然而这却是学习语文的魅力所在。一个掌握了阅读金钥匙的人，才能感受到作者的情感与作品的情怀。一部流传千古的佳作，它有时像是滋味芳醇的美酒，让人回味无穷；有时又像是神秘美丽的花园，让人浮想联翩。不同的解读便有着不同的味道。那么打开语文魅力之门的金钥匙到底在哪里呢？如何学习语文才能知其味道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四集《字词背后的味道》。
2: 亳州广播电视台提醒您，真实的溺水并不像影视作品里演的那样惊天动地、水花四溅，溺水往往都是无声的，乍一看和玩水没什么区别，会游泳、水性好却溺水身亡的事故也时有发生。当我们发现有人溺水时，一定要大声呼救求援，清理溺水者口鼻通气道、人工呼吸等待救援，同时要脱下湿衣防低温，切莫手拉手人链施救、倒背控水施救或直接下水施救。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老镇主陆松告诉李志平，金龙镇的镇图就在我桌子上的黄木匣内，我看哪个敢偷。李志平看这个木匣急的心如火烧，怎么能把这个东西弄走呢？过去抢不行，他们爷俩四只眼睛看着呢，夜间偷盗怕也不成。这个老头把东西放在明处，他就有办法看住，不然不能这么狂这么傲。我先别动声色，等回去再想良策。李志平又跟他们说会儿闲话，这才告辞出来，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反复琢磨怎么能把阵图盗走呢。哎，忽然想起陆松的女儿陆青莲了，白天刘崇把他许配给我，我何不用他帮着盗图呢？要能救出被困的高氏弟兄和妹妹可太好了。他又一想，陆青莲是保刘崇的，我是来杀刘崇的，他父女摆的阵，我要盗图破阵，两家是冤家对头，怎么能给我帮忙呢？哎，这门亲事也怪我，在银安殿我就应该告诉刘崇不行。当时我没说，如果陆青莲要当真还等我，岂不是误了他的青春？尤其是在镇里要打起来，对他怎么发怒？他父女又是我妹妹的恩人，更不该骗他。我还是实言相告，他若对我有情有义，也许给我帮忙，若无情无义，我也就死心了，免得牵挂。想到这儿， 找个当兵的带路，把他送到陆小姐的插花帐外。当兵的走了，李志平刚要叫门，偏巧有个丫鬟出来倒水，上下看了看，你找谁？啊，我找陆小姐。有什么事儿？你就说李志平求见。要。丫鬟心想，这不郭老爷子吗？哟，这个人的脸皮可真厚，白天定亲，晚上就来了。你等会儿啊，我们回一声。好，丫鬟进帐，小姐呀，给您道喜，姑老爷子李志平来了。你是较劲是不较劲呢？这陆青莲一皱眉，暗想，他上这来干什么？看他举止稳重，不像沾花惹草轻薄男人，怎么没成亲就找上门来了呢？我若叫他进来，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丫鬟，你告诉他，天晚多有不便，有话明天再讲。哟，姑娘哎，你把他拒之门外，可有伤情面呐。嗨，你懂什么？男女有别，他深夜至此，官职不雅。小姐，依奴婢看，没什么不雅的。李副镇主不是外人，是咱家姑老爷子。有王爷做主，有没有证，谁说闲话呀？叫他烂舌头。你要是得罪他，下门辈他也不来了。小姐耶，我看你怎么办？再说他既来，一定有事，可别耽误了。这青莲一想也对，好吧，就说有请。哎，丫鬟一溜小跑来到帐外，李将军请进吧。李志平点点头，挎着宝剑走进帐内。陆青莲只羞得粉面通红，心里像揣个小兔子，扑腾扑腾一个劲的蹦，连忙的站起来。啊，不知将军至此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哦，岂敢岂敢，将军请坐。李志平也没客气，坐在椅子上，青莲坐在床边低吹着粉梗。丫鬟倒上茶，转身出去，把帐篷门关好了。青莲用眼角的余光一扫，发现李志平绷着脸，皱着眉，咬着下嘴唇，好像和谁生气了，这才稳住心神。将军，深夜至此，不知有何事啊？哦，我想问小姐一件事，请讲吧。白天刘宠在席前为媒之事，你可听清了？青莲想，我也不聋，怎么能没听见呢？不就是定亲的事吗？想着这，微微的点点头。李志平说，这门亲事陆小姐同意否？啊，青莲明白了，这是要我的口供啊。哎呦，真是个傻瓜，我要不乐意，当时我就说了，还等到现在吗？我乐意，可这话又不能明说，便拐了个弯儿。啊，既然王爷出口为止，哪个敢抗旨啊？哎，那可不成，终身大事得两厢情愿，不能勉强，强扭瓜不甜。陆青莲生气了，心想，哪有这么不懂事的男人呢？我这么大的姑娘当你面怎么说呢？叫你进来就是乐意，可这话没法说呀。哎，眼珠一转，心生一计，将军，那么你可诚心如意吗？我，陆小姐，就你的才貌和为人而论，我是求之不得呀。啊，既然将军乐意，妾身哪有不从之理？等等，我还有话呢，就我们两家可不合适，因为门不当户不对，我不乐意。啊，姑娘听这话心凉了。将军，难道你嫌我家是个占山的吗？非也，而是我家有难言之处，不配娶大汉流亡镇主的女儿。将军过谦了，我乃占山的女子，草莽之人，蒙流亡重用来到军营，酒后不知何处安身，得遇将军是妾身之幸也。陆小姐，你别忘了，我来路不明，根基太浅，家中又有难言之事，你不后悔？ 李志平越这么说，陆青莲还越敬佩。这个人实在不像那些纨绔子弟嘴上说的天花乱坠，满肚子坏水儿。将军，请放心，既然王爷把我许给你，这是命中注定，前世姻缘，绝无二意。哪怕将军过去是杀人凶手、放火强盗、出身卑贱，如今改邪归正、弃暗投明，我绝不反悔。可是真心，我若口不对心，叫我死在乱刃之下。好，既然你把终身托付我李志平做我的妻子，我也不瞒了，我不是保刘崇守金龙镇的，我是来破大阵杀刘贼的。好，陆青莲听完这话腾就站起来了，二目发直，嘴唇哆嗦，你是什么人？陆小姐，我和刘崇和欧阳芳有杀父之仇，我父亲叫李七山，我的妹妹就是李秀英。随后李志平把以往的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我为报仇才来到晋阳，想不到刘崇假仁假义，又许亲又封官，我怕小姐反悔，当场没敢谢亲，只当一场春梦，酒后各走各的路。又因为你一家对我妹妹有救命之恩，我不能误了小姐的青春，今天特来实言相告，小姐你要三思后行。一番话，陆青莲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子，脑袋嗡的一下子站立不稳，

0: 的事儿。李秀英未到阵图被压起来了，我的终身又许给他哥哥，怎么办？我能为了丈夫不要父亲吗？不成。想到这儿，他伸手要抽宝剑。李志平一看他要伸手，先就苍啷啷亮出肋下的佩剑堵住门口。陆小姐，实话我告诉你了，你要真心跟我给我帮忙，破了金龙阵，救了我的妹妹，杀了欧阳芳，咱们是好夫妻，白头到老。你要不乐意，咱们就是对头冤家，这个屋子你出不去，怕你走漏风声，坏了我的大事，我就把你废了。姑娘听完心中暗想，现在伸手我准吃亏，他喝出命，我这么死多冤呐，有什么办法脱险呢？将军，如我三思。
1: 你好好讲讲吧。
0: 姑娘又坐下，李志平见她沉思不语，宝剑还匣。陆小姐，现在大周皇帝御驾亲征，赵匡胤为帅攻打河东，攻不取，战无不胜，抢官夺寨，势如破竹，军纪严明，狠得民心，如今兵至晋阳，汉王刘宠只有晋阳孤城一座，江山是风中竹，瓦上霜，全仗你妇女摆下金龙大阵给他壮胆子，以阵赌输赢。赵匡胤能得下天井关、泗水关、蛇潭关，就打不开金龙阵吗？人家有的是高人名士相助，早晚得打开。一旦金龙大阵被攻破，刘宠就得拿香书交顺表，好保住他的老命。你一家怎么办呢？大阵伤了宋营的将官，赵匡胤能不报仇吗？到那时，你全家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就得做无头之鬼。以我相劝，你家不如撤出金龙阵，退守陆家寨，乐守田园，可保子孙万代。何去何从，请小姐思之。陆青莲是明白人呐，听了这番话，眼泪唰掉下来了，心想不用赵匡胤打阵，我二妹妹要破阵，我未婚夫也打阵，我大哥也向着我二妹妹，这一家子就剩下我和我爹了。我要跟丈夫一走，剩我爹一个人了，还有什么意思呢？他保刘王守金龙阵为谁呀？还不是为了子女讨个出身，留名千古。结果子女成了眼前烟云，各自散去，他还在这干啥呀？况那赵匡胤天天为破阵在奔走，煞费苦心，早晚得打开，不如选条生路，免我居家身败名裂，祖坟被刨。想到这儿，陆青莲擦擦眼泪问将军，大阵要被打开，我父亲该怎么办呢？老人家若能弃阵回山为上策，他老人家要不听劝呢？我们应该帮周营打阵，立下战功，将来为老人家赎罪。陆青莲听了很感激，将军，常言说得好，夫唱妇随，我听将军你的，不过一定保住我父兄的性命，拜托你了。
1: 好，我和令公王怀已见过赵匡胤，王令公为救高怀德、高怀亮，愿意为周营卧底，只是阵图不好倒出来，还得请陆小姐帮忙啊。
0: 啊，阵图就在我手。
1: 嗯，
0: 不在你爹的木匣内吗？那是为了掩人耳目，阵图在我手里呢。
1: 哦，先妻要能献出阵图，可是奇功一件呢。
0: 哎，为了你一家仇恨，敢不从命吗？
1: 说完叫李志平帮他把床挪开，扒开浮土，从里边取出个铁匣，开开锁一瞧，里边是个红布包，打开里边是金龙阵的阵图。姑娘双手拿出来递给李志平，李志平接过来之后藏在贴身的怀内。青莲刚想嘱咐几句，帐篷门开了，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把这对小夫妻吓了一跳，抬头一瞧，进来的是陈妈。 只见陈妈眼中含泪，
2: 李少爷呀，白天呢我看着就像你，分手15年不敢认了，刚才你们说话呀，我在门口都听见了，闹了半天真是你呀，可叫我盼来了。
1: 你是？
2: 啊，我丈夫是李仲，我娘家姓陈呢。
1: 哎呀，你是陈妈妈，
2: 我妹妹的恩人。
1: 是我，是我。老妈妈，请受我一拜。
2: 哎呦，快起来，快起来，李仲还在吗？
1: 在抱月寨呢，等打开阵，一定成全二位恩公相见。
2: 哎呀，那是小事一段，还有大事呢。我家小姐李秀英啊，许给高怀亮为妻，这两人都被压在阵里，我的心呢、啊、都要碎了，快把他们救出来吧。
1: 我知道了。此时陆青莲才明白，闹了半天陈氏也是奸细帮卧底的。
0: 哎，认了吧。
1: 李志平叫陈妈照看陆青莲，然后离开了大帐，带上巡阵的腰牌骑马出了阵门。他绕出20多里地，看看后边没人跟踪，才来到周营门，叫军卒往里送信。此时赵匡胤正在中军帐犯愁，自从和刘宠打赌一个月为期要破金龙阵，赵匡胤这火可上大喽，叫不出阵名还不说，高怀德高怀亮都被困在阵内，众将束手无策。多亏苗广义有主意啊，化妆成云游老道带两员将，这两个人改扮成道童，各处奔走请人帮忙。先找到王怀，王怀呢去说服镇京大帅胡延峰，求他保住高怀亮的性命。昨日苗光义带人偷入晋阳去买通欧阳芳，如果欧阳芳和胡延峰能投降，破阵就有希望。可是苗光义啊没回来，赵匡胤正犯愁呢。军卒来报，营门外来了一个人，说叫李志平要求见元帅。赵匡胤闻听喜出望外，有请，说着亲离帅案出去迎接。
3: 郑子明也乐了，这回可有门了，
1: 把李志平接进来见礼已毕。李志平说，
4: 元帅啊，
1: 高怀德高怀亮这两个人劫在阵内被困，没有危险，这座阵叫金龙阵，我来献阵图来了。说完从怀内取出阵图递过去，赵匡胤打开一看，如梦方醒，哦，原来这个阵这么破呀，太好了，李将军功劳不小啊，但不知阵图是怎么得来的。李志平把在阵内招亲的事说了一遍，又说他妹妹李秀英已许给高怀亮。赵匡胤听完哈哈大笑，你们兄妹双招亲呢、啊、好，免去怀亮临阵收妻之罪，单等班师回朝奏明万岁再奉旨完婚。李志平问，阵图有了，元帅啊，什么时候破阵，我好放人做内应。赵匡胤想了想，这么办吧，3天后午时打阵，你在北阵门里等我，我们同去找阵主陆松。
4: 好。
1: 李志平没敢停留，急忙返回金龙阵。暂且不提，再说赵匡胤教众将熟悉阵图，辨认方位，准备破阵。当天的半夜，苗光义领人回来了，他告诉赵匡胤已经见到欧阳芳，大丞相欧阳芳说只要阵破了，他就献官投降，绝不反服。王怀呢答应做内应，万一刘宠若不降，由他开开晋阳城门放我们入关。胡延凤怎么样，就是他没有准信。苗军师啊，阵图现在已经到手了，又有人做内应，一个胡延凤怕他何来。苗光义可乐了，有阵图就行啊。俩人又商量了一番，随后把这个消息告诉柴荣，周主柴荣也有了笑模样。破阵的日子到了，这天的4时，周营众将用罢战饭，赵匡胤升坐大帐，众将盔甲鲜明，列立两厢。赵匡胤说，今天我们要破金龙大阵，本帅派将各尽职守， 不得有误，进阵后别伤了自己人。
4: 郑子明说，元帅，这个阵怎么打你就说吧。
1: 这座金龙阵好比一条金龙，要想破它必须要按头打尾，斩断中间，把它分成几段，各个击破，使他们首尾不得相顾，方可破阵。
4: 随后伸手抄出金皮大令，
1: 郑子明、张光远何在？末将在，你们领兵一万去打阵头，记住不要伤着呼延凤，遵令。
4: 两人转身下帐，
1: 曹斌失守信，听令。
5: 在，
1: 你们弟兄领兵一万去打龙尾，史彦超、罗彦希去打龙腰，苗军是潘仁美保护主公，余者随本帅进阵心去会陆松和陆天雕。大阵攻破之后，各路人马到晋阳北城下聚齐，找汉王刘崇去与药相书。
5: 是，
1: 起兵。霎时间众将来到帐外，各自点兵，就听到叨咕噜叨叨，出了营门直奔金龙阵。来到阵门，再看周朝众将齐董思江乱撒交还，当兵的像生龙活虎一样喊杀连天，杀呀冲啊，冲进北阵门。
2: 阵眼上的军卒看见了，一看人家大周营要攻阵，立刻晃动五色小旗，
1: 大阵里头嘟嘟嘟，嘡啷啷啷啷啷啷，号角长鸣，锣声响亮，大阵活跃起来。金龙是摇头摆尾去包围周朝的军卒和将官。单说元帅赵匡胤进了北阵门，敌兵刚要围上，李志平赶到，元帅随我来。赵匡胤本令其一举，跟在李志平的身后，来到必经之处。李志平说，元帅，我已放出两位高将军和我的妹妹，他们在那边呢。
4: 太好了，我要见见各位。
1: 好，他们走不太远，陆青莲领那三个人来见元帅，然后众人齐奔阵心的中军帐。阵心和阵眼这两个地方是大阵的指挥所，要把它打开，大阵不打自乱。此时陆松正在中军帐，坐在帅案后边，胸有成竹，单听一报。这老头洋洋得意，他认为周营不打阵算他们命大，这一来准得全军覆没。就在这阵儿，陆青莲领着高氏弟兄、李氏兄妹和赵匡胤全进来了。陆松吓了一跳，腾就站起来了。
4: 青莲呐，你这是干什么？
2: 陆青莲扑通就跪下了。爹，女儿不孝，我们已经投降周营，你老人家送回陆家寨，过几天我们去给你老人家诉说细情。
4: 啊，什么？
2: 你们投降了？是，阵图呢？我已经交给周营，这是周营的赵元帅。哎呀，
1: 眼前一发黑，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李志平搀扶陆松扶到帐外，告诉秀英和青莲把老头带走。刚走几步，正碰上陆天雕。
2: 啊，哥哥，我和你妹夫投降周营，爹爹要弃阵回家，你怎么办呢？
4: 你们投降了？
2: 对呀。
1: 他扭头看看李秀英，二妹妹你呢？
2: 小妹也降了。
4: 怎么就剩我了？都降了。哎呀，我也降了。
6: 江苏淮阴刘鲁庄82名勇士面对千余日伪军疯狂进攻。

82名优秀青年参军，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命名为刘老壮年，从此诞生了一个传奇的英雄番号，刘老壮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这个连队的灵魂，薪火传承，

仗练兵，海外维和，抢险救灾，在家岗淬火中磨砺圣战刀锋。在2015年、2019年、2025年的阅兵中，刘老庄连荣誉旗帜均接受党和人民检阅。

0: 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1: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0: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四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五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1: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0: 你说说。
1: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0: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1: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0: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1: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啊！
2: 这就是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一号电池
2: 到，
1: 357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

0: 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元帅赵匡胤进了北镇门，李治平赶到，元帅，我已放出两位高将军和我的妹妹，
9: 太好了，我要见见各位。
8: 好，他们走不太远，陆青莲领那三个人来见元帅，然后众人齐奔镇新的中军帐。此时陆松正在中军帐，陆青莲领着高氏弟兄、李氏兄妹和赵匡胤全进来了。陆松吓了一跳，腾就站起来了。青莲呐，你这是干什么？陆青莲扑通就跪下了。
10: 爹，女儿不孝，我们已经投降周营，共破金龙大阵，你老人家速回陆家寨，过几天我们去给你老人家诉说细情，快走吧，大阵完了。
8: 啊！陆松一听气糊涂了，
10: 什么？你们投降了？是，阵图呢？我已经交给周营，这是周营的赵元帅。哎呀，气死老夫！我和你们势不两立。说完，苍啷一声，抽出宝剑，往前探身要砍他女儿，
8: 哪知道眼前一发黑，头一晕，扑通一声摔倒在地。陆青莲连忙站起来，妹妹，快领咱爹走。李志平搀扶陆松扶到帐外，把老人家放在马背上，告诉秀英和青莲把老头带走。刚走几步，正碰上陆天彪。
9: 青莲呐，哎，我爹是怎么了？
10: 啊，哥哥，我和你妹夫投降周营，帮助破阵，爹爹要弃阵回家，你怎么办呢？
9: 什么？你们投降了？
10: 对呀。
9: 我妹夫呢？
10: 也降了。
8: 他扭头看看李秀英，
9: 哎，二妹妹，你呢？
10: 啊，哥哥，小妹也降了。
9: 怎么，就剩我了？都降了？哎呀，我也降了。
10: 哎，这才是我的好哥哥呢！你快帮着我们把父亲送走，快跑，不然出不去了。
9: 哎，好，二妹妹，来，我帮你送爹爹。
8: 就这样，兄妹三个人送陆松离开金龙镇。此时周兵汉军打乱了，因为镇眼上有白聪辉指挥，所以周兵周将是连连失利。李志平说，把镇眼破了才行，跟我来。什么是镇眼呢？就是百尺高杆上有个大吊斗， 这个吊斗一丈二尺见方，里边有八个军卒看守，因为站得高看得远，从大阵四门进人他都能瞧见，只要他看见了，白天打旗鱼，晚间晃灯光。吊斗的下边是帐篷，派有重兵把守保护吊斗的。李志平、高回亮、高回德三个人边冲边喊：嗨，汉朝军卒听着，咱们老镇主走了，我这个副镇主也反了，大阵破了，快闪开投降吧。这一喊人心浮动啊，吊斗下的军卒四散逃奔。白聪辉领着两员副将过来拼命，那两员副将被李志平打落马下，白聪辉心一慌，被高怀亮一枪打在胳膊上，胳膊折了，无法交战，逃出大阵，投奔契丹国，后文还有交代。下边军卒一散，李志平来到百尺高杆下，冲到上边喊：嘿，我可要把杆子放倒了。说完举起亮银棍照定这个吊斗的木杆子，烫烫烫，就是三下，下边一砸，上边吊斗晃动起来了，里边的人害怕了：别打了别打了，我们降了。说着把小旗扔到下边，几个人下了吊斗，大阵失去眼睛，几万名汉军不打自乱，都成了没头的苍蝇，四散逃奔。大阵里喊杀连天，是杀得天昏地暗，尘土飞扬，尸横遍野，血水成河。天色将晚，大阵已破，赵匡胤带领众将出离南阵门，来到晋阳北城下，刚要叫军卒驾云梯攻城，就听城头上有人喊：哎，赵元帅，请略等片刻，我家主公到。李志平抬头一看，说话的正是他的盟兄令公王怀。赵元帅，刘蠢要出来了。好，往后退退，大家守在护城河对岸，就在这阵儿，就听城门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城门大开，吊桥唰一路，从城内走出一支队伍，一个个赤手空拳，挑着白旗走过吊桥，为首的是大丞相欧阳芳，身后是刘宠及文武群臣。欧阳芳厚颜无耻地说：赵元帅，我家千岁帝降书交顺表来了。周莹大得全胜，班师还朝。公元960年的正月，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得了后周柴宗训的社稷，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宋，定都在汴梁。赵匡胤是大宋朝324年开疆斩土的第一代皇帝，登基之后天下大赦，广开贤路，对外屯兵边陲，对内兴办水利，疏通河道，劝农精种，鼓励开荒，减免税役。数年之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普天同庆。好景不长，又出事儿了。这叫该着有事儿，说书的可拦不住。单说这一天正是早朝，文武官员早早到朝房候旨，天光放亮，就听得咚咚咚，咚咚咚咚，金钟玉鼓齐鸣，皇帝升殿。文武官员撩袍端带，踏金砖，走玉路，越过豪路通春，来到金阙品级台前，山呼万岁。这才是青云皑皑紫云现，太祖炎帝坐金殿。文武官员见驾已毕，文东武西两相站立，君臣共议御国富民之策。就在这阵儿，殿头官启奏：启禀我主万岁，午门外来了两个人，是一男一女，男的自称是山西太原人，姓韩名龙，女的是他的胞妹，叫韩素梅，他说和陛下是亲戚， 今日护送抛媒进京见驾，不知龙意如何？

赵匡胤听了这番话，脑袋嗡，耳朵扔，就觉得耳鸣心跳，两眼发直，半天也没说出话呀。殿头官心里纳闷啊，哎，皇上怎么不说话呀？你是见还是不见呢？文武群臣，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知出了什么事了，暗暗嘀咕。

要驾崩啊，霎时金殿上鸦雀无声。此时赵匡胤可为了大难了，心里合计，韩素梅呀韩素梅，你们早不来晚不来，怎么单等我上朝当着大臣面你们就来了，这不成心叫我丢人吗？哎呀，这可如何是好？赵匡胤半天沉思不语，心乱如麻呀，不知是喜还是悲，是恩是怨，我是见是不见呢？接着赵匡胤眼前就过开电影了，就想起当初那段不体面的事儿，这一想起那段事儿，弄得赵匡胤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血压滋儿就上来了。那时候是没有量血压表，要是有啊，给他量一量，高压至少得有180。说了半天，赵匡胤他有什么不体面事儿呢？这还是得从头说起。赵匡胤的父亲呢，叫赵弘殷。想当初，赵弘殷呢，保的是北汉王刘承佑，官拜殿前都指挥之职。赵匡胤那阵年轻，没事可做，是个公子哥，所以早早啊，哎，就给他娶了媳妇儿。他的妻子贺氏生下一个儿子叫德昭。你别看赵匡胤有了老婆孩子，他才十几岁啊，家里不愁吃不愁穿，你说他干什么呢？闲着没事，除了习文练武，就是和朋友们东游西逛。他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张广远，一个叫罗彦熙，三个人在一起吃喝游逛。有这么一天，这哥仨吃酒带醉，就来到了城隍庙里玩耍。他们看见庙里的泥胎呀、哎呀，塑得栩栩如生，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受着香火，摆着供果，太美了。有一些愚民磕头上供，三个人有点气不公，一时淘气，就把泥像啊搬到庙门外，叫这些泥胎靠墙站立，又把一匹泥马也抬到街上，这哥三个骑在了泥马身上，鞭打棍锤，把个泥马给砸趴架，三个人哈哈大笑，扬长而去。当时看热闹的老百姓气得直跺脚啊，这件事儿偏叫武城兵马司的官啊看见了。这个小子素日和赵弘殷就不和，总想抓赵弘殷的错处，排除异己，总没机会。今天见赵匡胤大闹城隍庙，破坏泥马，抓住这个把柄，上殿奏闻。他说赵弘殷纵死作恶，拆毁庙宇，玷污神灵，扰乱民心，应该严办。拿现在话说呢，叫破坏社会治安，应该拘留审查。皇帝刘承佑准本，罚赵弘殷一年的俸银，重修神像，把赵匡胤判了个充军发配的罪，把他发配到太原服役3年。按理说赵匡胤砸毁庙宇，损坏神像是不对，应该处罚，但是充军3年是判重了。赵匡胤不服啊，临出京城把朝廷大骂一顿，可说什么也没用啊，还得去啊。就这么来到太原，太原府的知府叫窦毅，窦毅和赵弘殷是好朋友，都是同殿成臣，同僚的儿子闯祸发配又判重了，就有心关照一二，故此窦毅叫赵匡胤在太原服了2年苦役就释放了。可是不能回京城啊，怕他还在太原惹祸，怎么办呢？就把他留在家中安排吃住，代为上宾，每天劝他习文练武，不要荒废光阴。一晃啊，过了2月，赵匡胤待不住了，想起父母妻子都在京城，自己出去2年多了，家里怎么样，非常惦念，他想回京啊探亲。窦毅不敢放他走啊，3年徭役没满呢，皇帝怪罪怎么办呢？可他又闲不住，只好派两个家人陪他上街游玩散心。有这么一天，这俩家人把赵匡胤就领到勾栏院了，赵匡胤不进去，他说
我是练

0: 练武之人，怎么能到这肮脏地方呢？俩家人说：“赵少爷呀、啊，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啊！你没来过青楼楚馆，不懂得这里事儿。人呐、啊、和人不一样，妓女和妓女也不同。我们邻里见个美人儿，是太原的名妓，叫韩素梅。此女不但长得貌美，而且精通音律。”吹打弹拉样样都会，您在那坐一会儿，他递杯茶，您再听段曲子讨个乐，不失身份。哎，当初那吕洞宾还戏过牡丹呢。赵公子，你会有韩素梅有何不可呀？
1: 那我看一看。
0: 就这么，赵匡胤被两人说活了心，领进了勾栏院。两人一见面，赵匡胤可就动心了。他见韩素梅生得妖娆动众，狐媚勾人，色艺俱佳。韩素梅呢，也非一般女子，千灵百怪。他见赵匡胤是官宦子弟，人才出众，一表非凡，文武双全，所以十分温存，有意从良，要嫁给赵匡胤为妻。所以他使尽各种手腕和解数，把赵匡胤哄得神魂颠倒。从此赵匡胤经常来会韩素梅，两个人情投意合，形影不离，天长日久就无话不谈了。赵匡胤问起韩素梅的身世，韩素梅直言相告，原来韩素梅有一个哥哥叫韩龙，父母早亡，留下家产被他哥哥吃尽花光，欠下不少的债银还不起，韩龙就逃跑了，债主到衙门告状，官府断下来了，凶债没还，将韩素梅卖到了妓馆，用身价钱还债。事隔数年，听不见韩龙的消息，眼下韩素梅想念哥哥，便求赵匡胤帮他寻找，赵匡胤又求窦毅帮忙，终于找到了他的哥哥韩龙。兄妹相认，骨肉团聚，韩素梅十分感激赵匡胤，对他是倍献殷勤。最后两个人呐、啊，海誓山盟，要结为夫妻。韩素梅认可，给赵匡胤做了小妾。赵匡胤先把他接出勾栏院，宝儿娘不答应，身价钱要的太多，赵匡胤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又不敢找窦毅借钱，只可安慰韩素梅耐等时机。偏巧赵匡胤接到家书，叫他回京。临走的时候，赵匡胤告诉韩素梅说：“等我回到京城，禀明父母和原配夫人贺氏，再带着银子接你回家。”就这么，两人洒泪而别。赵匡胤回京之后，大闹御勾栏院，杀死皇上的两个御妾。掌上珠和无价宝，惹下杀身大祸。皇帝刘承佑派人抓他，赵匡胤无处安身，又逃出京城。在这一路之上，大闹董家桥，杀死董家五虎，惹的祸越来越大。他的父母、妻子和孩子都受了连累，被抓进监狱。后来他投了郭威，又保了柴荣，领兵打仗，枪刀林内，出生入死，就把韩素梅的事儿啊早忘到脑后了。有时候也想起旧情，又一想韩素梅乃烟花女子，朝秦暮楚，弃旧迎新，夜夜做新娘，把我也忘了，我又何必庸人自扰呢？这段事儿就放下了。万没想到赵匡胤登基做了皇上数年之后，今天韩龙和韩素梅找来了。赵匡胤怎么能不为难呢？当初自己年轻啊，在青楼作乐，有情可原，现在是万民之君，一国之主，竟有妓女来投，我把他忘了哪放啊？要叫文武知道，岂不贻笑大方吗？嗨，他后悔呀，悔恨当初不该做事太荒唐，做下这见不得人的事，后悔药没地方买啊，现在怎么办？顾全面子，就不该认下他兄妹，打服的一走。又想不行啊，不认下 对不起韩素梅呀，韩素梅对我一片真情，我在太原服役的时候孤独寂寞，心灰意冷，多亏韩素梅她百般柔情，解我愁肠，往日恩情怎么能忘掉呢？我赵匡胤可不是负心男子，况且我宫中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可称后宫粉黛三千，就容不得韩素梅吗？她虽然出身微贱，也是背世所迫，既有今日，哎，何必当初呢？他兄妹远路来京，怎么能不见？不如我先见上一面，然后再图良策。想到这儿，他振起精神，冲着殿头官说：传孤口旨，选他兄妹上殿。
1: 遵旨。
0: 传旨官转身下殿，时间不大，把韩氏兄妹领上金阙。文武官员偷眼观看，见韩龙三十多岁，是个瘦高个子，微不着水蛇腰，生得黄面晶晶，鹰嘴猴腮，走道抖抖嗖嗖的，两只眼睛滴着乱转，一看就是个不守本分的人。群臣暗皱眉头，心里合计，皇上什么时候交了这么个朋友呢？这是干什么的呢？再看看韩素梅呀，哎呦，跟韩龙有天地之别。这个女子不但长得貌美，打扮得也漂亮啊，那么到底什么模样呢？有一首《西江月》为证。只闻香风阵阵，行动百媚千娇，乔比丹青难画描，周身上下堆翘，青丝双挽云髻，粉面桃腮含笑，瑶池仙女降九霄，凌波仙子驾到。这韩素梅是见过世面的女子啊，她不慌不忙来到了金殿，品级台前跪倒，轻启朱唇，慢吐莺声：民女参见万岁万万岁。常言说得好，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刚才赵匡胤还想不见韩氏兄妹呢，当韩素梅跪到九龙口下，赵匡胤的心呢一下就软了，都忘记了自己现在的身份了。韩素梅一磕头，赵匡胤站起来了，隔着龙书案往前探身：免礼平身，谢万岁。韩素梅站起来了，扬起粉梗，秋波传情，往上刷这么一瞟，和赵匡胤的眼神啊，吧就碰到一块儿了。就这一眼，流露出两个人千日相思，百日恩爱。赵匡胤微微点点头，凝眸观望，看着望着，还是当日的容颜。此时赵匡胤什么都忘了，忘记周围有这么多大臣了。韩龙那边磕头呢，参见万岁，给万岁磕头。赵匡胤呢，什么也没听着。此时韩素梅心里明白呀，别家还有这么多人呢，我哥哥还在那跪着呢。万岁，我兄妹听说我主爷得了天下，日夜兼程到京城给您贺喜。姑知道了。赵匡胤如梦方醒，韩皇兄免礼平身，谢万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随着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临近，市场监管局发布价格行为提醒告诫函，对全市酒店住宿行业经营者划定经营红线，严禁借机哄抬物价、违规调价。作为2026安徽省重点交通项目 S238 郭养志立新一级公路改扩建工程正在高效推进各项建设工程，项目整体分为3个标段实施，按照一级公路的标段建设，目前1、2、3标涉及的石工、龙山、楚店3大街区呢已经全面开工，重点开展路基、回土、水稳沥切等施工程序，预计2026年底完成建成并通车，整个项目预计2027年底全面建成。为喜迎药博会，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号，桦祖庵和道德中宫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游客可以扫码畅游亳州小程序预约。9月7号至10号，药博会参会嘉宾持本年度嘉宾证，可免费游览桦祖庵、花季楼、南京巷钱庄、道德中宫、魏武祠。记者从事教育局高新区分局了解到，目前高新区24所公办中小学1119个班级全部完成空调安装，辖区公办中小学教师实现空调全覆盖。第15届安徽省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大赛已经落幕。日前，省教育厅正在对获奖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至8月31号。这次我市一共是6名选手参赛，4人斩获1等奖，1人获得2等奖，1人获得3等奖，取得我市参加该项赛事的历史最好成绩。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省科技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安徽省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优化财政资助模式，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该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号。中共安徽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安徽省审计厅印发《安徽省审计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紧密衔接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和安徽省“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安徽审计工作实际，围绕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总要求，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的审计工作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绘制了全省审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书和路线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虎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4: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3: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5: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6: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7: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T， 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

0: 服务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8月21号下午4:30左右，亳州高新区华富广场美食街发生惊险一幕，一名2岁左右的女童不慎从约6米高的装饰岩处坠落。危急时刻，路过此地的市民楚亮毫不犹豫冲上前去，徒手接住了孩子。正是这奋力一接，为孩子缓冲了大部分坠落的力道，避免了更严重的伤害。8月21号下午4:30，忙了一整天的楚亮还没顾上吃午饭，走进华富广场美食街，想买点东西垫垫肚子。刚到巷子，一阵急切的呼喊声突然传来。楚亮，
4: 我都听见人喊，他说有个小孩，有个小孩喊他大人。我当时一抬头一看，有个小孩露两个腿，是个很小的小孩，还穿个尿不湿。
2: 原来临街商铺上方的装饰岩处，一名女童双手扒住岩边悬在半空。看到这惊险的一幕，楚亮没有片刻犹豫，立刻冲了过去。楚亮，
4: 我就愣了有几秒钟，我直接都跑过去跟他接了。我去跑过去的时候，我前面也跑过去一个人，但是可能是我站的位置更好吧，我估计也就是十几秒吧，那没有那么多时间思考其他的，就是下意识。
2: 就在孩子坠落的那一刻，楚亮张开双臂迎了上去，冲击力远超他的想象。楚亮，
4: 我心里想，我一定要接住小孩，不能让小孩受伤。但是小孩落下来那一刻，我感觉我是接住了，不知道又落到地上了。然后我把小孩抱起来的时候，我还有点愧疚，我说我为什么没接住他。
5: 但事实上还是从你身体上这个翻冲之后落地上
4: 了。是的，
5: 是吧？
4: 是的，是的。因为当时我的裤子都烂了，我记得是我这个胳膊接的，结果砸到这个腿上，这个腿上又顺到草堂地上。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低头看小孩的头部可有流血或者是受伤吗。我一看小孩的头部没有流血，我就赶紧把小孩抱起来了。然后一会儿过来大概有个10-20秒或者半分钟左右吧，他妈就下来了。当时可能因人家也是害怕嘛，后怕也是表示感谢，让准备把小孩抱医院了。
2: 直到女童被妈妈抱走后，楚亮才发觉自己身上的疼痛。楚亮，
4: 我的腿都不管足了，当时这个右边大腿疼的都一直抖，一直都这发抖，一直抖，左胳膊也抖。然后我就找个椅子坐在那里休息。我说我给我老婆打个电话，让我老婆过来扶我回车上。
2: 事发地的小吃摊主侯女士目睹了整个过程，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仍心有余悸。侯女士，
6: 当时不过那个小孩要不是他在缓冲一下的话，那小孩也确实挺严重的，脚踝好像是把他裂了吧，脚踝裂了。然后这个救人的这个当时疼的得坐了个几分钟，疼的浑身发抖，值得大家学习的，这个非常好的。
2: 在事发地，记者也找到了另一位参与救人的小吃摊主郑建明。郑建明，
7: 我来接没接住，他哥比我高些，他跟班有床也对吧？他这样接，我来接，他来接，叫他呀，也落他身上了，落他身上了，又落地上了，给他裤子蹬烂了。给裤子都蹬擦了，蹬擦这么长嘛。这小孩得缓冲一下，我才落地上，你知道这轻伤害，要是直接落地上都重严重了。
2: 据了解，被救女童经过医院检查，主要伤情为脚踝骨裂，身体其他部位没有大碍。
3: 在女童坠楼事件中，救人者楚亮不仅奋不顾身徒手接住孩子，事后更是多次婉拒孩子母亲的答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楚亮的善举并非偶然，良好的家风和朴素的价值观让他觉得这只是举手之劳。女童被母亲抱走后，楚亮因腿部受伤无法行走，只能坐下来休息。没过多久，被救女童的母亲抱着孩子又找了过来。楚亮，
4: 当时我把小孩交给他妈之后，他妈也表示感谢了，也当时可能因人家也是害怕嘛，后怕有在车上等我老婆给我买过饭过来，如果他那个小孩妈抱了小孩和小孩老又过来了，要记我的电话，要给我转钱， 要加我的微信，我都拒绝了。我觉得这一点小事儿，举手之劳，咱不应该要求啥回报或者什么的。
3: 事发第二天，女童的母亲再次打来电话，执意要上门感谢并带她去医院检查，楚亮依然选择了拒绝。楚亮，
4: 我感觉我自己那点伤就是不算啥吧，我现在就是腿上跟腰上有点疼，当天回去时候小臂有点疼，但我休息过一夜之后，第二天我感觉都轻微好多了。我现在大腿这个裤子烂的地方，这个是手轻轻的一按还疼着了。
3: 记者了解到，今年39岁的楚亮是亳州高新区19里镇的药材经营商户，长期扎根本地从事中药材购销生意。多年来，他诚信经营，踏实做事，生意稳定向好。楚亮，
4: 中国的传统就是这种，这种观念也没有说帮助别人要求回报的这种观念。我父母也没教导这样教导过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也是这样教导我的孩子的，既然你做善事了，就不是去要求回报了。要求回报，如果要求回报，我们也不会冒着受伤的风险去救别人了。在那种情况下，是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冲上去的。俺爸俺妈从小对我的教导也就是这样，要积德行善。
3: 楚亮的家人在得知他救人的事后，既高兴又自豪。楚亮的妈妈葛永琴，
8: 这做好人好事，人人都应该的，可知道嘞？你我高兴的很，我的俺儿子，你真好，你真棒。
3: 楚亮哥哥楚伟，
9: 我弟弟一直是一个比较耿直的人，而且比较热心哈。在我们两个兄弟在一起做生意，做了10几年了，一直都是相互帮忙，相互体谅。
3: 楚亮邻居吴世海，
10: 从小都是很善良的小孩，非常学习也好，都是非常善良的小孩。俺这邻居我是知道，这带出去长大的，喜欢帮助别人。
3: 楚亮，
4: 如果以后碰到这样的事，我还会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援助之手了。
2: 最近，咱们亳州画祖庵的中医药文化体验有了新变化，景区全线上线了 AI 数字画陀互动项目，游客到这儿不用枯燥看展，直接语音对话就能学中医养生小知识。让古老的中医药文化变得好玩又好懂，游玩体验也更丰富了。
11: 好，华佗。
12: 你好。
2: 记者了解到，体验方式十分简单，游客只需通过简单的语音对话，即可与 AI 数字人华佗互动，获得通俗易懂的中医药科普内容。工作人员介绍，该项目仅用于文化科普，不涉及任何医疗诊断行为。相较于传统景区静态参观、文字讲解的模式，全新的数字互动体验门槛更低，趣味性更强，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轻松学习中医常识，真切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内涵与魅力。游客王若彤，
11: 体验感特别好，像和华佗隔空问诊了一样。
2: 游客王丹，
13: 2分钟就能给出一个养生小建议，特别好。
2: 除 AI 数字人互动项目外，华祖庵景区拥有丰富的中医药文化体验资源，华佗纪念馆、洗药池、古药谱等多处历史人文典位完整留存着华佗行医记事的历史印记。同时，景区常态化开展国家级非遗五禽戏展演，多维度展示亳州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的中医药文化游玩体验。亳州市文旅公司导游工作室讲解员张芬言，
14: 我们新增的数字人华佗互动项目是为了希望能够用科技化、年轻化的方式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让更多人了解中医，尤其是年轻人亲近中医。
3: 说起献血，很多人只知道对身体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它与中医有哪些联系，我们还得听听中医怎么说。8月24号，在亳州市华佗中医院，医务工作者将传统中医理念与公益奉献相结合，通过无偿献血传递性灵大爱，用实际行动守护生命健康。当天上午，采血车停靠在亳州市华佗中医院院内，前来献血的医务人员有序排队，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初筛等前期检查，分批登上采血车参与无偿献血。李廷镇是亳州市华佗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他从医13年来一直都在坚持无偿献血。亳州市华佗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李廷镇，
15: 中医上说呢，咱的气血是一统为用，所以呢，咱适度的这个献血啊，对于这个促进这个气机的这个通畅，它这个血液的循环啊，有一定的好处。
3: 李廷镇说，作为一名中医， 从临床诊疗岗位走上采血车，中医大夫立足传统气血理论来解读无偿献血，用亲身捐献血液践行医者初心。李廷镇，
15: 这个首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同时也作为一个中医的这个医务工作者，我们这个带头包括医院组织来做这个献血的活动，中医的叫大义精诚，这个悬壶济世的这个中医思想，所以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3: 亳州市华佗中医院检验科检验师白晨，
16: 我也每次都积极的参加，然后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我们每天也给这个血液打交道，也知道这个血液对人体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每次也都非常积极的参加。
3: 亳州市华佗中医院工会主席张东博，
17: 在我们这每年组织的号召中呢，我们医务人员的踊跃参与，我们每年呢也会在医院内部去宣传无偿献血，每年呢就是我们的医务人员主动献血的数量也在逐年递增，也有同志符合造血干细胞捐赠的也积极的参与造血干细胞的捐赠，对社会做出了一个带头作用吧。
3: 以杏林人心传递人间大爱，一代代滚烫热血既是悬壶济世精神的当代实践，也是呼吁更多市民破除认知偏见，积极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同守护生命健康。
2: 近日，市人社局上线亳州广播电视台政风行付热线，就群众关心的社保卡惠民活动、职工社保、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市民怎么参加社保卡惠民活动，市人社局就业科科长杨海龙回答说，
18: 这个我们满20减10的这个优惠活动呢，涉及到这个商超购物、药房购药和书店购书，可以通过云闪付的这个 APP， 在这个每周五每周六10点的时候进行领券，领券之后呢是在一周之内进行使用，就可以这个享受这个优惠了。这个优惠呢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商超购物、药房购药和书店购书，是呢这个场景呢是每月共享4次优惠。
2: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自由职业可以买职工社保吗？到哪里去办？市社保局局长王俊军回答说，
19: 如果说自由职业的话，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保险，如果说是个体工商户的话，可以提供这个营业执照，如果说是自由职业，就是说也可以这个提供这个身份证，办理一下参保登记，就可以在线上就是完成缴费，可以按月、按年、按季缴都可以。
2: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包括农村养老保险享受人员吗？王俊军回答说，
19: 目前的话呢，按照这个国家的规定是，就是说需要确认你有没有领取资格，每年要认证一下的。目前的话呢，亳州呢也在全国来说也在率先开展了一个叫无感互认的工作，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每年分3次，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汇集一些，就是说咱就是领带人员的这个生活轨迹，从其他部门获取的一些数据，收集过以后的话呢，我们比对，如果说能获取到你这个有你的生活轨迹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自动更新你的这个资格认证时间，如果获取不到的话，我们才是把这些数据分发到这个乡镇，有这个村社区来，就是说确定你的这个生存状况。是这样的，如果说没有获取到的话，是也可以通过网通来通过来认证的。
2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2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1/10，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 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3: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则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别信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东北风2到3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6到33摄氏度，涡阳25到34摄氏度，蒙城25到34摄氏度，利辛25到34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谯城区通过盘活乡村老三资，培育集体经济新三样相关经验做法，入选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
2: 市住建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行富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大洋桥项目进展、公租房申请、危房改造等问题进行回应。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吃纳豆的好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党员是党的机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这些年来，党员数量增长很快，如何正确处理党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数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难的主要是提高质量。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那些动机不纯、一心想借入党捞好处的人不能吸收入党。要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疏通党员队伍出口，对那些丧失党员条件的及时进行组织处置，对那些道德败坏、退化变质的坚决清除出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此来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一些地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地党的工作还需要加强。俗话说，麻绳最容易从细处断，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要建立严密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推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来， 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广大基层干部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出路窄，要把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对广大基层干部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基层干部中有问题的有没有？肯定有，但不能因为出了一些事就把基层干部整体污名化了。有些人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要提高政治警惕性。
3: 盘活村里的资金、资产、资源，这老三资打造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集体经济新三样，是桥城区激活乡村发展动力、筑牢乡村振兴底子的关键做法。这套发展模式还成功入选了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在桥城区赵桥乡王寨村的亳州市晶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条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忙着产品打包工作，车间里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靠着村里的乡村振兴工坊平台，企业直接落地乡村，把快递包装代加工产业搬到了村民家门口，不仅为村子引来了源源不断的市场订单，还给当地老百姓创造了在家门口就业的好机会。员工孙建峰：
6: 我以前你是在浙江那边打工，一个月七八千文吧，家里边也顾不住，想着都是说回家找个工作稳定一点的，能顾住家，然后都找着这个地方了，一个月能花个五六千文，还能顾住家。
3: 很多在外务工的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外地打工工资看着高，但是根本顾不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不少和孙建峰一样的外出务工人员都选择回乡到村里的振兴工坊上班，既能在家门口挣钱，又能照顾家庭，一举两得。孙建峰：
6: 虽然说我外边比家里边高个一两千块钱吧，外边要租房子，要吃饭，上班要打车干啥的，一些路费花下来跟家里边是差不多的。
3: 企业愿意扎根乡村安稳发展，离不开乡村振兴工坊的利好条件，不仅场地租金便宜，各类配套设施也十分完善。亳州市晶陶塑料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前身是一处闲置废弃的老学校，村里盘活了这处闲置资产，将老旧学校拆除翻新改造，建成标准化的振兴工坊后，再租赁给企业用于生产经营。公司负责人董伟华：
7: 比这个市里边的房租要便宜得多，然后这个配套设施也得齐全，租金是一年是15万2，带动工人的话是20多个，一年的产量按个算的话得有1亿多个，大小规格不一样，产量的话产值都在2000多万。
3: 据了解，这家企业主要生产各类快递包装袋，还和莲花味精达成了长期供货合作。目前车间的三条生产线全部满负荷运转，稳定对外输出产品，生产销售势头十分向好。董伟华：
7: 在味精厂里，它是一个月的容量是在2000多万个，然后给它签的是长期合作，这和人民币就是说按金额算的话，一个月是50-60万。目前这个厂现在有三条生产线，以前生产在50万个袋子左右，一年大概在2亿左右。
3: 振兴工坊只是王寨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其中一项。这些年，王寨村积极盘活村内闲置的资金、资产资源，整合各类土地资源，同时发展光伏发电产业，多渠道增收，让村集体经济收入一年比一年稳，一年比一年高。王寨村党委书记赵伟：
8: 我们今年的集体经济发展是达到90万左右，因为我们有三个厂房，每年都宏观租赁，我们村有2个光伏发电，还有这个我们村集体经济有包了270亩地，种了小麦，现在夏季种的是玉米。
3: 一直以来，桥城区都以盘活村级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老三资为突破口，全力培育壮大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这新三样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把乡村里常年闲置沉睡的各类资源充分利用起来。这套务实有效的发展做法成功入选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桥城区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7928万元，平均每个村收入33.45万元。其中，集体经济收入突破50万元的村子有33个，经营收益总额6833万元，村均收益28.83万元。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效十分显著。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给垃圾找个家。
9: 你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0: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11: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10: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1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动物园动物伤人谁担责。
13: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假期到了，小美和父母一起到动物园游玩，在游览至灵长类动物展区时，小美向猴子喂食，不慎啊，右手被猴子给咬伤了。事发时动物园没有工作人员在场，因情况紧急，小美父母自行带小美到医院救治。事后小美父母联系动物园要求赔偿损失。那么动物园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答案是应该承担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48条规定，动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园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2: 下面请听房电诈微剧，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14: 喂，老雷啊，麻烦你点事儿，最近我这资金有点儿……啊，这样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喂，张姐，最近你手头宽裕不宽裕啊？喂喂，张姐，喂。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行，这一单我拼了也要做下来。网络贷款，实时到账，最高可借20万。
15: 你好，这里是开心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4: 你好，我想办理贷款，需要什么手续？
15: 先生，我们这边免抵押的额度是20万，您下载我们的 APP 线上操作就可以。
14: 哦，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15: 不谢，祝您使用愉快。
14: 注册，填写资料，提交。哎，还真行，真快。提现，银行卡号输入错误，无法提现。你好啊，我刚申请了20万，银行卡号可能输错了，怎么解决啊？
15: 是这样的，先生，根据我们平台规则，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了，到时这20%也会返还的。
14: 转账4万，提交，余额24万，没问题。点击提现，您的账户涉嫌骗贷，已被银保监会冻结。喂，你们这软件怎么回事啊？说我涉嫌骗贷，账户被冻结了。
15: 先生，您可能是操作的太快了，触发了我们的系统反骗贷机制。按照要求，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然后就可以了。
14: 我连20万都得找你们借，哪儿来的40万给你们解冻啊？这钱我不借了，行不行？帮我把合同取消了吧。
15: 先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目前合同已经成立，就算不解冻还是要按时还款的，不然您的征信可能会受影响，这样是要被限制消费的，而且您家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受影响，况且您现在已经涉嫌骗贷了，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要坐牢的。所以呢，这边还是建议您及时解冻账户，履行合同。
14: 苍天哪，我就想借点钱，怎么还把自己借到牢里去了？
16: 好，咔，这一条过，演员辛苦。 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个案件里的套路点。
14: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
15: 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
14: 您的账户涉嫌骗贷，
15: 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
16: 这些通通是诈骗分子设定好的套路，其实你根本没填错，他们是真的在骗你。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把钱打入你的账户，那么合同并没有生效，更不存在骗贷的可能。遭遇此类情况，不要害怕，请及时报警。
2: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昨天上午，市住建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行富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大洋桥项目进展、公租房申请、危房改造等问题进行回应。有网友咨询，郭河威武大道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洋桥，正在进行拆除重建，北边望汤阁的路啥时候能修好？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云回答说，
17: 威武大道桥是现在桥里主基础的那个桩基正在施工，桥两侧的辅道就是南北路的两侧辅道正在干，就是准备是辅道干过之后放行，然后再干那个主路面的一个银桥，今年年底辅道可以通行的。
2: 有网友咨询，去年下大雨，农村老家的房子塌了，需要重建，咨询农村危房改造需要什么条件？市住建局村镇科负责人宋振宇回答说，
18: 我们农村危房改造啊，主要是针对这个6类人群，就是农村易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这个特困人员，还有支出型困难家庭，以及低保边缘家庭和其他脱贫户。这6类人群分别是由咱们民政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两个部门进行认定。这6类人员呢，如果是无住房或者是唯一住房是 C 类级危房，那么我们就可以享受农村危房改造这个补助政策。
2: 有网友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留言咨询，自己想申请公租房，但是不知道需要什么条件，怎么去申请？市住建局住保科科长李翠飞回答说，
19: 目前亳州市公租房呢，主要保障有3类人，其实是2大块3类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和低保户。第2类和第3类呢，其实是一大块，也就是就业的人群，一般呢是要求连续缴纳6个月的职工养老保险，有稳定的就业，而且家庭名下在城区内无房，就可以申请公租房。我们现在申请全程是网上办理，线下不申请。申请的方法呢是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或者是万事通 APP， 有一个高效办成一件事。
20: 健康小贴士。
3: 亳州市疾控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今年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接种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请有接种意愿的人群及时到村卫生室或乡镇卫生院进行登记。
2: 纳豆就是把大豆蒸熟再加上纳豆菌发酵做出来的，跟咱们常吃的黄豆酱比，它盐分要低不少，平时经常吃也合适。大豆经过发酵，里面的蛋白质、钙这些营养，咱们身体更好吸收。大豆异黄酮的含量变高，活性也更强了。
2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宜丰一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2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 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0: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即先上，皆好粮安每一棒。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从点滴做起。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5: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联通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联通业务咨询办理、手机号码、宽带网络质量、资费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读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白云的故乡》。

0: 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

0: 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无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1: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随着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临近，市场监管局发布价格行为提醒告诫函，对全市酒店住宿行业经营者划定经营红线，严禁借机哄抬物价、违规调价。作为2026安徽省重点交通项目 S238 郭养志立新一级公路改扩建工程正在高效推进各项建设工程，项目整体分为3个标段实施。按照一级公路的标段建设，目前1、2、3标涉及的石工龙山楚店3大街区呢，已经全面开工，重点开展路基、回土、水粉沥切等施工程序，预计2026年底完成建成并通车，整个项目预计2027年底全面建成。为喜迎药博会，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号，化作安和道德中宫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游客可以扫码畅游亳州小程序预约。9月7号至10号，药博会参会嘉宾持本年度嘉宾证，可免费游览化作安花戏楼、南京巷钱庄、道德中宫、魏武祠。记者从市教育局高新区分局了解到，目前高新区24所公办中小学1119个班级全部完成空调安装，辖区公办中小学教师实现空调全覆盖。第15届安徽省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大赛已经落幕。日前，省教育厅正在对获奖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至8月31号。这次我市一共是6名选手参赛，4人斩获1等奖，1人获得2等奖，1人获得3等奖，取得我市参加该项赛事的历史最好成绩。
2: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省科技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安徽省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优化财政资助模式，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该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号。中共安徽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安徽省审计厅印发《安徽省审计发展"十五五"规划》， 规划紧密衔接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和安徽省“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安徽审计工作实际，围绕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总要求，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的审计工作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绘制了全省审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书和路线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卫生健康委、亳州市中医院、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大家呢，就计生奖励的、奖福的相关政策、医疗纠纷、医疗服务、药品价格等问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是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孙法民。孙主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3: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市卫生健康委四级调研员黄思先，同样欢迎您。
5: 各位听众早上好。
3: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6: 你好，
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学龄儿童窝沟封闭的一个问题。前几年的时候有免费针对那个学龄儿童进行窝沟封闭的，这两年就没见有了，我想问一下今年会有吗？
3: 好，这样，这个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关于窝沟封闭相关政策问题啊？好，这个情况我们有请市卫健委政法科三级主任科员，侯雪克来做一个介绍。
7: 好的，然后我来给这位这个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我原来也就这个问题和桥村区，然后包括和我们的这个家庭科也咨询过这个问题，前几年呢是有这个政策，当时呢是因为我们市级联合县级呢有一个口腔行动这个方案，里面呢是针对一些就是在校的小学生，然后可以免费进行这个4颗6龄齿的这个窝沟封闭。但是这个口腔行动方案的这个执行的这个年份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的话是没有这个政策了。
6: 那后期还会有吗？今年没有，或者是近期会有吗？
7: 近期的话，目前的话不太清楚，应该是不会再有了，因为当时的那个口腔行动方案，是这个执行年份已经结束了。如果是后期的话，有就是群众，就是如果说因为小孩的这个六龄齿，它长出来以后是极致容易出现这种这个牙齿遭到腐蚀的这种情况的话，然后建议家长就选择这个正规的医院，直接就是进行窝沟封闭。
6: 好的，知道了，谢谢啊。
3: 好，你还有其他问题吗？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热线回应，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好，我们来关注张女士，说自己呢是独生子女家庭，农村户口，孩子今年高考考上了本科，想问一下有奖励的政策吗？张女士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8: 你的工作人员给您解答政策了吗？
9: 啊，解答了。我以前的我认识的人说，然后有这个，我们今年不是考上本科了吗，说有这个补助独生子女，然后他就给我讲，他说现在这个政策没有了，是这样的吗？
8: 他给我们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上面是说在2022年8月市里新出台的博政办2022年11号文件的时候同时废止了这个文件，也就是说目前可能就没有这个政策补贴了。
9: 嗯
8: 嗯，好嘞，
9: 这样工作讲的。
8: 好的，麻烦你也理解一下。
9: 好
8: 嘞，好，再见啊。
3: 我们有请孙主任就这个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不好？好，我们有请黄主任。
5: 我来再解释一下这个政策。这个就2022年之前，我们对农村地区两类家庭的子女，就是一个是独生子女家庭，第二个就是两女户家庭，对这两类家庭的小孩考上大学，考上一本二本包括专科，有3000、2000和1000的奖励。这个2022年我市政府下过这个文件呢，就是主要落实国家省的一些政策，就地方上我们出台的一些政策就不再执行。这个政策呢是我们县区出台的这个政策。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桥东区的傅先生，说今年10月份就要年满60周岁了，请问申请领取独生子女补助该怎么办？来关注回访录音。
8: 我们这边接到了桥东区卫健委给出的回复，然后是在8月14号的时候多次给您打电话，然后您没有接通，我们接到了他们给出的回复，符合条件的话呢，就可以到村里面去写申请表，提交您的身份、户籍、婚育等相关材料，资格确认之后就可以享受国家奖励的扶助政策。您要不然您现在就可以向村里面先去提交申请吧，好吧？
10: 乖。
8: 好嘞，好，再见啊。
3: 好，
10: 谢谢了。
3: 关于这个政策性的问题，我们有请桥东区卫健委人口家庭股张思雨来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
11: 好，我现在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奖励扶助政策到底是什么时候可以申请。首先就是如果你今年年满60周岁，就是如果你2026年年满60周岁，也就是1966年出生，那么你在你上一年，也就是你2025年的11月份左右，就可以去你户籍所在地，然后去申请填写那个一张我们的这个奖励扶助的申请表，然后提供一些相关的证件以及信息就可以了。
3: 嗯，好的。一般情况下，他审核之后多久发放呢？
11: 这个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这个发放的话呢，是我们首先申请完之后，我们要经过村里的公示审核，然后再到以及镇里面的审核，最后是我们区里面审核完之后，市里面会组织一个互查这个阶段，然后互查完之后，我们会进入一个国家的一个信息平台，我们把这个它的信息录入国家平台之后，经过国家的这个审核，然后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这个资金会在第二年，也就是你年满60周岁的当年的12月份之前打入到这个账户里面。
3: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网友雷留言说，育儿补贴什么时候发放？我们来接听热线之后再来关注网友留言啊。喂，你好。
12: 喂，是我吗？
3: 哎，是您的电话。
12: 你好，我问一下，在那个天津县人民乡卫健委管不管？
3: 您说具体问题好不好？
12: 我这个残疾人，县令残疾乡长，他们卫健委管不管？
3: 就是，好，我们有请黄主任。
13: 好。你这残疾人，
12: 对，
13: 你想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呢？
12: 就是你们管不管这个鉴定医生？
3: 鉴定的事情是吗？
13: 鉴定，残疾证是我们医院医疗机构来鉴定，这个残疾人证是残联部门来办理。
12: 就鉴定医生，你们管不管？
13: 那个怎么不管呢？如果是医疗机构的，涉及到我们医院或者医院的医生， 医务人员我们是要管的。
12: 对，我们管院鉴定的机构有一问题。
3: 过阳县鉴定机构他
13: 过阳县鉴定机构有问题。嗯、
12: 对。
3: 哦，您是意思是说您对于、嗯、过阳县给您鉴定的结果等级您不认同是吧？
12: 对。
3: 哦。
13: 那你不认同你这个具体情况，下乡之后我们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吧，了解这个清楚之后再给你打电话来反馈。
12: 我具体
13: 啊，
12: 疫情之下我也不知道，问咱们国府。
3: 嗯，好，是这样哈，就是鉴定的这个等级，像过阳县那边的话，刚才嘉宾给您介绍，下线之后帮您看一下，如果说对于等级就是不认同，也可以再次申请，主要还是看材料和具体情况，下线之后，然后再实地看一看，好不好？
12: 好好，
3: 哎，
12: 谢谢你啊，
3: 哎，好嘞，好，再见啊。好，关于育儿补贴发放的问题，哪位嘉宾？好，这个情况，我们有请市卫健委人口家庭科，监察专员耿培来做一个介绍。
10: 好的，关于那个2026年的育儿补贴发放，我们是这样的规定的，就是如果你是一季度申请了，那么就在二季度末，就是说6月底之前会发放到位，然后如果你是二季度申请了，那么就是在三季度末，在9月底之前会发放到位。
3: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有一位群众说呢，在诚信，他就说在人民医院开的处方药，购买靶向药，想问一下这个价格方面是怎么样进行规定的？有的时候购买的时候，价格不一样，然后另外店里面没有的话，还要去指定的药店去进行购买吗？这是否符合规定？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魏东东来做介绍。
14: 行，这位网友，你早上好，就是刚才你反映了就是靶向药购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这个靶向药我们医院有，如果有的话，这是国家统一定价，然后通过我们的医生，然后开具处方，然后到药房都可以取，就可以领取，这是第一个。
3: 嗯。
14: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医院没有，通过就是外配处方，就是药房有，药房可以买到，然后可以就是挂我们的专科号，然后到专科的诊室，然后由我们的医生开具外配处方，拿着外配处方到我们的门诊服务中心，然后盖章之后，带着这个药配处方到相关的定点药房，然后可以买取这个药。
3: 哦，他说他母亲患癌，然后做过手术，2024年复发以后又做的手术，刚开始拿药的时候100多，现在涨到了400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他没有讲是在医院买的还是在药房买的，然后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4: 这个得向他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到底是在医院买的还是在药房买的。我们会后要不我们跟他联系一下，我们确认一下是什么药，这个药是不是一品或者双规的，或者是不同的牌子，然后我们线下再了解一下吧。
3: 好，这位网友，您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550-1116啊。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5: 你好。
3: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5: 我因为我是一个盲人，我是一个盲人呢，就是原来有一个媳妇生个小孩走了，也没办结婚手续，就是现在不是这有这个69岁的这个什么叫
3: 独生子女
15: 的这个
3: 奖
15: 金
3: 是吧？
15: 啊，对，像我这个情况能不能
3: 领取？
15: 领取到。
3: 好，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5: 官塘镇。
3: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谁来介绍一下？官塘镇属于桥城区，赵主任您来介绍一下。
16: 赵主任是吧？
3: 要不然是黄主任来介绍。
13: 喂，你好。
15: 喂，你好，黄主任，你好。
13: 就是满69岁那个申请那个奖励辅助是不是？
15: 对对对。
13: 这个要首先看你可符合这个条件。你现在你就一个小孩吗？
15: 就一个小孩啊。
13: 一个叫办理的独生子女父母过氧证没有？
15: 那没有啊，那我
13: 没办理。你事实上，如果就一个男孩，就一个小孩，你满69岁之后，你不是现在也是不是农村地区吗？你这户口是农村的户口吧？
15: 是农村啊。
13: 如果是农村户口，事实上， 就一个小孩就是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满69岁，你可是可以申请这个奖励辅助的。
15: 那到时候就是说，要应该找哪个部门去申报呢？
13: 申报现在在网上都可以申，有这个事项都可以申领。
15: 那就
3: 好，那这样我们有请
13: 具体的叫什么？
3: 好，我们有请桥城区工作人员张思雨来做介绍。
11: 啊，就是你今年满60周岁是吧？
15: 今年还不到，就是说六月，这明年嘛。
11: 啊，
15: 明年5月份。
11: 啊，那你今年的下半年，也就是11月份左右，你可以去你们镇里边或者村里边都可以，就是他们会给你提供一个奖赋的申请表，然后到时候你去填那个表，然后提供相关的证件就可以了。
15: 你说到这个村里边，
11: 对。
15: 就是我就是说我没有身份证啊，什么都没有啊，因为我是一个盲人嘛，这是
3: 就现在特殊情况，他没有结婚证，孩子确实只有一个，然后他去村里面申请的时候肯定也要填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他事实就是他没有申请到，然后事实情况就是他就只有一个孩子，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啊？我们有请孙主任。
4: 啊，这位听众，像这个事情也特别，因为没有结婚证，这样可能还要有形成事实婚姻这方面的事情，我们下延后了，这个工作人员给对接，然后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办理，好吧？
15: 事实婚姻是我们村的人都知道。
4: 对，到时间要提供相关证明。我们因为爸，你没有结婚证这个前提，你没有这个孩子就不好说。说这一块呢，我就需要我们下线后具体你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后，再具体给你解释，给你办理，好吧？
3: 可以吗？
15: 好，那行，到时候要能拿的话，我再要不行的话，再直接的找谁呢？
3: 啊，没事儿，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的话，我们工作人员然后再进一步给您联系，看怎么样指导您，然后办理具体需要什么材料，咱们把这个政策或者是需要准备的材料，然后给您详细的介绍清楚之后，到时候您申请的时候就可以带着全部的材料去申请了，好吧？
15: 好，
3: 是这个意思。
15: 谢谢。
3: 好，行，你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15: 好，
3: 好嘞，好，我们再来关注2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2号先生听众朋友，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17: 好，知道了。
3: 哎，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17: 啊？
3: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你来说一下。
17: 遇到就是说，我今年69周岁了，身份证上我这个独生子女，我也领了有独生子女光荣证。这个计划生育这个奖赋的一直没有我的钱。
3: 哦，好，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7: 啊？
3: 家是在桥城区还是三县？
17: 是的呀。
3: 那这样吧，这个政策，我们直接有请耿专员。
10: 好，你好，这网友你好，那个你是一直都没有领到这个奖赋这个钱，
17: 就
10: 是吧？
17: 一直都没领到。
10: 你有没有跟村里边申请呢？
17: 这申请以上也申请了，他都没批的我嘞。
10: 没有批的原因是什么？你是不是没有符合那个奖赋的条件呀？
17: 原因因为我是初婚，这家父是再婚，他说以上有小孩儿。我要求是要求你，就是说家父的没有，我这本人我这得该有，我这单方的也该有啊。
10: 哦，您就是说按照政策规定，您个人是有的，你爱人没有，但是你是会有的，是这样吗？
17: 是的。
10: 你的户口是在哪个地方？
17: 我的户口在双沟镇。
10: 那这样吧，线下以后我们了解一下您的情况，线下以后我们会跟您联系，然后了解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如果是符合政策的话，到时候我们再看怎么办这个手续，好吗？
17: 好，
3: 我就想问一下，就像他这种情况，就是再婚啊，再婚他自己已经有个孩子，然后再婚之后的话，如果女方再有个孩子的话，那他是否符合这个条件？
10: 那他就不符合，但是如果是他个人是只生育了一个孩子，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线下以后我们再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再给他一个具体的答复。
3: 要不然这样，张思雨您了解政策吗？你就可以再
11: 就再婚这个问题，要不然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这个政策是这样规定，因为这个计划生育法它可能上面没有写的那么清楚，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出台的一个利益导向口径，就是上面会有类似于 特殊情况的一个解释。再婚这个情况就是，如果双方都是再婚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子女就是再婚之后，没有共同生育，但是再婚前都有各自的子女，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政策是单独就是各算各的。
3: 哦，
11: 也就是说女方的孩子就算女方，男方的就算男方，单独算。就如果再婚没有再生育，如果一方是初婚一方是再婚，那么如果这个初婚的就是他是没有孩子，再婚呢如果有一个孩子，初婚呢又结婚之后如果没有共同生育孩子，那么他们两个就算一起有一个共同的孩子，这样的话就是一起算。
3: 那如果说初婚的那个婚后又生育了一个孩子，那是怎么算呢？
11: 那这个孩子就相当于再婚之后分别算了。
3: 哦，
11: 就是他们因为第一个孩子就是他再婚之前，这个女方如果再婚之前他生育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他的。如果他婚后又生育了一个孩子，就是和初婚的男方又生育了孩子，那么他就相当于这个女方生育了两个孩子，这个男方生育了一个孩子。
3: 那其实像这样讲，比如说哈，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6: 为中华崛起而自松。
5: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7: 中华又
8: 升华，
7: 一枚金牌。
8: 二一，听我。
5: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9: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10: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9: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10: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9: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10: 没有。
9: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10: 啊，不会吧？
9: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0: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1: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4: 女童在约6米高的装饰岩处摇摇欲坠，关键时刻有人接住了她。
5: 我心里想，我一定要接住小孩，不能让小孩受伤。但是小孩落下来那一刻，我感觉我是接住了，不知道又落到地上了。
4: 新房刚到手，接连遭遇电梯故障，屋顶漏水。
6: 我都想知道这个新电梯，这个楼房也都新的，它啥原因？关于这个电梯毛病，我出现它修一个礼拜。
4: 父亲去世，母亲离家，连续3年的帮扶让他圆梦大学。
7: 再接再厉，学校不用，学费不用操心。如果真是想考研的话，我们还是后期继续支持你。
4: 大洋桥拆除重建工程进行到哪一步了？听听住建部门的回应。
8: 魏国大道桥是现在桥的主基础的那个桩基正在施工，桥两侧的辅道，就是南北路的两侧辅道正在干。
9: 亳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海鲁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1号下午4点半左右，亳州高新区华富广场美食街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2岁左右的女童不慎从约6米高的装饰岩处坠落。危急时刻呢，路过此地的市民楚亮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徒手接住了孩子。正是这奋力一接，为孩子缓冲了大部分坠落的力道，避免了更严重的伤害。
10: 8月21号下午的4点半，忙了一整天的楚亮还没顾上吃中午饭，走进华富广场美食街，想买点东西垫垫肚子。刚到巷子，一阵急切的呼救声突然传来。
5: 我都听见人喊，他说有个小孩，有个小孩喊他大人。我当时一抬头一看，有个小孩露2个腿，是个很小的小孩，还穿个尿不湿。
10: 原来临街商铺上方的装饰岩处呢，一名女童双手扒住了岩边，悬在了半空。看到这惊险的一幕，楚亮没有片刻的犹豫，立刻冲了过去。
5: 我就愣了有几秒钟，我直接都跑过去跟他接了。我去跑过去的时候，我前面也跑过去一个人，但是可能是我站的位置更好吧，我估计也就是10几秒吧，那没有那么多时间思考其他的，就是下意识。
10: 就在孩子坠落的那一刻，楚亮张开双臂迎了上去，冲击力远超他的想象。
5: 我心里想，我一定要接住小孩，不能让小孩受伤。但是小孩落下来那一刻，我感觉我是接住了，不知道又落到地上了。然后我把小孩抱起来的时候，我还有点愧疚，我说我为什么没接住他。
11: 但事实上还是从你身体上这个缓冲之后落地上
5: 了。是的，
11: 是吧？
5: 是的，是的，因为当时我的裤子都烂了。我记得是我这个胳膊接的，结果砸到这个腿上，这个腿上又顺到套上地上。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低头看小孩的头部，可有流血，或者是受伤吗？我一看小孩的头部没有流血，我就赶紧把小孩抱起来了。然后一会儿过来大概有个1-20秒或者半分钟左右吧，他妈就下来了。当时可能因人家也是害怕嘛，后怕也是表示感谢，让准备把小孩抱医院了。
10: 直到女童被妈妈抱走之后，楚亮才发觉自己身上的疼痛。
5: 我的腿都不敢走了，当时这个右边大腿疼的都一直抖，一直都这发抖，一直抖，左胳膊也抖。然后我就找个椅子坐在那里休息一会儿。我给我老婆打个电话，让我老婆过来扶我回车上。
10: 事发地的小吃摊主侯女士目睹了整个过程，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仍然心。

0: 有余悸。
1: 当时不过那个小孩要不是他在缓冲一下的话，那小孩也确实挺严重的，脚踝好像是把他裂了吧，脚踝裂了。然后这个救人的这个当时疼的得做了个几分钟，疼的浑身发抖，这大家是熟悉的，这个非常好的。
2: 在事发地，记者也找到了另一位参与救人的小吃摊主郑建明。
3: 我来接没接住，他哥比我高些，他干嘛有创业的吧？他这样接，我来接，他来接，叫他呀，也落他身上了，落他身上了，又落地上了，给他裤子蹬烂了，给他裤子都蹬擦了，蹬擦这么长啊！这小孩得缓冲一下，我才落地上，你知道，这轻伤也，伤也，要是直接落地上，都重严重了。
2: 据了解，被救女童经过医院检查，主要伤情为脚踝骨裂，身体其他部位没有大碍。
4: 在女童坠楼事件中，救人者楚亮不仅奋不顾身徒手接住孩子，事后更是多次婉拒了孩子母亲的答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楚亮的善举并非偶然，良好的家风和朴素的价值观让他觉得这只是举手之劳。
2: 女童被母亲抱走之后，楚亮因为腿部受伤无法行走，只能坐下来休息。没过多久，被救女童的母亲抱着孩子又找了过来。
5: 当时我把小孩交给他妈之后，他妈也表示感谢了，也当时可能人家也是害怕嘛，后怕有在车上等我老婆给我买过饭过来，如果他那个小孩妈抱了小孩和小孩然后又过来了，要记我的电话，要给我转钱，要加我的微信，我都拒绝了。我觉得这点小事举手之劳，咱不应该要求啥回报或者什么的。
2: 事发的第二天，女童的母亲再次打来电话，执意要上门感谢并带她去医院检查，楚亮依然选择了拒绝。
5: 我感觉我自己那点伤就是不算啥吧，我现在就是腿上跟腰上有点疼，当天回去时候小臂有点疼，但我休息过一夜之后，第二天我感觉都轻微好多了。我现在大腿这个裤子烂的地方，这个是时候轻轻的一按还疼着呢。
2: 记者了解到，今年39岁的楚亮是亳州高新区19里镇的药材经营户，长期扎根本地，从事中药材购销生意。多年来，他诚信经营，踏实做事，生意稳定向好。
5: 中国的传统就是这种观念，也没有说帮助别人要求回报的这种观念。我父母也没教导这样教导过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也是这样教导我的孩子的。既然你做善事了，就不是去要求回报了。要求回报，如果要求回报，我们也不会冒着受伤的风险去救别人了。在那种情况下，是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冲上去的。俺爸俺妈从小对我的教导也就是这样，要积德行善。
2: 楚亮的家人在得知他救人的事情之后，既高兴又自豪。
6: 这做好人好事，人人都应该的，可知道嘞？你我高兴的很，我的俺儿子，你真好，你真棒。
7: 我弟弟一直是一个比较耿直的人，而且比较热心哈。在我们两个兄弟在一起做生意，也做了十几年了，一直都是相互帮忙、相互体谅。
8: 从小都是很善良的小孩，非常学习也好，都是非常善良的小孩。嗯，俺这邻居我是知道，这带出这个长大的，很喜欢帮助别人啊。
5: 如果以后碰到这样的事，我还会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援助之手了。
4: 一杯大碗茶，半部亳州市井史。古时郭河码头商船往来，商贾云集，老码头茶馆人声鼎沸，喝茶闲谈，听书唱曲儿，是亳州人刻在记忆里的市井烟火。如今这份消失许久的码头茶文化，在韶花里郭金大碗茶茶馆重新复原归来。
9: 今儿个专门穿一个喝茶的小褂子，走，咱喝茶去。
10: 我们郭金大碗茶呢，是复原了亳州老码头的这种茶文化。我们的茶水是非常的平价的，而且可以免费的无限续杯。现场呢，我们还引入了这个亳州百年老字号清真味红食品的这种制作技艺，他们会给我们提供这个特色的药食同源的这种糕点和茶歇。我们也是还原了这种老茶馆的这种滋味，
11: 酥脆的烧饼出炉了。
10: 另外呢，我们还定期的会上演本地的一些曲艺，比如说大鼓呀、评书呀、小调。
9: 秋天不只有奶茶，还有市井大碗茶。敬初秋，敬寻常自己，来干一杯。
4: 8月20号，2026年我在博物馆画文物，安徽省青少年绘画大展在亳州市正式举办。本届大展共征集作品

0: 近万幅，经各地推荐及文博美术专家联合评审遴选参展作品389幅，其中一二三等奖作品105幅，目前已经在亳州市博物馆集中展出。
1: 开幕式上，又见花木兰、韶香悠悠等文艺节目与二家弦、梆子戏等非遗剧目轮番上演，现场集中展示千古一博系列文创，拓展博物馆加生活场景，配套文物写生活动，引导青少年在落笔间走进历史，感知文明。开幕式后，大家走进了展厅观展，孩子们围绕作品分享创作故事，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
2: 我画的是我们家乡博物馆里的青铜器，我在参观的时候发现青铜器很漂亮，于是便把它画下来参加这次全省的比赛，希望有更多人能看见家乡的青铜器。
3: 画了2周才画完，我的画被放在这里，我很开心被别人看到我的画。
4: 作品加入了自己对文物故事的想象，真正实现了让他们走进文物、读懂文物的初衷。
1: 据了解，这项省文物局指导的活动自2021年创办以来，累计征稿近6万份，落地专题展160余场，线下观展超180万人次。2024年获评国家文物局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本届获奖选手可携带家属免费游亳州 A 级景区，目前大展已经走出安徽，落地江苏巡展，后续计划拓展至云南等省份，推动文博资源全国共享。
5: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德州交警曝光一批不礼让行人车辆，分别是皖 S G 幺九幺七、鲁 B 零 F 零 X 三、皖 S 三三九七四、皖 S 八 C 七二二、皖 S V 九 V 六五、皖 S D 八幺二零二。交警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行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国庆长假要来了，提醒月工资支付日在一日至七日的市民朋友，你的工资可以提前发。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七条，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作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支付工资。不少单位会在每个月的五日前发工资，这就意味着国庆假期有不少单位九月底就会提前发放工资。
1: 父亲去世，母亲离家，连续三年的帮扶让他圆梦大学。
2: 再接再厉，学校不用学费，不用操心。如果真是想考研的话，我们还是后期继续支持你。
1: 大洋桥拆除重建工程进行到哪一步了？听听住建部门的回应。
3: 魏武大道桥是现在桥的主基础的那个桩基正在施工，桥两侧的辅导就是南北路的两侧辅导正在干。
4: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5: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4: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5: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4: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1: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新房交付呢，本来是一件值得欢喜的事情，但是市区十里西进小区业主田新芳却为此犯了愁。他刚收的顶楼新房尚未装修，就接连遭遇到了电梯故障、楼顶渗水的问题，让他有一些担心。近日，十里西进小区业主田新芳向记者反映，自己刚购置的顶楼新房收房后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让他十分困扰。据田新芳介绍，小区电梯为全新设备，却出现故障，连续维修了一周。
6: 我都想知道这个新电梯，这个楼房也都新的，它啥原因？关于这个电梯的毛病，我出现它修一个礼拜。
1: 除了电梯故障，房屋渗水问题更让田新芳忧心忡忡。就在他准备进场装修时，意外发现屋内出现了水渍印记。
6: 前期的我过来看都没有这情况，这装修来看一看有这个水的印子。
7: 这啥情况呢？
6: 俺上月来看，在这楼层上面有一个凸眼洞的位置。
1: 记者联系到了项目建设单位负责人王普，他对田新芳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解。
8: 前几天那个台风下那个大暴雨，然后就一层门厅跟电梯厅交接处有一点轻微渗水，渗水之后呢，叫一个那个电梯的一个配件呢，然后可能受潮有点影响，他们要从上海发货，可能要把配件发来，可能有个几天的发货周期，然后呢就针对那个问题，我们已经处理掉了。
1: 对于业主反映的顶楼渗水问题，王普也做出了专业分析和整改承诺。
8: 这个是一个排烟道，因为它是顶楼，上面有一个那个就循环帽，就我给它封严，也是那个封帽，到时候我们上面去看一下，从那个因为雨水大风大打进去之后，可能家是有点轻微的一点点。然后你如果像业主说，他说渗水，这个没事，我们讲可以给他修，哪怕就是讲我们拿方案给他修，他要是讲不同意或者是干嘛，他也可以请专业人或者是政府部门介入。
6: 你修也管，我也认可，你得保证不会再漏了，不会再渗水了，再漏水了。你得保证这个电梯出现这情况以后不再出不会有安全隐患了，这我都放心了。毕竟以后我弄好之后，我长期住了，万一磕下人再有下安全隐患， 都是唯独这个两个诉求，这两个行政方案看咋修。我看完之后，我再怎么决定。我再叫他给我修。
1: 截至目前，业主与建设单位仍在就整改方案、质量承诺等细节问题进行协商，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2024年的夏天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我们报道了李远远同学被安徽建筑大学录取，他一直跟着叔叔婶婶生活，叔叔家呢还有两个儿子，家里也不算宽裕。从2024年李远远上大一开始，就有爱心人士对他进行了帮扶，今年李远远就要上大三了，爱心也一直在持续当中。
9: 近日，亳州市爱心协会的志愿者携手爱心人士一起来到了李远远叔叔婶婶的家中。李远远见到爱心人士格外的亲切，因为这是他们相识的第三年，也是资助他的第三年。
2: 再接再厉，学校不用学费，不用操心，如果真是想考研的话，我们还是后期继续支持你啊。
9: 这次来呢，爱心人士张薇薇又给李远远带来了5000块钱的助学金和一些慰问品，希望可以帮助李远远减轻大学学费的压力。
2: 这个孩子是我今年资助他的第三年，非常懂事，父母离异，然后呢父亲还去世了，跟妈呢也没有多大的联系，跟着奶奶生活，奶奶也去世了，现在跟着他叔生活。平时呢也是一边上班，然后一边上课，学校里边也会打点零工，然后自己可以自给自足，自己能挣过自己的生活费。后续如果还有需要的话，我会一直资助他。
9: 现场，李远远向爱心人士分享了他的大学生活。暑假期间，他还找了一份工作，这样一来，整个大三学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不成问题了。
10: 非常感谢他们，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叔叔姨姨们也经常关注我的动态，了解我的生活，在我生活有困难的时候都会及时帮助我，都真心特别特别感恩他们。我会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等我以后努力工作。
1: 又是一年开学季，为关爱一线网约车司机群体，近日我市一家企业呢开展了金秋助学活动，为新考入大学的网约车司机子女每人发放2000元的升学礼，助力学子圆梦大学。
11: 此次升学礼发放活动不仅为学子送上了2000元升学礼，还通过观看视频让孩子们深入了解父母工作的岗位日常，增进亲子了解，同时让常年奔波的网约车司机感受到企业的温情关怀。
12: 非常感谢企业给我们发放这份升学礼，这份补贴能够帮助我减轻一部分学费和生活费。进入大学之后，我会努力学习，踏实奋进，不辜负家人和社会对我的关心与期望。
13: 孩子考上大学，我们全家都很高兴，非常感谢企业惦记着我们一线司机，这既是物质帮助，也是对孩子的一份鼓励。希望孩子呢进大学之后好好读书，将来回报社会。
11: 从2022年开始，亳州新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已经连续开展5届升学礼发放活动，共资助24名大学新生，以实际行动为新业态从业者排忧解难，增强团队归属感和凝聚力，也为本地关爱新业态劳动者工作提供了良好示范。
14: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种形式呢，然后能鼓励我们的司机和我们的这个司机子女升上学过之后给他们一个鼓励。因为我们司机现在跑车其实挺不容易，作为企业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我感觉是一个正向的发展。
15: 作为我们社会组织以及志愿服务组织的主管机构，也希望这样一些司机，包括一些我们那个公司，能够更多的投入我们社会公益事业，服务我们广大的市民群众，让我们志愿服务更好的融入我们基层治理工作。
1: 今天上午，市住建局做客郑丰豪热线直播间，在线回答了大家关心的大洋桥的项目进展情况、公租房申请以及危房改造等方面的问题，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内容。
11: 现场有网友咨询，郭河卫武大道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洋桥，正在进行拆除重建，北边望汤阁的路啥时候能修好？
3: 卫武大道桥是现在桥里主基础的那个桩基正在施工，桥两侧的辅道，就是南北路的两侧辅道正在干，就是准备是辅道干过之后放行，然后再干那个主路面的一个营桥，今年年底辅道可以通行的。
11: 有网友咨询，去年下大雨，农村老家的房子塌了，需要重建，咨询农村危房改造需要什么条件。
16: 我们农村危房改造啊，主要是针对这个六类人群，就是农村易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这个特困人员，还有支出型困难家庭，以及低保边缘家庭和其他脱贫户。这六类人群分别是由咱们民政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两个部门进行认定。这六类人员呢，如果是无住房或者是无一住房，是 C 类级危房，那么我们就可以享受农村危房改造这个补助政策。
11: 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通过药都时空视频号留言咨询，自己想申请公租房，但是不知道需要什么条件，怎么去申请。
17: 目前亳州市公租房呢，主要保障有三类人，其实是两大块，三类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和低保户。第二类和第三类呢，其实是一大块，也就是就业的人群，一般呢是要求连续缴纳六个月的职工养老保险，有稳定的就业，而且家庭名下在城区内无房，就可以申请公租房。我们现在申请全程是网上办理，线下不申请。申请的方法呢是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或者是万事通 APP， 有一个高校办成一件事。
11: 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药都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0: 控制力度，把握好水墨。
1: 奶奶，这里还有空，我再画些书吧。
0: 要适当留白才好看。
1: 什么叫留白？
0: 你画些飞鸟试试。
1: 画了，画这儿吧。奶奶，画面变广阔嘞。
0: 画画啊，要留白，人生也一样。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多给自己留些空间。
2: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3: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4: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见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思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思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胶州区城阜镇蒋曹村的蒋先生反映，自己呢是一位盲人，残疾证损坏了，咨询补办证件的时候，工作人员说需要重新挂号鉴定，家中无人陪同，自己不方便，证件还有3年到期，想问一下为什么还需要重新鉴定。那么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那问题是残联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4: 啊，联系了，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解释的呀？
4: 你问我办残疾证的事是吧？
3: 对。
4: 都办好了，拿过来了。
3: 哦，就是说现在还需不需要重新鉴定呢？
4: 没有，没有，没重新鉴定。那么你这都看出来了，不需要重新鉴定了。
3: 嗯，他们是去您家里面去实地查看的还是？
4: 实地查看的。
3: 哦，行，那您对于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4: 好，满意满意。
3: 嗯，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4: 好，再见，谢谢您啊。
3: 嗯，不客气。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和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关注一位蒙城县的王先生反映，说他们是镇上的商户，8月23号的时候收到镇政府的通知，说限期3天，拆掉违建。但是呢，他们是搭建的钢管棚，想问一下是违建吗？这个上面只有镇政府的章，想问一下有政策文件规定吗？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关注蒙城县政府给出的回复。那经过核查呢，王先生系蒙城县篱笆镇集镇的商户，那么其自行搭建的钢管棚未依法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相关的审批手续，占用集镇的公共空间，属于违法建设。本次下达限期拆除通知，法规及文件依据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40条，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应当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第65条。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第30条，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应当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第54条，乡镇人民政府对本辖区内违反城乡规划的建设行为，应当依法予以制止。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亳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方案》 2026至2028年的通知。三、重点任务第七项，四清两制行动第二款，清四大乱建，明确规定，对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或影响公共利益的简易钢架、铁皮、彩钢瓦等棚屋，依法组织拆除。篱笆镇政府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开展违建专项整治工作，相关文书、加盖镇政府公章、流程合规、政策依据充分。亳州市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方案文件第二大点推进美丽乡村五危建设行动提出，规范集镇空间秩序，清理沿街违规搭建构筑物，持续改善镇容环境。篱笆镇工作人员前期已向当事人宣讲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市级整治文件要求。那么接到王先生的反映之后，工作人员再次与王先生当面沟通，逐条解读违建认定标准、相关法条及市级整治文件内容，做好政策解释和情绪疏导。当事人呢已经明晰相关的规定，下一步呢，篱笆镇政府将持续跟进该事项，稳妥推进整改落实，常态化做好群众的政策宣讲，及时化解矛盾隐患。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和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姚女士咨询，想问一下水费清单怎么开。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如果说需要拉取用水清单的话，线下呢可以前往和平西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探望大道客服中心、高新区文化公园西门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供水窗口西大道455号、亳州市政务中心2楼、桥墩区政务服务中心郭北灵溪湖西侧西湖雅苑小区东门进行业务咨询办理。线上呢可以通过微信供水小程序亳州供水，绑定用水户号后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即可下载年度用水明细电子版。好，关注到的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5: 我就是给你咨询一下，我在上个月24号报了警，就是我的东西丢失了，丢失了呢，我发现一过，我从我私人的摄像头中调查出调出来了，调出来我报了派出所。包括外婆呢，他都是，叫我去签字，我就讲过了，我那个东西过来，你算算他得啥劲儿能给我弄完？他讲的那不是一次了，这个派出所的这个警官我讲的，啊，他说不是一次，也过几天了，他叫我去签字，他回来他从他家翻出来52斤铁，叫我带走，我没有同意。我明年一个电焊机，一个这个一袋的废都是这个机械零件，也这个两袋的废铁，就是，他是没给我满意答复啊！你想我明年这些东西，这个52斤废铁你我带走，我都同意了吗？啊，我没同意。
3: 现在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也已经抓捕到了，是吧？
5: 对，我从我私人摄像头里头调出来的， 现在你我就是我的这个我的东西就在天王下边，离天王没有十米远。
3: 啊。
5: 这个酒朝东去，朝西去，朝北边是房子，朝南边是房子。朝北这那个这都朝南都过不去，酒朝东朝西。
3: 就在这个摄像头当中，能不能看出来他拿了您多少东西呢？
5: 我不会掉，我都掉出来那一次，掉出来那一次，我超级我都不掉了，我已经掉出来过了，我不掉了，这不是我是包派出了，派出了他们，我干什么具体多少东西，他们管的
3: 就是没有对这个赃物进行清算吗？
5: 对，他没有对那没有那啥，就是他我在这家都翻出来，我二爷也是让我带过来，我都带回来了吗？我寻思那些东西。
3: 现在就是您的这个损失，这个盗窃的这个嫌疑人，他就是认不认同？比如说，他认不认同您说的这些东西？
5: 他这里
3: 他有没有承认？
5: 这警这警务派出所的我也不知道，他报案派出所的我也不知道。
3: 那现在案情进展到哪一步了？
5: 就是他说就是想将这个五十二斤那些我带走，我都同意了吗？我丢失那些东西。我不同意，他不是你不同意，你都起诉的。俺在家翻出来那些东西，只有跟这点东西带走，都是俺这派出所的进行罚款了。你东朝东的天王，西朝西的天王，只有朝东朝西走。他是干你这个立天王只是十厘米远，你看。
3: 当时你有没有申请调天王的这个视频呢？
5: 当时我都给他讲了，我这有天王啊，我从我摄像头查出来的。
3: 他们有没有派出所有没有去调取呢？
5: 他得肯定得调了，他不调他俺知道这个人他找着了呢。
3: 就是这个天王的这个视频有没有让您看？
5: 没有，没让我看。
3: 就是他现在就是根据派出所对犯罪嫌疑人的这个审问的话，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电焊机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丢失的财物，犯罪嫌疑人承不承认，认不认同您说的这些东西？
5: 他不是都跟人家讲，他说就在他家翻出来那些东西，
3: 他东西是就在他家是不错，是翻出这么多，他可能对这个赃物进行转移了，或者说进行变卖了，他也是有可能的。就是他这个现在他们审问的这个结果有没有告知您？
5: 但是兄弟姐我都是这样，他把都翻出来那些东西，我来看他不管卖掉吗？他说卖掉，
3: 就是、
5: 他说这都没卖掉，他说那咋卖掉了？
3: 这是有一个这个他们这个做的有相关的笔录，他们会有一个这个对您包括您的这个案件的进展，或者说这个审问的这个结果，他是会告知您的。您是在哪个派出所报的警？
5: 就是成富派出所。
3: 成富。
5: 我经过110报了警。
3: 然后指派到成富。这个派出所是吧？
5: 对。
3: 那行，这样下线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向市公安局进行反映，到时候市公安局会与桥城分局进行联系，也会与成富派出所进行对接，详细了解您的这个报案的这个详情。您是在哪一天报的警？
5: 就是上个月24号。
3: 上个月24号，7月24号是吗？
5: 对。
3: 行，这样我们这边已经记录下来了，稍后就会把这个问题向公安局进行反映，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5: 好嘞，谢谢。
3: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5: 谢谢，
3: 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你好。
3: 你好，周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呢？
6: 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就是咱播主这边卖了有那种符合上摩托车牌，然后就是说白了吧，就是可以入摩托车牌照，缴了有缴枪钱，驾驶人有摩托车D证，然后就是买这种三轮车可玩上路。
3: 您说的是哪一种车型啊？他这个，您是在路上见到了这个车型是吗？
6: 是这样的，对。然后我前几天问了个路上碰见一个铁骑，问他了，他说的就是符合办拍照的三轮，就是那叫电摩，就是电摩三轮。然后你可以我打了交警队电话，他说的是我们只负责上牌，让不让上路是问交警。问了交警呢，交警说的那你有D证，有拍照，有缴枪钱是可以上路的。然后呢？我又打市场热线，市场热线说的，那咱播主是禁止骑三轮的，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弄不清，到底是，市场热线推给交警队，推给那个车管所，车管所说是管办，能不能骑，车管所又推给了交警，交警说的是可以上，但是你市场热线又说有 尽职期。
3: 就是您说的这个电摩应该跟之前的那个电三轮应该不一样是吧？
6: 对，它是国家新标准，就是符合上摩托车牌照。就是我就想问了，就是
3: 当时车管所怎么说的？您这个车是
6: 车管所说的，就是对你这个我们是符合国标，符合那个上牌照的条件。交了500多万元的交强险是可以上牌照。然后但是能不能骑，他们不负责。
3: 当时交警跟您联系怎么说的呢？
6: 我是搁路上碰见了一个铁骑，他说那按照摩托车来对待是可以骑，但是你要有驾驶证底照。就是我现在想请，就是咱有的时候这边给相关部门核对一下子，搬回来一天啊，1000万元买一个，因为啥吧，下雨天家里要是没有车接送小孩，省油力，然后你搬回来几千块钱买。
3: 这个是厢式的还是敞开的？
6: 厢式的。
3: 想是也是三轮车是吗？
6: 对，就是在以前那种解放关系，只不过他现在升级了，就是符合办理拍照。
3: 哦，行，那这样我们稍后呢，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看您说的这种车型。
6: 正常人家意思是咱播种是进三轮的，但是你既然符合到上路标准，你都不能进呀，对吧？
3: 如果说他这个牌照能办理下来，然后您又有相关的这个驾驶证的话，地照的这个驾驶证，那应该是可以上路的。但是就是您这个办证的话，看他不符不符合标准。
6: 符合，就是他们卖三轮的都办好多辆了。
3: 就是现在路上也有在行驶的是吧？
6: 对，但是这个事情我不能100%确定到底能不能。
3: 我们帮您咨询一下。
6: 他也有那个交强险，500多万元一年。
3: 行，我们帮您咨询过之后，到时候交管部门
6: 慢慢联系，回个电话好。
3: 行，到时候有咨询结果，我们会对您进行回访，
6: 好
3: 吧？
6: 好，谢谢哈。
3: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桥山区的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独生子女户双职工有哪些补助？有慢性病脑梗可以申请大病救助吗？我们来关注市卫健委给出的回复。按照目前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桥山区独生子女户补贴主要有医疗保险、政府资助、农村计划生育奖扶政策、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政策、提高退休金政策。若子女在2016年1月1号前出生的独生子女户，户籍为农村居民，采取了绝育措施，则享受医疗保险、政府资助待遇，每人200元。户籍在桥山区的农村独生子女户家庭，年满60周岁，则享受每人每年960元的奖扶金的待遇。桥山区按照从领证之月起，每人每月50元，至独生子女满16周岁止的独生子女保健费待遇。根据安徽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退休时提高5%的退休金，退休时由所在单位办理。好，继续来关注桥山区的刘先生反映，为什么低保户挂专家门诊，不免费？华佗中医院，为什么专家号是23.5元？我们来关注市卫健委给出的回复。根据相关文件，涉及健康脱贫、综合医疗保障相关政策不再执行，所以目前挂专家门诊不免诊查费。关于这个华佗中医院为什么专家号是23.5元的问题，门诊诊查费中医辨证论治11元，主任中医师加收12.5元。门诊医师，如果说为主任中医师的话，所以说是需要23.5元的。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哦，我反映过被骗的事情，然后一直没有处理，这个案子还在压在基层派出所。
0: 嗯，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1: 哦，我在网上被骗了几万块钱，然后我提供了对方的 IP 地址、QQ 号，然后还有他们的网址，我都给反映给派出所了，派出所也受理了，也给我一个受案通知。
0: 嗯。
1: 然后底下就不了了之了，就是他们把这个案子没有移交走，但是他又明确告诉我没有能力去办。
0: 现在是没有追踪到对您实施诈骗的这个团伙，还是
1: 他就没有人去追踪他？其实你想想，如果 QQ 号有 IP 地址，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是很容易就追踪的。
0: 因为现在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确实也比较多发，如果说他只提供一个这个 IP 地址的话，追踪起来可能他们
1: 还有 QQ 号。
0: QQ 号他注册的有时候不一定是真的，或者说他是盗用的。
1: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只要是去有人追这个事儿是能找到的。但是
0: 你是在哪个派出所报的警？
1: 我这个已经反映了好几次，也就是我们公安局领导上线的时候，我反映了，当时领导说，就是我来跟你问这个事儿，他就派到市局，市局派到区局，区局又派到派出所，派出所基层民警就说，我还是没有能力。当时是园区派出所，但是现在已经两年了，已经合并到八喜楼派出所了。
0: 就是中间有没有向您通报过这个案件的进展？
1: 没有，就只有一个领导分配到市局的那个人给我打过两次电话，就说把园区派出所所长电话给我，他说你问他。
0: 哦，那后来有没有人跟你联系呢？
1: 没有，
0: 也没有是吧？
1: 对，我有那个报案的证明、受理书那些东西，包括给你们反馈的记录都有。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市公安局转办一下，看是什么情况。是两年前的事情是吧？
1: 对对。
0: 诈骗了大概多少钱呢？
1: 4-5万块钱吧。
0: 4-5万块钱。
1: 他开始给我说了一个，他说你这可能是诈骗，也可能是被就盗取财物。
0: 您当时就是通过哪种方式向对方进行的转账？是银行卡还是什么？
1: 游戏。比如说
0: 游戏充值吗？
1: 对，我充值到我的账户，但是他把我的账户骗走了。
0: 那你的账户密码他怎么知道呢？是你告诉他密码了？
1: 对，他把我那个验证码，就手机验证码给我骗走了。
0: 那这个就相当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把你的这个验证码
1: 信息，对，他通过那个真网站、假网站、真真假假切换，
0: 被
1: 迷惑住了。
0: 就是你当时也没有想太多，然后就把这个验证码发给他了。
1: 对对对，因为正规的网站验证码我输进去是没问题的，对不对？但是他如果给我弄个假网站，那个真真假假，他来回切换，就把我给搞混了。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稍后再向市公安局了解一下情况，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到时候再给你回复，好吧？
1: 行，谢谢你啊。如果他们回复了，我如果还说还在基层还办不了，我也不知道我这事要怎么办，是不是我必须走信访的路还是怎么样？
0: 因为现在这个牵涉到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确实也比较高发频发，另外他们在办理的时候，如果说就像您刚才说的，通过网站或者其他的这一些途径，而且您之前把这个验证码提供给他们，他们可能有时候系统会默认是您本人同意的，然后他这个追踪起来不知道好不好办，只能看他们这个。
1: 主要是现在没有人去办，他就没有提及。我就问基层所的时候，基层所的那个民警姓燕，一个燕警吧。然后他说，他让我看后台，你看我给你移交，那边都没人接。等于说这个事儿并没有人去问。
0: 就是还是在基层派出所。
1: 对，基层派出所明确告诉我，我没有能力给你办，我也给你办不了。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

0: 向市公安局再反映一下，好吧？
1: 啊，行，谢谢，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工作顺利。
0: 嗯，好，谢谢您，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那想反映一下的，我们那十三年以上的那个物业税价格太高。
0: 嗯，具体是哪个小区？
2: 碧桂园时代印象。
0: 时代印象是吧？收了多少呢？
2: 俺的商铺现在都没租出去，现在一平方也3.5万。
0: 嗯，你们是商铺是吧？
2: 是的。
0: 是感觉他这个收费有点高是吗？
2: 是的。
0: 是您的商铺现在没有租出去是吧？
2: 是的，是的，你现在收3.5万，就是租出去，我们那生意也很低，也都租个2-3万块钱。
0: 嗯。
2: 现在俺一年的物业费将近4000块钱。
0: 嗯。
2: 100个平方，将105个平方，俺将近4000块钱了。
0: 嗯，这个大家有没有与物业公司进行去沟通过？
2: 沟通，俺反映好多回了，也打过市场热线。
0: 之前怎么回复的呢？
2: 都是回复叫俺跟物业公司协商，物业公司现在强势的很。动不动起诉啊！
0: 之前你们这个也是按照这个3.5块交的是吧？
2: 是的呀，现在你现在不交，他都起诉你，而且他的服务达不到3.5块。俺的外墙也毁了，地面卫生也那个地砖也毁了，他也不弄。
0: 嗯。
2: 动了就是要钱。
0: 嗯。行，那这样我们稍后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一下，看能不能约谈物业企业关于这个收费的问题，有没有这个协调。
2: 我们已经反映好多回了。
0: 嗯嗯，
2: 一直都没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
0: 行，
2: 一直基本上都算没解决。你最起码我反映那么多回了，你最起码你得给解决呀。
0: 嗯，因为这个物业收费它是有相关的标准的，它是在这个限额之内，比如说它是规定这个发改委、物价局他们应该是有这个对这个商铺包括住宅他们是有一个规定的，大概能收多少钱，他们都有相关的文件规定，到时候看它符不符合要求，或者说如果说
2: 你有相关规定，但是你不足那些钱呀，他动不动起诉这个，动不动起诉那个，我的娘嘞！
0: 这个你们业主也可以联合起来去起诉物业公司也是可以啊。你比如说他说你们这个应该交3.5块，你说他不值3.5块，但是不值3.5块可以像您刚才说的，他的服务不到位啊，卫生不达标呀、或者说其他的问题，也是可以去跟他去有这个协商的余地的。
2: 现在他强势，他不给俺起诉。不那个，他动不动都是那个起诉你，起诉这个，起诉啊。
0: 嗯，行，这样，你们成立的有没有业委会？
2: 没有呀，我们要现在成立业委会就好说了。现在俺成立不了业委会，
0: 嗯，
2: 人心不齐呀。
0: 就是有人认为这个3.5块不高，对吧？
2: 不是，有的人听了那个他里头的，那个小区里头的，他有的呢收了2块。有的小区里头的，他现在人。
0: 那你们商铺的话，肯定是统一标准呀，不能有人收2块，有人收3.5块呀。
2: 他有的他都收到2块，有的收到2.5块。
0: 嗯，那为什么不一样呢？
2: 那都是物业公司里弄的事啊。
0: 嗯。行，那具体的问题我们到时候看市住房发展中心了解过之后怎么跟我们回复，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2: 我已经反映多少回了，一回都没解决，啥问题也没解决。
0: 这样您稍微再耐心等待一下，稍后我们就会把这问题反映过去，好吧？
2: 好，谢谢了哈。
0: 不客气，
2: 谢谢，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行分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速度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89集。
11: 我们同是女人，命运却大不相同。你一生走不出家门，我却一生进不了家门。早点回去吧，我的命运不会因为别人的意愿而改变。
12: 惹儿追在他的身后喊着，
13: 惠游，回来吧，回到周公庄园去，那里也是你的家，你唯一的家。
12: 惠游边回头盯着江木，边与惹儿说话。当他见到江木刚要爬上马背就被马甩到地上的情形后，他头也不回地跑着说，
11: 虽然我的心一直放在珠宫庄园，可我的人却回不了那里。珠宫庄园最爱我的人是子豪，他曾以他男子汉的胸膛给了我慰藉和依靠，如今他走了，我不会让他冤死，我一生都将为誓言而活。
12: 惠游的身影已渐渐远去消失，惹儿还追在后面。
13: 是楚王下令杀的子豪，你为什么不去杀楚王？
12: 惠游的声音从远处飘来。
11: 我的复仇之剑下一个指向谁，如今我还不知道，但直接害死子豪的是江木，我绝不会放过他，我再也不会给你这妇人之心留下机会。
12: 惹儿望着惠游消失的方向，欲哭无泪。

0: 从地上爬起来的姜木，边回头张望，边拼命往山里跑去。呼啸的山风追着他，沉重的喘息像他的脚步一样越来越急促。持剑的会友紧追上来，他每停下来喘息，会友也停下来常常换口气。他再一跑，他就急追，就像猫爪恐惧地逼着老鼠。快到山顶时，会友感觉膝关节疼痛难忍，握剑的手也酸软无力，但他不敢松懈，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要替子豪报下这个夺命之仇。姜木憋着最后一口气跑到了山顶，却见前面是一处悬崖，他惊恐地回头一看，会友已经逼近眼前。他抹了抹发青发白脸上的汗水，求饶说道：
1: 姐姐，姐姐饶姜母一命吧，姜母本与姐姐无冤无仇，况且子豪之死也不能全怪姜母。
0: 惠友冷峻地看着他：
2: 闭嘴，我是子豪的姐姐，你不配如此叫我，今时我必杀你继子豪。
0: 姜母边说边退：
1: 你既一身侠义，总不会是一个欺弱之人吧？
0: 惠友刷地举起剑来，姜母浑身颤抖地向后退着。他忽然意识到已经到了悬崖边上，于是一脸煞白地跪在那里。惠友冷笑一声道：
2: 你终于知道自己弱小了，平日你称王称霸的时候怎么就没多想想呢？
0: 姜母语不成句地说：
1: 纵使我有千错万错，也求你开开恩，子豪是楚王杀的，你为他报仇也不该找我呀。
2: 你有你的死法，楚王有楚王的死法，你们各行其道吧。
0: 惠游说着挥剑向姜木逼去，姜木惊恐地向后一退，一脚踏空栽下了万丈悬崖。惠游听着姜木的惨叫，他也发出一声悲怆长笑：
2: 子豪！
0: 悲怆的回声在山林间回荡呜咽，对面山头火球般的落日似乎受了惊吓，突然滚落下去。呆立崖边的惠游丝毫没感觉到复仇后的快感，他望着渐成暮色的山野，眼中满是孤寂。良久，他坐了下来，揉着自己的膝盖，似乎全身的关节都迸发着难耐的疼痛。桃山村南，一处新落成的院落，宽敞明亮，雅静简朴。前院是学舍，后院是先生住的地方。子诺与两个伙计一起将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一个年纪大些的伙计看着累得满头大汗的子诺说道：
3: 三少爷弄得满身是土，别人谁看出您是个少爷？
0: 子诺擦了一把汗笑着说：
4: 你可别再少爷长少爷短的叫了，当心二掌柜听见骂我，我如今与你们一样都是陶朱公的伙计。
0: 子诺说着看了看西沉的落日，自语道：
4: 范楚这小子做事真磨蹭，让他去接先生，为何太阳下山了还不见踪影？
0: 两个伙计边干活边议论：
3: 陶山的孩子们真是有福了，不用受穷，还能在这么好的地方念书啊。
4: 还不都是托朱公的福？
0: 子诺无心跟他们闲聊，他焦急地走到门前，朝驿道方向张望着。终于，一辆马车朝这边驰来，子诺一眼认出赶车的正是范楚。子诺叫出两个伙计，三人站在门前恭敬地迎接着先生。只待马车一停，子诺便将准备好的板凳放在车门前，让先生踏脚。他一边小心扶着先生走进院子，一边回头埋怨范楚：
4: 怎么挨到这么晚才到？
3: 我们可是赶紧赶慢的赶了一整天呢。
0: 先生忙为范楚开脱道：
3: 不怪小哥，都是老朽耽误了功夫。
0: 子诺讪笑着：
4: 无碍的，我是担心天黑了先生受凉。
0: 先生呵呵笑着随子诺来到一

0: 前布置的整整齐齐的房间。
1: 先生看，这屋子可还满意？
0: 先生连声说：
2: 如此宽阔洁净的房屋，老朽岂能不满意？谢你们老爷想得周到。
0: 两个伙计将先生的物品抬了进来，趁他们和先生摆放物品的空隙，子诺轻声对范楚说：
1: 今晚齐公子家有个晚宴，就等你呢，急死我了。
0: 范楚为难地道：
2: 你跟家里说好了？
1: 还没，等安置好了先生再说吧。
0: 范楚有些沮丧地道：
2: 他们不会放我们的。
0: 俩人正商量着如何向长辈开口，一时一脚踏进来说道：
2: 你们俩不去陪先生，站在这嘀咕什么呢？
0: 两人连忙躬身叫罢二掌柜。范楚立即为先生介绍一时说：
2: 先生，这是陶朱公的二掌柜。
0: 一时立即上前一揖：
2: 先生一路辛苦。啊，二掌柜言重了，老朽才疏学浅，能来陶朱公学馆受学，真是荣幸之至。难怪陶朱公之名远播诸侯，就连这赶车的伙计都饱读诗书，一路上老朽拷问他论语，他竟能对答如流，这真是不简单呐。
0: 一时听后笑了笑道：
2: 明日朱公会过来看望先生，等齐先生与满先生到了，朱公庄园再设家宴款待几位先生。黄总，黄总。
0: 他们正说着，阿牛粗着嗓门在外面喊了起来：
3: 二掌柜，二掌柜，来客人了。
0: 一时出去一看，原来是阿良，他不由得惊问道：
2: 你怎么来了？
0: 阿良红着双眼说：
2: 大人，跟你们说过多次了，不要再叫大人，是二掌柜。
0: 阿良的声音已有些哽咽。
3: 啊，二掌柜，听说子豪遇难，大家伙心里都非常难受，也不知道如何安慰你们，阿良便送了一车酒来，你们。
0: 一时拍了拍阿良的肩头：
2: 先回家去吧，咱们好好叙叙。先生的晚餐安排妥了吗？
0: 子诺连忙回答道：
1: 已经让婢女们去张罗了。亚父，我与范楚晚上……
0: 还没等他说完，一时就打断他道：
2: 又想出去？
0: 子诺扯着他的衣袖赖着说：
1: 都同人家说好了，不去岂不失信。
2: 哼，你还真是一个守信之人。
0: 范楚见状也走去扯起一时另一只衣袖，在他身上磨蹭着。
3: 二爷，您就答应我们吧。
0: 一时想甩开他们，两个人就像粘在他身上似的，怎么也甩不掉。他板着脸说：
2: 明儿一早范楚还得去接先生，玩晚了会误事。
0: 俩人连忙承诺：
4: 不会，不会太晚，去点个卯就回家。
0: 一时拿他们没法，只得叮嘱：
2: 早些回家，若不守信就没下次。
1: 一定一定一定。
0: 俩人异口同声地答应着。得了一时允许，两个小子欢天喜地地上了马车。上车后，范楚突然想起说：
4: 我这一身尘土，还是先回去换身衣裳再去吧。
1: 别多事，回去被婉儿那个跟屁虫缠住怎么办？
4: 也是。
0: 说着他们驾起马车挥鞭而去。一时看着他们的身影感叹着：
2: 哎，子规子豪从没享受过你们这种乐趣呀。
0: 案上摆着一大捆空白竹简，范蠡仍坐在那里思索着。他正要下笔，已觉光线昏暗，外间的婢女看了看天色，为他掌来一盏油灯。一阵琴声从门外飘来，他对婢女说：
5: 夫人手伤未愈，快些过去，让他不要弹琴了，还是好好养伤为是。
6: 是，奴婢为老爷添完灯油就去。
0: 房门半掩，琴声更加清晰，范蠡已经听出 惹儿的琴声中带

0: 一种无可诉说的伤感。他知道惹儿心有委屈，不由得深感愧疚。婢女添完灯油出门时，万里说，
1: 不必惊扰他了，夫人想谈就让他谈吧。
0: 婢女刚出门，便有下人来报，说是二爷带了客人回来。范蠡起身出门时，明显显出老态。下人忙上前搀扶，他却摆摆手，倔强地挺胸走去。范蠡来到厅堂时，下人正好将阿良送来的酒搬进来，他耸了耸鼻子，
1: 真是香醇无比啊。
0: 阿良记着一时的提醒，一句没提子豪的事，只说做了好酒送来献给两位掌柜品尝。范蠡听之高兴，立即让人将酒藏入后院地窖。阿良拎起一坛西施魂说，
2: 留一坛，今晚先品品吧。
0: 一时眼疾手快，将阿良手中的西施魂连忙换成惹儿香。他掩饰说，
3: 晚上喝这个好。
0: 阿良不明就里，范蠡却看得真切，他明白一时是担心他睹物思人，勾起心伤，于是坦然说道，
1: 不管西施魂还是惹儿香，都是好酒啊，快快去请夫人，让她也来解解馋。
0: 婢女应声去请惹儿。邹图氏望了几眼外面说道，
4: 子诺和楚儿怎么还不回来？
5: 我好像见楚儿接先生回来了。
2: 哦，我让他们出去办事了，要晚点回家。
0: 邹图氏听了便说，
4: 那就不等了，咱们开饭吧。
0: 席间一时问阿良，
2: 越国如今怎样？有什么新鲜事吗？越国这些年还算太平，但以后就难说了。
0: 范蠡与一时都明白，先王陆颖记着老越王勾践驾崩时霸主之后不可久立的叮嘱，他在位六年，与当今越王不受在位的九年间，越国虽然与齐楚之间因为领土而打过几次小仗，此外并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争霸之战。范蠡担忧地问，
1: 难道越王不受又起了霸主之心？
2: 不是越王起了霸主之心，而是担心太子朱垢。太子自幼习武，快刀剑，虽然尚未即位，却锋芒已露。
1: 难道越王对太子没加制约？
2: 听说越王与太子之间常生摩擦，越王甚至动过废太子的念头，但不知为何却又一直没动。
0: 一时了如指掌的道，
6: 太子朱垢势力强大，其他几个王子的背景和能力远不如他。
0: 范蠡叹了口气说，
1: 唉，如今之楚王与越王虽说都算不上好战，但楚越为了争夺霸权与土地，在江水流域还是时常发生周战，矛盾已经很深了。倘若越太子尚武，将来越国必起战祸呀。
0: 几人越说心情越沉重。晨曦出露，楚王像往日一样已经早早地来到朝堂，众臣岂敢延误，早已分立两行静候王上。众臣伏地跪拜后，楚王扫视一遍众臣说，
6: 众卿可有本奏？
0: 令尹趋前奏报，
7: 启禀主上，昨日越太子朱垢又带兵在江水流域挑衅，我军驱离后未予追击。
6: 为何不加追击？
0: 楚王此言一出，即引来一阵热议。
8: 是啊，就该一追到底，打怕了他，看他还敢动不动就来挑衅。
7: 这小儿还未上位就如此猖狂，待他继了位，还不是个横行天下的霸主？
0: 楚王听得又烦又忧，他转问令尹，
6: 难道我大楚水军难与越国水军匹敌？
7: 禀主上，楚越州战多为失利，并非我楚水军不利，而是地势不利呀。
6: 此话怎讲？
7: 我方在上游，越方在下游，我方若遇顺流而击之机，即可速胜，我方若遭不利之势，逆流而退，则多遭损兵折将。反之，越人往往借迎流而进、顺流而退之机骚扰，见利而进，见不利则速退，因而得势者多。
6: 我泱泱大楚，竟由着越国一个孩儿如此闹腾，难道就找不出一个良策？
7: 昭大夫趋前一步说，
9: 微臣听说鲁国有个叫公输班的人，他精于创造，已发明出很多颇具神力之工具，桃山巨富朱公就是靠着他的工具发迹的，若能得此人，定能制造出获胜武器。
7: 楚王闻之，眼睛顿时发亮，
6: 那就快快将他请来呀，他若能为我所用，寡人定将厚待他。
7: 昭大夫答诺之后，躬身退回原位。此时有人低声议论，
1: 听说桃山朱公就是当年的范蠡呢。
7: 此话一出，立即有人点头，有人惊讶。其实昭大夫早就知道朱公就是范蠡，只是不愿说出罢了。最感震惊的还是御史大夫庄生，回想起朱公的风仪举止、学识智慧，他越想越确定此人实非朱公莫属，他不由得为与子规计较而致子豪致死的事而后悔，他甚至不得不在心里承认自己原来不过是个小人。令尹见范蠡大名，已点燃众臣的兴奋点，他再一次趋前说，微臣也听说过桃山朱公就是范蠡，如今他既已富可敌国，不知是否愿意来楚尽忠。
6: 范蠡本为楚人，不为勾践卖命自是明智之举，为何宁愿东躲西藏，还不来报效故国呢？
7: 因为江家与朱公的恩怨，昭大夫因而也对朱公生恨，便趁机说，
9: 他但若稍念故土之情，当年也不会跑去越国帮勾践。
7: 庄生虽有负朱公，却不愿别人诋毁他，于是对昭大夫反唇相讥道，
6: 大人世代贵族，哪知平民报国之苦，范上将军当年若似下官这样幸运地得到主上的赏识，他定不会远去越国施展报复。
7: 楚王听着大臣们的议论，脸色苍白地坐在龙墩上一动不动。一旁侍臣见他额上冒汗，便轻声问道，
5: 王上可有不适？是否又犯了腹痛？
7: 楚王手按腹部皱眉说道，
6: 该死的腹痛，折磨寡人十几年了。
7: 令尹听了连忙说，
10: 主上不适，今日就退朝吧，臣这就去宣御医来。
7: 楚王嘟囔着道，
6: 药没少吃，病症却越治越重。
7: 楚王的宠臣们纷纷上前问候，一般的大臣只敢呆立原处，忧思重重地看着楚王。楚王朝众臣摆摆手道，
6: 退朝。
7: 昭大夫怨气冲冲地瞪了庄生一眼，庄生知道自己在朝廷虽表面受人尊重，却因初入朝为官又无背景，在众臣眼里他是无足轻重的。他看了昭大夫一眼，便悻悻地退出大殿。初夏，一阵清风吹过，令人神清气爽。范蠡正在村南田埂上缓缓踱步，如今的桃山与20年前他们出道时已大不相同。随着人口的倍增，桃山村的房舍也扩展到了对面山下。绕村南而过的那条小溪，像是不堪重负似的，水流已是越来越小了。几个女人在溪边洗衣、
0: 浣纱，边洗边埋怨着。
4: 啊，从前这溪水多好，又清又急，洗出衣服来清清丽丽，如今人一多，水变浑了也变少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断流了。
11: 是呀，不管多远的人都往这儿跑，都当这是风水宝地呢。
0: 他们七嘴八舌地说着，另一个女人说，
4: 好像你们也不是本地人吧，人家朱公不也是外地人吗？他可为桃山造福不少，如今不管富娃还是穷娃都有书读了。
0: 此时朱公来到溪边，女人们一见都热情地问好，范蠡微笑着一一称谢后，走到另一处僻静的溪边，他看着弯弯细细的溪流，不禁心生忧患。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随着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临近，市场监管局发布价格行为提醒告诫函，对全市酒店住宿行业经营者划定经营红线，严禁借机哄抬物价、违规调价。作为2026安徽省重点交通项目 S238 郭养志立新一级公路改扩建工程正在高效推进各项建设工程，项目整体分为3个标段实施，按照一级公路的标段建设，目前1、2、3标涉及的石工、龙山、楚店3大街区呢已经全面开工，重点开展路基、回土、水粉沥切等施工程序，预计2026年底完成建成并通车，整个项目预计2027年底全面建成。为喜迎药博会，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号，桦祖庵和道德中宫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游客可以扫码畅游亳州小程序预约。9月7号至10号，药博会参会嘉宾持本年度嘉宾证，可免费游览桦祖庵、花季楼、南京巷钱庄、道德中宫、魏武祠。记者从事教育局高新区分局了解到，目前高新区24所公办中小学1119个班级全部完成空调安装，辖区公办中小学教师实现空调全覆盖。第15届安徽省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大赛已经落幕，日前省教育厅正在对获奖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至8月31号。这次我市一共是6名选手参赛，4人斩获1等奖，1人获得2等奖，1人获得3等奖，取得我市参加该项赛事的历史最好成绩。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省科技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安徽省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优化财政资助模式，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该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号。中共安徽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安徽省审计厅印发《安徽省审计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紧密衔接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和安徽省“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安徽审计工作实际，围绕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总要求，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的审计工作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绘制了全省审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书和路线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银龄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 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90集，
12: 小溪呀、啊，眼看你的水流越来越少了，你可千万别抛却桃山呐！你若走了，桃山可就少了不少灵气呀、啊！
13: 他刚要蹲下身去撩撩溪水，一阵怒喝从背后传来：“
12: 狗剩！”你再逃，老子打断你双腿！
13: 万里回头一看，见是村民老三父子。老三17岁的儿子狗剩在前面跑，老子在后面追得气喘吁吁。万里笑问：“
12: 你们两父子这是怎么了？”
13: 狗剩红着脸耷拉着脑袋站在万里面前，老三从后面赶来，指着儿子训斥道：“
12: 不知好歹的东西，有书你还逃学？咱们以前做梦也不敢想去念书啊！”
13: 他指着范蠡说：“
12: 这要不是托诸公的福，咱们哪有这样的时运啊！”
13: 老三说着，扬起胳膊就要教训儿子。范蠡架开老三的手，转问狗剩道：“
12: 狗剩啊，你为何不想念书啊？”
14: 我不是不想，是去学塾里念书都是孩童，主公你看看我都这么大了，还跟小孩子们坐在一起，你说这……
12: 哦，明白了，明白了，你呀、啊、是不好意思。其实啊，这大可不必。子曰：“朝闻道， 惜死可以，读书学习是不分大小的，所以才说活到老学到老。
13: 老三听范蠡如此一说，更加气愤地数落着儿子。
3: 你看人家朱公，不就因为饱读诗书才赚了大钱啊？咱们祖祖辈辈都是睁眼瞎，生了孩子连名字都不会取，你还不想念书？
13: 说着他又抡起胳膊，狗剩边躲边嘟噜着，
14: 还说我呢，给人家取个这样的名字，从小就惹得大家笑话，还不如不取呢。哼！
13: 范蠡笑了，他边拦老三边说，
12: 哎，你呀，若不去读书，以后生了孩子也取不出好名字来。这样吧，你若愿意读书，朱公给你取个名字，如何？
13: 范蠡如此一说，老三不再追狗剩，只两眼直直地看着范蠡。狗剩高兴地说，
14: 真的，主公若给我取个好名字，我就去念书。
13: 范蠡即刻想到诸侯争霸，战事连连，百姓灾难不断的乱象，他略一思索便说，
12: 那么以后你就叫安邦如何？
14: 安邦？我能叫安邦？
13: 范蠡认真地看着他，
12: 你为什么不能啊？
14: 好，我就叫安邦。
13: 老三父子并不明白范蠡取名安邦的真正意图，只是觉得此名太大太生，但安邦远比狗剩好听，这是实在的。狗剩向范蠡深深鞠了一躬，
14: 谢谢朱公。
13: 之后转对老三说，
14: 爹，孩儿去学馆了。
13: 看着狗剩走去的背影，老三对范蠡千恩万谢地说，
3: 朱公，你真是咱们逃生的福星啊，以后若有卖力气的活，你老尽管吩咐。
12: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你若真要歇，便多找几个人，趁着天热将这小溪啊清理清理，也好让溪水清亮些。
13: 老三正要答应，却想着清理小溪当然是件造福桃山的事，但他需要费很多劳力，别人愿意干吗？
3: 是否将费用让大家摊派一些呀？
13: 范蠡摇摇头，
12: 不用，你尽管去找人，工钱由陶朱公商号承担。
3: 这不公平，朱公庄园不用这儿的水，凭什么让你们承担费用啊？
13: 范蠡笑着说，
12: 桃山的山水滋养着朱公庄园的每一个人，你说朱公庄园能不管这小溪吗？
13: 老三爽快地答应着走了。他走后，范蠡远望着大地高天，自语道，
12: 安邦良策莫过于安民呐，可欲安天下之民，岂是个人之力所能为？得想想，好好想想。
13: 夏日天黑的晚，傍晚时分，楚王宫的宫女与侍臣们正忙着张灯结彩，为楚王迎娶秦国公主做着准备。掌灯时分，惠游便已潜入楚王宫，没费多少周折，他就找到了洗衣房，在那里他换了一身宫女服，然后混入装饰宫殿的宫女中。他一边随着大家干活，一边细心寻找着机会。忙乱间，他看到一个王妃模样的人带着一名宫女，端着一套大红喜袍从旁走来。惠游假装蹲下捡东西，却摸出两个石子朝宫女膝盖弹去，宫女脚下一麻，便摔倒在地。王妃只听扑的一声，回头便见拖着喜袍的盘子摔在地上，她不悦地瞪了宫女一眼，
4: 宫女吓得赶紧爬过去将喜袍装好，却怎么也站不起来。惠游连忙过去扶起她，并帮她端起喜袍托盘。宫女感激地对她一笑，惠游搀着她说，
11: 我送你过去吧，正好要去那边取东西。
4: 王妃见宫女走路一瘸一瘸的，也就默许惠游帮她端着托盘一路朝楚王寝宫走去。
11: 姐姐要去哪里取东西？新房。
4: 走在前面的王妃忽感惠游眼生，便问，
11: 你是哪个宫里的？
4: 尽管王妃看不到，惠游还是躬了躬身说，
11: 奴婢是被安排服侍秦妃娘娘的。
8: 引荐人马恐要夜深才到呢。
4: 说话间他们已来到楚王寝宫前，惠游边应付着答话边一路观察地形，多年的训练让他练就了一双鹰眼与敏捷的反应。随着王妃宫女们前行，惠游没遇到侍卫一声盘问。他们正要进殿时，一个侍卫说，
15: 王上来了。
4: 他们闻声回头，果见楚王从门外走来，惠游连忙随王妃宫女们向楚王行礼。满身喜气的楚王爽朗地笑着，
16: 哈哈哈哈，都起来吧。
4: 他转向正妃说，
16: 爱妃为寡人送喜袍，这真让寡人高兴啊，等过几日寡人一定要好好疼疼你。
4: 正妃刚露出一丝娇嗔，惠游便端着喜袍走向楚王，哪知他尚未迈出两步，一侍卫便挡住了他。惠游并不退缩，低头说，
11: 让王上看一眼喜袍吧。
16: 不用看，郑爱妃选定的喜袍定合寡人之意。
4: 他笑声未断，惠游便冷不防将托盘朝侍卫砸去，之后他蓦地拔出匕首扑向楚王。王妃宫女们吓得尖声大叫，楚王本能地连退几步，一个侍卫倏然扑向惠游，替楚王挡了匕首，身旁侍卫一涌而上。因为匕首不趁手，惠游连攻几次都被侍卫击退。虽在入宫前他已做好与楚王同归于尽的准备，可此时情形分明十分的不划算，大仇未报他岂能倒下，于是虚晃几下便夺路而逃。闷热的夏夜没有一丝风，范蠡坐在书房里一边挑灯思索一边挥笔疾书。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思路，紧接着便传来一时的声音，
16: 大哥。
12: 二弟吗？进来。
4: 范蠡放下了案上竹简，一时一脸凝重地走了进来。范蠡看了看他的脸色，知道是出了什么比较严重的事，于是给他摆了一个坐垫说，
12: 坐吧。
4: 一时没有坐，他站在窗前用手掌扇着风说，
16: 阿牛的伙计去西山拉山货回来说，最近西山涌进一大批人，朋友占山为王的势头，伙计说听口音其中证人为多。
4: 范蠡听了不由得也站了起来，他踱了几步后说，
12: 郑国地处中原腹地，乃咽喉九州，从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深受战乱之害呢。故此在郑国民不聊生，揭竿而起已成常态。多年前残暴无道的郑哀公姬义被国人打死之后，郑国局势一直没有稳定啊。前不久郑国一个王爷暴毙了，听说要以200奴隶陪葬，如此下去暴民再起，四处流荡，自是意料中事啊。
16: 我看郑人云集西山，不仅仅是因为这里四通八达接诸侯。
12: 是啊，地理之地只是其一，其二恐怕就是二弟所忧虑的
3: 他们大概是看中了桃山的富有，想杀富济贫呐。
13: 一时见范蠡认可了他的猜想，更加着急，心一急就感觉更热了，他的巴掌噼噼啪啪地扇着风，头上还在冒汗。
3: 伙计看得可真切。
16: 我详细盘问了伙计，他说如今聚于西山的已有数百人，最近几日天天都有人往那里赶，他们还配有刀剑，每日都在操练，他们若是
3: 正人难定，一般都有两种技能，手艺与武功。
16: 桃山如今已成远近闻名的贸易集镇，虽然富裕却无抵御之力，这与昔日几个吴兵骚扰渔村大不相同了，这可如何是好？
13: 范蠡默默走了几个来回后说，
3: 葛总兵调回朝廷升任将军之时曾对我说过，伺候有事尽可派人给他送信，他会让接任他的总兵关照我们，但事情非到迫不得已之时，还是不要轻易请兵绞杀那些被迫揭竿而起的可怜人为好。
13: 说着他看了一眼仍然眼露焦灼的一时，于是说，
3: 二弟，我们分头行动吧，你去一趟临淄，将情况与葛将军讲明，我去西山劝说他们放下刀剑到桃山来，愿意经商就经商，愿意为将就为将，我想他们应该能够接受，若不然等待他们的将是剿灭。
13: 一时见范蠡不但没有怒气，双眼盛满的都是悲悯，他不由得心生感动，于是说，
16: 大哥年纪大了，上山劝说的事还是交给我吧。
13: 范蠡明白，平日每当自己说出老字，一时总会找出一些事例来佐证他并未见老，而如今由他的嘴里说出自己之老，只不过不愿让他去冒险而已。那些暴民大多失去理智，一言不慎极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既然祸福难测，范蠡又何尝愿意让追随他一生的一时去冒险呢？范蠡坚定地摇头，
3: 此事二弟不要争了，还是由我去吧。
13: 一时不依不饶地坚持道，
16: 不，大哥坐镇指挥，我尽早去劝说他们便是。
13: 范蠡从一时眼中看到了一种坚不可摧的意志，无奈自己确实年事已高，进山也不便，于是说，
3: 你先不要急着去，等咱们与葛将军联系好了再去不迟。
13: 范蠡即刻展开竹简给葛将军修书一封，一时拿过竹简看了一下说，
16: 那就让子诺去送信吧。
3: 子豪出事后，子诺与楚儿比原来懂事多了，也确实得让他们历练历练了。
13: 一时出门将子诺与范楚叫了进来，简单给他们讲了西山之事后，范蠡就将信交于子诺。
17: 父亲亚父放心，我一定会搬来救兵，彻底剿灭那群乌合之众。
13: 范蠡叹息一声说，
3: 博二啊，他们走向这条路也是被逼无奈啊，你一定要与将军说清楚，出兵是为了让他们出来归顺，而不是剿灭。
13: 范楚忍不住了，吵着说，
16: 我呢，我做什么？明日开始你去各商铺与掌柜们商议，抽调一些青壮劳力集中操练，另外再去请一些教头来教授大伙一些拳脚功夫，以防万一。好，幸那二爷平日教会了我们一些剑术，这回总算派上用场了。
13: 一时在他头上拍了一掌，
16: 备战是为了不战，我教你们剑术只是为了防身，千万不可好战呢。
13: 范蠡听了一时那句备战是为了不战，顿感眼眶一热，似乎这话说到他心里去了。此时他的心中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有一时这样忠厚且总能准确无误地领会他意图的兄弟追随他一辈子，忧的是儿孙中竟然没有一人能像一时那样理解他。这一夜范蠡睡得很晚，子时过后，范蠡看了一眼摊在桌上的竹简，提笔挥写复国策三字。他决定穷自己一生绝学，画出强国富民之策，尽一己平生之力，将君王们扩张领地、武力争霸之心引向发展经济、造福于民之正途。楚王宫的这一夜也注定不同往常，不期而遇的行刺弄得楚王已无心试穿喜袍，偏偏在他惊魂未定之时，一阵喜庆的乐声隐隐传来。侍臣跑来禀报说，
18: 主上，迎亲队伍已经进宫了。
13: 楚王只好重振精神来穿起喜袍，他边穿边问道，
16: 那刺客还未抓到？
18: 奴才方才去问过了，侍卫们正在四处搜查呢。
16: 郑妃和那宫女呢？
18: 已被令尹关入冷宫。
13: 楚王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喜庆之时他的脸上却毫无喜色。这天晚上月亮特别圆特别亮，好似天神有意诚心瞪大眼睛要看个热闹。似乎天神也不明白为何如此美妙的月圆之夜却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惠游因为不便带剑进宫，手上没了剑，他就像失去魂灵一样，不敢与侍卫们死战。慌忙间他躲进一间小屋，他知道此时的王宫任何地方都不能久留，侍卫们随时都会闯入。借着窗外渗入的月光与灯笼的光亮，他仔细打量这间屋子，发现这里竟然陈列着许多东西。他尚未看清那些东西为何物，外面传来了说话声和砸踏的脚步声。他连忙藏入屋中一角，无意间他的手触到了一件冰冷的硬物，顺手摸了摸，感觉是件兵器，于是将他抓过来，竟然是一柄宝剑。惠游心中狂喜，
8: 真是天不绝我也。
13: 他将剑一把抽出，月光下那剑锋倏然放出一股寒凉，他当然懂得这绝对是一柄稀世之剑，这柄剑给了他豪气，也给了他清醒的判断力。身处刀兵林立的王宫，他必须铤而走险地主动出击，否则他只能寡不敌众，束手待毙。他凝神听了听外面的动静，一阵阵回旋宫院的乐声已将其他声音全部盖过。他轻轻打开房门，趁着四周无人便悄悄走了出去。可他尚未走出走廊，却被一涌而上的卫士包围了。此时的惠游犹如千个魂灵附体，他挥舞着手中的利剑，如雷光电火，且战且退。虽杀得宫中侍卫血光飞溅，他还是如闪电般一路飞快地退出宫外。此时月光灯光将王宫照得通亮，乐声与人声照样鼎沸喧腾着。惠游无处藏身，只好朝人烟挤挤的人群挤去，侍卫们紧追着，惠游像鱼一样在人群中游离，东转西转，他终于藏入一间库房中。炎炎夏日，骄阳似火，在黄尘滚滚的驿道上，岳太子朱钩正亲自挂帅，挥师朝泗水方向奔去。此前朱钩曾几次在江水流域与楚军征战，但因双方势均力敌，楚军又戒备森严，始终没有多大斩获。朱钩并不死心，决定转战泗水流域，攻楚军一个措手不及。泗水流域本属鲁国属地，但因地处东部咽喉，历来是齐楚越夹击争夺之地。朱钩十分清楚，欲要北上中原，首要拿下泗水。 可一旦泗水战起，必然引来齐楚争夺，齐国要西进，楚国要东突，谁也不会放弃这个咽喉要地。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0: 前和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东北风2到3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6到33摄氏度，涡阳25到34摄氏度，蒙城25到34摄氏度，利仙25到34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谯城区通过盘活乡村老三资，培育集体经济新三样相关经验做法，入选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
2: 市住建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富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大洋桥项目进展、公租房申请、危房改造等问题进行回应。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吃纳豆的好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党员是党的机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这些年来，党员数量增长很快，如何正确处理党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数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难的主要是提高质量。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那些动机不纯、一心想借入党捞好处的人不能吸收入党。要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疏通党员队伍出口，对那些丧失党员条件的及时进行组织处置，对那些道德败坏、退化变质的坚决清除出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此来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一些地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地党的工作还需要加强。俗话说，麻绳最容易从细处断，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要建立严密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推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常

0: 成效化，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来，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广大基层干部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出路窄，要把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对广大基层干部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基层干部中有问题的有没有？肯定有，但不能因为出了一些事就把基层干部整体污名化了。有些人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要提高政治警惕性。
1: 盘活村里的资金、资产、资源，这老三资打造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集体经济新三样，是桥城区激活乡村发展动力、筑牢乡村振兴底子的关键做法。这套发展模式还成功入选了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在桥城区赵桥乡王寨村的亳州市晶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条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忙着产品打包工作，车间里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靠着村里的乡村振兴工坊平台，企业直接落地乡村，把快递包装代加工产业搬到了村民家门口，不仅为村子引来了源源不断的市场订单，还给当地老百姓创造了在家门口就业的好机会。员工孙建峰：
2: 我以前是在浙江那边打工，一个月7000-8000吧，家里边也顾不住，想着都是说回家找个工作稳定一点的，能顾住家，然后都找着这个地方了，一个月能花个5000-6000，还能顾住家。
1: 很多在外务工的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外地打工工资看着高，但是根本顾不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不少和孙建峰一样的外出务工人员都选择回乡到村里的振兴工坊上班，既能在家门口挣钱，又能照顾家庭，一举两得。孙建峰：
2: 虽然说我外边比家里边高个1-2000块钱吧，外边要租房子，要吃饭，上班要打车干啥的，一些路费花下来跟家里边是差不多的。
1: 企业愿意扎根乡村安稳发展，离不开乡村振兴工坊的利好条件，不仅场地租金便宜，各类配套设施也十分完善。亳州市晶陶塑料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前身是一处闲置废弃的老学校，村里盘活了这处闲置资产，将老旧学校拆除翻新改造，建成标准化的振兴工坊后，再租赁给企业用于生产经营。公司负责人董伟华：
3: 比这个市里边的房租要便宜得多，然后这个配套设施也得齐全，租金是一年是15.2万，带动工人的话是20多个，一年的产量按个算的话得有1亿多个，大小规格不一样，产量的话产值都在2000多万。
1: 据了解，这家企业主要生产各类快递包装袋，还和莲花味精达成了长期供货合作。目前车间的3条生产线全部满负荷运转，稳定对外输出产品，生产销售势头十分向好。董伟华：
3: 这家味精厂的它的一个月的容量是在2000多万个，然后给它签的是长期合作，这和人民币就是说按金额算的话，一个月是50-60万。目前这个厂现在有3条生产线，以前生产在50万个袋子左右，一年大概在2亿左右。
1: 振兴工坊只是王寨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其中一项。这些年，王寨村积极盘活村内闲置的资金、资产资源，整合各类土地资源，同时发展光伏发电产业，多渠道增收，让村集体经济收入一年比一年稳，一年比一年高。王寨村党委书记赵伟：
4: 我们今年的集体经济发展是达到90万左右，因为我们有3个厂房，每年都宏观租赁，我们村有2个光伏发电，还有这个我们村集体经济有包了270亩地种的小麦，现在夏季种的是玉米。
1: 一直以来，桥城区都以盘活村级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老三资为突破口，全力培育壮大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这新三样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把乡村里常年闲置沉睡的各类资源充分利用起来。这套务实有效的发展做法成功入选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桥城区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7928万元，平均每个村收入 33.45 万元，其中集体经济收入突破50万元的村子有33个，经营收益总额6833万元，村均收益 28.83 万元，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效十分显著。
5: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给垃圾找个家。
6: 你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7: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8: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7: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9: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你讲述的是动物园动物伤人谁担责。
10: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假期到了，小美和父母一起到动物园游玩，在游览至灵长类动物展区时，小美向猴子喂食，不慎啊，右手被猴子给咬伤了。事发时动物园没有工作人员在场，因情况紧急，小美父母自行带小美到医院救治。事后小美父母联系动物园要求赔偿损失。那么动物园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答案是应该承担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48条规定，动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园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5: 下面请听房电诈微剧，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11: 喂，老雷啊，麻烦你点事儿，最近我这资金有点儿……啊，这样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喂，张姐，最近你手头宽裕不宽裕啊？喂喂，张姐，喂。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行，这一单我拼了也要做下来。网络贷款实时到账，最高可借20万。
12: 你好，这里是开心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1: 你好，我想办理贷款，需要什么手续？
12: 先生，我们这边免抵押的额度是20万，您下载我们的 APP 线上操作就可以。
11: 哦，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12: 不谢，祝您使用愉快。
11: 注册填写资料提交，哎，还真行，真快。提现银行卡号输入错误，无法提现。你好啊，我刚申请了20万，银行卡号可能输错了，怎么解决啊？
12: 是这样的，先生，根据我们平台规则，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了，到时这20%也会返还的。
11: 转账4万，提交，余额24万，没问题。点击提现，您的账户涉嫌骗贷，已被银保监会冻结。喂，你们这软件怎么回事啊？说我涉嫌骗贷，账户被冻结了。
12: 先生，您可能是操作的太快了，触发了我们的系统反骗贷机制。按照要求，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然后就可以了。
11: 我连20万都得找你们借，哪来的40万给你们解冻啊？这钱我不借了，行不行？帮我把合同取消了吧。
12: 先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目前合同已经成立，就算不解冻还是要按时还款的，不然您的征信可能会受影响，这样是要被限制消费的，而且您家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受影响，况且您现在已经涉嫌骗贷了，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要坐牢的。所以呢，这边还是建议您及时解冻账户，履行合同。
11: 苍天哪，我就想借点钱，怎么还把自己借到牢里去了？
13: 好，咔，这一条过，演员辛苦。
14: 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个案件里的套路点。
11: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
12: 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
11: 您的账户涉嫌骗贷，
12: 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
14: 这些通通是诈骗分子设定好的套路，其实你根本没填错，他们是真的在骗你。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把钱打入你的账户，那么合同并没有生效，更不存在骗贷的可能。遭遇此类情况，不要害怕，请及时报警。
1: 飞标电动三轮四轮车，俗称老头乐，虽然看似便捷，但实际上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其危害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车辆安全性能差，极易引发恶性事故。此类车辆本身技术含量不高，制造工艺粗糙，缺乏防撞钢梁、安全带等基本安全防护配置。车身窄，底盘低，重心高，导致车辆稳定性极差，且刹车、灯光、转向等关键部件性能普遍不达标。部分车主还会私自用篷布、塑料布搭建防雨棚，严重遮挡视线。在违法载人或装载货物时，车辆极易失控翻车，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往往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
5: 二、驾驶人安全意识淡薄，交通违法频发。驾驶此类车辆的人员大多未经过正规的驾驶技能和交通安全知识培训，对交通法规不熟悉，安全意识薄弱。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车速快于普通自行车和行人，极易发生刮擦。同时，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强行超车、违法掉头、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多发，严重扰乱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
1: 三、违规载人隐患极大，遇险缺乏应急能力。电动三四轮车违规载人危害极大，驾驶人有时为了顺道方便他人，不好意思拒绝，但一旦遇到紧急情况，由于缺乏专业训练，对路面险情的预判严重不足，根本没有能力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最终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5: 四、缺乏保险保障，事故赔偿极其困难。非标电动三四轮车属于三无产品，无牌、无证、无保险，基本无法办理机动车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人往往难以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经济损失无法得到及时足额的保障，极易引发赔偿纠纷，甚至导致家庭经济陷入困境。
1: 亳州交警郑重提醒，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坚决做到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非标电动三四轮车，特别是为了孩子的安全，请坚决拒绝使用此类车辆接送孩子，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5: 昨天上午，市住建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分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大洋桥项目进展、公租房申请、危房改造等问题进行回应。有网友咨询，郭河威武大道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洋桥，正在进行拆除重建，北边望汤阁的路啥时候能修好？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云回答说，
15: 威武大道桥是现在桥里主基处的那个桩基正在施工，桥两侧的辅道，就是南北路的两侧辅道正在干，就是准备是辅道干过之后放行，然后再干那个主路面的一个引桥，今年年底辅道可以通行的。
5: 有网友咨询，去年下大雨，农村老家的房子塌了，需要重建，咨询农村危房改造需要什么条件？市住建局村镇科负责人宋振宇回答说，
16: 我们农村危房改造啊，主要是针对这个六类人群，就是农村易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这个特困人员，还有支出型困难家庭，以及低保边缘家庭和其他脱贫户，这六类人群分别是由咱们民政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两个部门进行认定。这六类人员呢，如果是无住房或者是无一住房，是 C 类级危房，那么我们就可以享受农村危房改造这个补助政策。
5: 有网友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留言咨询，自己想申请公租房，但是不知道需要什么条件，怎么去申请？市住建局住保科科长李翠飞回答说，
17: 目前亳州市公租房呢，主要保障有三类人，其实是两大块，三类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和低保户。第二类和第三类呢，其实是一大块，也就是就业的人群，一般呢是要求连续缴纳 六个月的职工养老保险，有稳定的就业，而且家庭名下在城区内无房，就可以申请工作房。我们现在申请全程是网上办理，线下不申请。申请的方法呢是通过

0: 安徽政府网亳州分厅，或者是万事通 APP， 有一个高效办成一件事。
1: 健康小贴士：
2: 纳豆就是把大豆蒸熟，再加上纳豆菌发酵做出来的，跟咱们常吃的黄豆酱比，它盐分要低不少，平时经常吃也合适。大豆经过发酵，里面的蛋白质、钙这些营养，咱们身体更好吸收。大豆异黄酮的含量变高，活性也更强了。
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4: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即先上，皆好粮安每一棒。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从点滴做起。
1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是联通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联通业务咨询办理、手机号码、宽带网络质量、资费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 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4: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深入推进风府同茶同治，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互交织，是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要始终坚持零容忍，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念好紧箍咒，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督促党员干部勿以恶小而为之，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视野观。要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着重抓、着力查，严肃查处政商勾连问题，深挖彻查军企勾连腐败，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清除系统性腐败风险隐患。要增强以案促改促治实效，推动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丰富防治先行腐败和隐性腐败有效办法。要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同茶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
4: 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开展。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5: 亳州市纪委监委把警示教育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重要抓手，聚焦深发案件资源，用好阵地载体，分层分类教育，不断提升警示教育针对性、有效性。聚焦深挖案件资源，选取医疗、教育、国企、生态等领域典型案例，及时组织精干力量，撰写脚本，拍摄系列警示教育片11部，通过案中人出境忏悔、违纪违法情景还原、办案人员点评剖析和警示录等形式， 让干部受警醒、明纪法，组织编印亳州市纪委监委查处严重违纪违法干部忏悔录选编等，引导党员干部对照反思，引以为戒，以身边案警示教育身边人。聚焦用好阵地载体，深入挖掘亳州廉洁资源，持续用好亳州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等场所，提升讲解能力，增强震慑效果，精心打造老子杯廉洁文化品牌，举行仪式颁奖第二届老子杯廉洁文化征集活动优秀作品奖项，将优秀作品编印成册，连润亳州，运用亳州纪检监察网等媒介对优秀作品进行刊播。聚焦分层分类教育，协助市委召开全市警示教育会议，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纠治征集观偏差，坚守为民初心。全市各级党组织紧盯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等重点人员，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组织旁听职务类犯罪庭审，督促案发单位通过宣读处分决定书等方式，推动以案示警、以案促教，依托要读清风微信公众号等媒介，推送典型案例、党纪法规解读、警示教育片等内容，让警示教育触手可及。
4: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蒙城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紧盯就业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关键环节，以精准监督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全力保障资金安全规范运行。为精准发现和解决问题，蒙城县纪委监委加大排查力度，紧盯技能培训、就业见习、公益性岗位等各类资金发放情况，督促蒙城县人社局依托疑点数据、热线信访、日常台账开展全覆盖核查，同时持续深化部门数据共享联动，健全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督促蒙城县人社局主动对接公安、民政、卫健等职能部门，实时对比就业状态、工商注册、社保缴纳、在岗情况等信息，打通数据壁垒。今年以来，累计比对就业领域数据10000余条。在推动问题整改的同时，蒙城县纪委监委紧盯就业帮扶、用工保障等重点环节，督促县人社局提升服务效能，督促开展六找一接专项行动，全方位摸排、全渠道对接、全流程保障企业用工需求。2026年以来，累计摸排企业289家，用工需求9640个，帮助企业招工8957人。同时拓宽宣传渠道，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115期招聘信息，岗位2168个。
5: 蒙城县医保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调研员杜文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利辛县张村镇养老服务中心小里级敬老院副院长任大臣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5: 江湛，字徽渊，出身于南朝著名的世俗高门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江市。江湛曾担任彭城王刘义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等职。刘义康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第四子，宋文帝刘义隆的弟弟。在父兄的庇佑下，刘义康仕途通达，权倾朝野，人人争相与之亲近。江湛虽为义康部下，却洁身自好，自立守节，不愿攀附权贵。司空谭道济想为儿子求娶江湛的妹妹，江湛坚决不答应，即使刘义康亲自向江湛下命令，他也不听从。这样的气节受到了人们的敬重。元嘉25年，江湛被征召为侍中，负责朝廷机密要务。2年后转任吏部尚书。南朝时，吏部尚书是朝廷的核心官员，居六部尚书之首，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主管全国文武百官的考核与任用，任职者历来都是大小官员享馈的对象。江湛担任吏部尚书期间，前来送礼的人也络绎不绝，但他从不接受。为官多年，江湛一直安于贫寒简朴的生活，家中甚至没有多余的衣服和粮食。 有一次江湛被皇帝召见，刚好那天他把衣服脱下来清洗，无衣可换的江湛只好称病，等过了几天衣服干了他才去见皇帝。他家拉车的牛饿了，驾车人请求给牛喂一些草料，江湛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可以给他喝点水。无坚衣无鱼食，这样的事竟然发生在一位吏部尚书身上，既不可思议又难能可贵。也正是由于江湛对营门的饷馈毫不动心，才使得他在选用官吏时能够坚持公平无私。作为吏部尚书，江湛从来不会因为亲朋好友的请求托告而走后门，一视同仁，铁面无私，不惜得罪人，身居高位却一贫如洗，简朴之甚，谓之克己。选任官吏，坚守正义，严苛之甚，谓之奉公。克己奉公，一生清廉的江湛，谥号忠简，名副其实。他为官的事迹，堪为后世典范。党员干部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耐得了清贫，守得住底线，不能在权力中迷失自我，违背初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做到培养健康情趣，崇尚简朴生活，有一种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的定力，保持共产党人本色。
4: 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读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乾隆盛世，三千翰林，历血披肝，十四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1: 经部传圣贤之道，十三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二十四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捧上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0: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1: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0: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塞，
1: 我是孟婷。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周潇主持并讲话。
1: 周潇到侨城经开区召开重点改革事项推进会，张建颖参加会议。
0: 侨城区2026年第三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选房工作正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8月26号上午，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2024年考察安徽和2014年在参加12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

0: 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安徽考察，为全省发展全方位把脉定向指路领航，为桥城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以坚定信念把准政治方向，锚定三地一区建设实现新突破，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奋斗目标，聚焦建设六个桥城发展定位，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桥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以创新思维做强主导产业，聚力提升现代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价值链，做强新材料产业创新链，擦亮绿色食品产业品牌链，着力构建链条完整、支撑有力、集群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系统观念抓实项目服务，用好陪跑共创调度系统，健全区四大班子、桥城经开区双层联动包保机制，一企一策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爬坡过坎儿。要以深厚情怀增进民生福祉，推身坐实党建引领、接速即办，深化村居民意识协商和一村一大总机制，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严的基调净化政治生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桥城区领导张苗平、崔文佳、梁海天、徐志远、陈颖等参加会议。
1: 8月26号下午，桥城区委书记周潇带队到桥城经开区主持召开重点改革事项推进会，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参加会议。会上，桥城经开区负责同志汇报了一区六园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有关情况及低效闲置用地处置、社会事务剥离、管委会加公司、干部人事制度等重点改革事项方案，与会区直单位负责同志就改革事项进行交流发言，并结合各自职责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会议指出，作为全区经济发展的主阵地，桥城经开区因改革而生，因创新而强，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也需要以改革赋能，要坚持以管理制度改革、发展模式创新为主线，坚守发展实体经济功能定位，努力把经开区打造成为改革的引领区、创新的示范区、发展的动力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桥城篇章提供强劲动力。会议强调，要加强一园六区前瞻性谋划，进一步摸清空间底数，画好五权图谱，算清经济总账，找准实施路径，为未来经开区发展预留空间，争取主动。要建立低效闲置用地处置工作机制，以亩均效益改革为抓手，进一步解决低效闲置怎么定、盘活利用怎么盘、倒逼压力怎么给、府院联动怎么动四类问题，推动经开区工业经济提质增效。要有序推进经开区社会事务剥离，进一步探索属地单位承接社群众事务、社区管理中心承接社企事务路径，让经开区集中力量抓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卫企服务等主责主业。要深化管委会加公司改革，充分发挥政企分开、管运分离的制度优势，进一步构建权责清晰、政企协同、市场化运作、专业化运营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要常态化开展经开区与区直部门干部双向挂职，进一步打通经开区向上对接、向下落地的工作路径，促进经开区发展提质增效。桥城区领导李亚、崔文佳、梁海天、徐志远、潘成尧、王洪波、郭全德，桥城经开区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0: 8月26号上午，桥城区2026年第三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选房工作正式启动。经过前期资格审核、公示把关，本次共有228户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成功获得公租房配租资格。在汤林街道风华社区选房现场，申请人按照排号顺序依次完成证件核验、现场选房、签订承诺书、租赁合同签署等流程手续，整个选房流程公开透明、规范有序。不少新就业青年、外来务工人员通过配租告别高价租房、辗转搬家的困境，实现稳定安居。公租房承租人于初强：
2: 之前在外租房，租房压力大，通勤也不方便，这次申请到公租房，不仅租金实惠，小区配套也齐全，大大减轻了我的生活负担。
0: 据了解，

0: 本次集中选房时间为8月26号至8月27号，本次共计推出配租房源300套，配租房源主要分布在菊花家苑小区、韶花小区、锦桥名苑小区、杏坛小区、幸福小区、和谐家苑小区。桥东区住建局物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璐：
1: 本次公租房共分配228户公租房申请家庭，可选取房源为300套。申请人按照网上申请的时间先后顺序，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自行选房。本次房源分布在西湖雅苑小区、锦桥名苑小区、韶花小区和菊花家苑小区。
0: 桥东区住建局提醒，2026年9月10号之前未完成选房办理入住手续的，视为自动放弃配租资格，2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租房。王璐：
1: 8月26日至27日，在桥东区汤林街道凤华社区进行集中配租，27日之后，申请人可至桥城区政务服务大厅16号、17号窗口进行选房。
2: 为喜迎耀博会，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号，化祖庵和道德中宫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游客可扫码畅游亳州小程序预约。耀博会参会嘉宾持本年度嘉宾证，可免费游览花戏楼、化祖庵、南京巷钱庄、道德中宫、魏武祠。
0: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4: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思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思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4: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2: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城富镇蒋曹村的蒋先生反映，自己呢是一位盲人，残疾证损坏了，咨询补办证件的时候，工作人员说需要重新挂号鉴定， 家中无人陪同，自己不方便，证件还有3年到期，想问一下为什么还需要重新鉴定。那么蒋先生烦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5: 那问题是残联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6: 啊，联系了，联系了。
5: 怎么跟您解释的呀？
6: 你问我办残疾证的事是吧？
5: 对。
6: 都办好了，拿过来了。
5: 哦，就是说现在还需不需要重新鉴定呢？
6: 没重新鉴定。那么你这都看出来了，不需要重新鉴定了。
5: 嗯，他们是去您家里面去实地查看的还是？
6: 实地查看的。
5: 哦，行，那您对于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6: 好，满意，满意。
5: 嗯，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6: 好，再见，谢谢您啊。
5: 嗯，不客气。
2: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和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关注一位蒙城县的王先生反映说，他们是镇上的商户，8月23号的时候收到镇政府的通知，说限期3天拆掉违建，但是呢他们是搭建的钢管棚，想问一下是违建吗？这个上面只有镇政府的章，想问一下有政策文件规定吗？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关注蒙城县政府给出的回复。那经过核查呢，王先生系蒙城县篱笆镇集镇的商户，那么其自行搭建的钢管棚未依法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相关的审批手续，占用集镇的公共空间，属于违法建设。本次下达限期拆除通知，法规及文件依据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40条，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应当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第65条，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第30条，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应当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第54条，乡镇人民政府对本辖区内违反城乡规划的建设行为，应当依法予以制止。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亳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的通知三重点任务第7项四清两治行动第2款清四大乱建明确规定，对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或影响公共利益的简易钢架、铁皮、彩钢瓦等棚屋依法组织拆除。篱笆镇政府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开展违建专项整治工作，相关文书加盖镇政府公章，流程合规，政策依据充分。亳州市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方案文件第2大点，推进美丽乡村5危建设行动，提出规范集镇空间秩序，清理沿街违规搭建构筑物，持续改善镇容环境。篱笆镇工作人员前期已向当事人宣讲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市级整治文件要求。那么接到王先生的反映之后，工作人员再次与王先生当面沟通，逐条解读违建认定标准、相关法条及市级整治文件内容，做好政策解释和情绪疏导。当事人呢已经明晰相关的规定，下一步呢，篱笆镇政府将持续跟进该事项，稳妥推进整改落实，常态化做好群众的政策宣讲，及时化解矛盾隐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2: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和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姚女士咨询，想问一下水费清单怎么开。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如果说需要拉取用水清单的话，线下呢可以前往和平西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探网大道客服中心，高新区文化公园西门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供水窗口西大道455号，亳州市政务中心2楼，桥墩区政务服务中心郭北灵溪湖西侧西湖雅苑小区东门进行业务咨询办理。线上呢可以通过微信供水小程序亳州供水，绑定用水户号后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即可下载年度用水明细电子版。好，关注到的我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7: 我就是给你咨询一下，我在上个月24号报了警，就是我的东西丢失了呢。我发现一过，我从我私人的摄像头中调出来，我报了派出所。我外婆呢，她都是，叫我去签字，我就讲过了，我那个东西过来，你算算，他得啥劲儿能给我弄完？他讲了，那不是一次了，这个派出所的这个警官我讲了，啊，他说不是一次，你过几天了，他叫我去签字，他回来，他从他家翻出来52斤铁，叫我带走，我没有同意。我明年一个电焊机，一个这个一袋子废都是这个机械零件，也这个2袋的废铁，就是，他是没给我满意答复啊！你想我明年那些东西，这个52斤废铁，你我带走，我都同意了吗？啊，我没同意。
2: 现在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也已经抓捕到了，是吧？
7: 对，我从我私人摄像头里头调出来的。现在你我就是我这个这个我的东西就在天网下边，离天网没有10米远。
2: 啊，
7: 这个只有朝东去、朝西去、朝北边是房子，朝南边是房子，朝北这那个这都朝南都过不去，只有朝东、朝西。
2: 就在这个摄像头当中，能不能看出来他拿了您多少东西呢？
7: 我不会掉，我都掉出来那一次，我超级我都不掉了，我已经掉出来过了，我不掉了，这不是我报我派出所了，派出所他没我，干什么具体多少东西他没管到，
2: 就是没有对这个赃物进行清算吗？
7: 啊，对，他没有对那没有那啥，就是他我在他家都翻出来52斤，也是让我带过来，我都带过来了吗？我损失那些东西。
2: 现在就是您的这个损失，这个盗窃的这个嫌疑人他就是认不认同，比如说他认不认同您说的这些东西，
7: 他这样的
2: 他有没有承认？
7: 这警务派出所我也不知道，他报告派出所我也不知道。
2: 那现在案情进展到哪一步了？
7: 就是他是就是想将这个52斤的也就我带走，我都同意了吗？我丢失那些东西。我不同意，他不是你不同意，你都起诉的。俺在家翻出来那些东西，啊，只有跟这点东西带走，都是俺那个派出所接着进行罚款了。你东朝东的天网，西朝西的天网，只有朝东朝西走。他是干你这个离天网只是10米远，你干。
2: 当时你有没有申请调天网的这个视频呢？
7: 当时我都给他讲了，我这有天网啊，我从我摄像头查出来了。
2: 他们有没有派出所有没有去调取呢？
7: 他这肯定得调了，他不调他还知道这个人他找着了呢。
2: 就是这个天网的这个视频有没有让您看？
7: 没有，没让我看。
2: 啊，就是他现在就是根据派出所对犯罪嫌疑人的这个审问的话，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电焊机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丢失的财物，犯罪嫌疑人承不承认，认不认同您说的这些东西？
7: 他不是都给我认娘娘，他说就在他家翻出来那些东西，他说都
2: 干啥？他东西是就在他家是不错，是翻出这么多，他可能对这个赃物进行转移了，或者说进行变卖了，他也是有可能的。就是他这个现在他们审问的这个结果有没有告知你？
7: 他是审问结果都是这样，他不都翻出来那些东西？我问了看，他都不管卖掉吗？啊，他说卖掉，
2: 就是、
7: 这都
2: 是
7: 嗯。他说这都没卖掉，他说那咋卖掉了？
2: 这是有一个这个他们这个做的有相关的笔录，他们会有一个这个对您包括您的这个案件的进展，或者说这个审问的这个结果，他是会告知您的。您是在哪个派出所报的警？
7: 就是成富派出所。
2: 成富。
7: 我经过110报了警。
2: 啊，然后指派到成富这个派出所是吧？
7: 啊，对。
2: 啊，那行，这样下线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向市公安局进行反映，到时候市公安局会与桥城分局进行联系，也会与成富派出所进行对接，详细了解您的这个报案的这个详情。您是在哪一天报的警？
7: 就是上个月24号。
2: 上个月24号，7月24号是吗？
7: 对。
2: 行，这样我们这边已经记录下来了，稍后就会把这个问题向公安局进行反映，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7: 好嘞，谢谢。
2: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你好。
2: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呢？
8: 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就是咱播主这边卖了有那种符合上摩托车牌，然后就是说白了吧，就是可以入摩托车牌照。交了有交强险，驾驶人有摩托车底证，然后就是买这种三轮车可完上路。
2: 您说的是哪一种车型啊？他这个，您是在路上见到了这个车型是吗？
8: 是这样的，嗯，对。然后我前几天问了个路上碰见一个铁骑问他了，他说的就是符合办牌照的三轮，就是那叫电摩。就是电摩三轮，然后你可以是我打了交警队电话，他说的是我们只负责上牌，让不让上路是问交警。问了交警呢，交警说的那你有底证、有牌照、有交强险是可以上路的。然后呢，我又打市场热线，市场热线说的那咱播州是禁止骑三轮的，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弄不清到底是。市场热线推给交警队，推给那个车管所，车管所说是管办。能不能骑车管所又推给了交警，交警说的是可以上，但是你上人家又说有禁止骑，
2: 就是您说的这个电摩应该跟之前的那个电三轮应该不一样是吧？
8: 对，它是国家新标准，就是符合上摩托车牌照。就是我就是想问的，就是
2: 当时车管所怎么说的？您这个车是
8: 车管所说的，就是对你这个我们是符合国标，符合那个上牌照的条件。嗯，交了500多元的交强险是可以上牌照。嗯，然后但是能不能骑，他们不负责。
2: 当时交警跟您联系怎么说的呢？
8: 嗯，我是搁路上碰见了一个铁骑，他说那按照摩托车来对待是可以骑，但是你要有驾驶证底照。就是我现在想请。就是咱有的时候这边给相关部门核对一下子，搬回来一天啊，1000元买一个，因为啥吧，下雨天家里要是没有车接送小孩，省路力，然后你搬回来1000元买。
2: 这个是厢式的还是敞开的？
8: 厢式的。
2: 也是三轮车是吗？
8: 对，就是在以前那种电动玩具，只不过它现在升级了，就是符合办理牌照。
2: 哦，行，那这样我们稍后呢，
8: 找下您。
2: 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看您说的这种车型。
8: 市场人家意思是咱播州是禁三轮的，但是你既然符合到上路标准，你都不能禁呀，对吧？
2: 如果说他这个牌照能办理下来，然后您又有相关的这个驾驶证的话，地照的这个驾驶证，那应该是可以上路的。但是就是您这个办证的话，看他不符合标准。
8: 符合，就是他们卖三轮的都办好多辆了。
2: 就是现在路上也有在行驶的是吧？
8: 对，但是这个事情我不能100%确定到底能不能骑。
2: 我们帮您咨询一下。
8: 他也有那个交强险500多元一年。
2: 行，我们帮您咨询过之后，到时候交管部门。
8: 慢慢联络，回个电话好。
2: 行，到时候有咨询结果，我们会对您进行回访，
8: 好
2: 吧？
8: 好，谢谢哈。
2: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

正丰杭丰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速热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2: 五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12次会议，秦风玉主持会议并讲话。
4: 秦风玉赴蒙城县带案下访并开展督导调研。
2: 蒙城县小建镇灵山村村干部党员担任网格员，走村入户宣传政策、矛盾调解、隐患排查和服务群众，筑牢基层治理民生线。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25号，五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12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强调推进年初既定的改革事项，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秦风玉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为建设现代化美好亳州注入强大动力。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特别是三次考察安徽都提出明确要求，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奋进十五五新征程，要提高政治站位抓改革，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政治担当，增强改革主动，谋实改革任务，优化步骤方法，坚定不移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会议强调，要聚焦发展所需抓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围绕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等重点任务，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开发区、国资国企、农业农村、优化营商环境等领域改革，抓实六爪一接、企业家队伍建设百千万工程等突破点，因地制宜打通堵点卡点，精准施策补齐短板弱项，推动改革变量转化为发展增量。要突出群众所盼抓改革，坚持改革为民，深化要素资源统筹，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零工快活、 AI 养生食堂、智慧解分等改革成效，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会治理等领域推出更多首创性举措，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抓改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领导干部要扛牢改革责任，强化统筹推进，确保各项任务有人抓、能落地、见实效。各相关单位要密切协同联动，抓好改革攻坚，放大改革效应，着力推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亳州经验。
1: 8月26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风玉赴蒙城县代汉下访，督导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积案化解、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企业和群众急难愁盼，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受益满意。在蒙城县信访局，秦风玉先后接待了两批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诉求，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分析问题症结，研究解决办法，逐一给予明确答复。接访后，秦风玉现场调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积案化解等重点工作，强调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动信访积案攻坚，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信访积案动态清零，大力推动群腐集中整治，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稳定。企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繁星能源、星驰智行、中烟泵补卷烟厂、雪茄烟生产部，秦风玉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等情况，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树牢创新意识，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他现场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常态化做好六爪一接工作，为企业做大做强保驾护航，不断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农村好房子建设是保障群众住房安全、提升乡村风貌的重要抓手。秦风玉来到七元街道香山村好房子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度、户型设计和绿色建材应用等情况，强调要顺应群众对美好居住环境的期待，因地制宜优化房屋布局设计，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关，统筹推进基础设施配套和人居环境整治，打造农村好房子建设样板，持续擦亮乡村宜居底色。市委秘书长

0: 雅浩海陪同。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2: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蒙城县小建镇灵山村把全村划分为11个网格，村干部、党员担任网格员，走村入户，进行政策宣传、矛盾调解、隐患排查和服务群众，实现村级治理精细化、全覆盖，筑牢了基层治理民生线。
3: 这个路修好了，我这个来到这个村庄，这个来看看，我大家对这个修的路可有啥意见？
4: 没意见，很满意。
2: 在小建镇灵山村，村干部正在针对群众反映修路的情况进行回访。今年年初，村网格员在走访群众的时候，群众对维修潘留榆中心路提出了意见。灵山村群众潘洪全：
5: 这个路积水，到处积都水，给这个我们潘留榆群众带来这个出行困难不方便。
2: 灵山村村委会副主任刘楠楠：
6: 网格员排查熟悉这个群众的意见呢，然后就多处积水，还有坍塌的路面。
2: 网格员把这些情况报给了村里，村里通过向镇里争取项目，对道路进行了加宽维修。刘楠楠：
6: 这全长总共是2000米，然后从东头到西头，包括它的下水道，这一系列的这个基础设施，全部都给新建的。
2: 目前道路加宽已经完成，正在对相关配套涵管进行完善，群众非常满意。灵山村村民陈雨晴：
7: 以前路3米5的路，然后就是开车特别不方便，因为路窄，然后会车破车不好破。然后现在这个路修到6米了，然后现在相对来说会车跟破车这一块，然后它就相对来说有很大的空间，然后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安全嘛，减少一些安全隐患。
2: 灵山村村民于林福：
8: 也修了下水道，路面又宽了，过车了，人那啥的了也能破开了。社员都很高兴，都说惠民镇的好。
2: 蒙城县小建镇灵山村共有人口5560人，现有党员124名。在社会治理工作中，小建镇灵山村将全村划分为11个网格，由党员干部担任网格员，负责政策宣传、矛盾调解、隐患排查和服务群众等。灵山村党委副书记于成才：
9: 我们天天扎在网格里，天天往农户家跑，干的都是身边的实在事，是邻里之间有这几地纠纷的、土地纠纷的，第一时间上门劝和，把问题摁在网格里，化解在村里。
2: 灵山村乡村振兴专干付芳芳：
10: 我们就是挨家挨户的，就是下户唠政策，然后就是讲医保咋交的，然后低保咋申请的，然后养老保险有啥，都讲得明明白白的。村里边老人多，残疾人行动不便的，我们就上门帮填资料、跑手续，能代办的绝不让乡亲多跑腿。
2: 今年以来，蒙城县小建镇灵山村出现矛盾纠纷共68条，已化解65条。灵山村党委副书记邓世民：
3: 小事建设心，网格安民心，我们继续把网格做细，把服务做实，网格员要天天入户，用心用情办实事，当乡亲们的贴心人，用一件件小事架起党群连心桥，让大家过上越来越舒心的日子。
0: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8月26号，峡庄区2026年第三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选房工作正式启动。经过前期资格审核、公示把关，本次共有228户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成功获得公租房配租资格。在峡庄区涛林街道风华社区选房现场，申请人按照排号顺序依次完成证件核验、现场选房、签订承诺书、租赁合同签署等流程手续，整个选房流程公开透明、规范有序。不少新就业青年、外来务工人员通过配租告别高价租房、辗转搬家的困境，实现稳定安居。公租房承租人于初强：
11: 之前在外租房，租房压力大，通勤不方便，这次申请到公租房，不仅租金实惠，小区配套也齐全，大大减轻了我的生活负担。
0: 张素英家在周边乡镇，符合住房补贴相关政策，租金可享受相应优惠，相比市场租房，每月能省下不少开支，居住环境也更加稳定安心。张素英：
12: 我来桥城工作好多年了，一直

0: 组房，这次成功分到公租房，有了稳定的住处，心里特别踏实，感觉公租房政策特别好。
1: 据了解，本次集中选房时间为2026年8月26号至8月27号，本次共计推出配租房源300套，配租房源主要分布在菊花家苑小区、韶花小区、锦桥名苑小区、杏坛小区、幸福小区、和谐家苑小区。桥城区住建局物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璐：
2: 本次公租房共分配228户公租房申请家庭，可选取房源为300套。申请人按照网上申请的时间先后顺序，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自行选房。本次房源分布在西湖雅苑小区、锦桥名苑小区、韶花小区和菊花家苑小区。
1: 桥城区住建局提醒，2026年9月10号之前未完成选房办理入住手续的，视为自动放弃配租资格，2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租房。王璐：
2: 8月26日至27日，在桥城区汤林街道凤华社区进行集中配租，27日之后，申请人可至桥城区政务服务大厅16号、17号窗口进行选房。
1: 接下来，桥城区住建局将继续细化工作举措，健全资格审核、动态监管机制，全力保障公租房分配公平公正，切实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王璐：
2: 我们将持续优化公租房分配流程，严把资格审核关口，把房源精准分配到真正有需求的困难群众。下一步将持续做好后续入住服务日常管理工作，切实把保障性住房这项民生实事办好办实，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8月21号下午4点半左右，博罗高新区华府广场美食街发生惊险一幕：一名2岁左右的女童不慎从约6米高的装饰岩处坠落，路过的市民楚亮挺身而出，徒手上前接救孩子，靠身体缓冲救下女童。事发时，忙了一整天还没吃午饭的楚亮正准备到美食街买点东西充饥，突然听到周围人焦急呼喊，抬头一看，临街商铺上方的装饰岩边，一个小孩悬在半空，只露出2条穿着尿不湿的小腿。见女童双手扒住岩边，处境危险，楚亮没有丝毫迟疑，立刻快步冲上前。市民楚亮：
4: 我就愣了有几秒钟，我直接都跑过去跟他接了。我去跑过去的时候，我前面也跑过去一个人，但是可能是我站的位置更好吧，我估计也就是10几秒吧，那没有那么多时间思考其他的，就是下意识。
3: 就在女童坠落瞬间，楚亮张开双臂迎上去，巨大的冲击力超出预料，孩子砸到他身上之后，经过身体缓冲，最终落到地面。楚亮：
4: 我心里想，我一定要接住小孩，不能让小孩受伤。但是小孩落下来那一刻，我感觉我是接住了，不知道又落到地上了。然后我把小孩抱起来的时候，我还有点愧疚，我说我为什么没接住他。
5: 但事实上还是从你身体上这个翻冲之后落地上了。
4: 是的，
5: 是吧？
4: 是的，是的，因为当时我的裤子都烂了，我记得是我这个胳膊接的，结果砸到这个腿上，这个腿上又顺到草堂地上。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低头看小孩的头部可有流血或者是受伤吗？我一看小孩的头部没有流血，我就赶紧把小孩抱起来了。
3: 直到女童被母亲抱走就医，楚亮才察觉到身体剧痛，左侧大腿不停发抖，左胳膊也使不上劲儿，只能找椅子坐下休息，联系家人过来接自己。小吃摊主侯女士、郑建明全程目睹救人过程。据他们介绍，当时还有人一同上前施救，正是楚亮的身体起到了关键缓冲，才避免孩子遭遇更致命的伤害。女童仅脚踝出现骨裂，被救孩子的母亲2次找上门，想要转账、加微信表达感谢，还提出要带楚亮去医院检查，都被楚亮婉言谢绝。楚亮：
4: 我觉得这点小事，举手之劳，咱不应该要求啥回报或者什么的。
3: 今年39岁的楚亮是亳州高新区19里镇一名中药材经营商户，平日里诚信经营，为人热心，受家风熏陶，他始终秉持向善的理念，也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楚亮：
4: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也是这样教导我的孩子的。既然你做善事了，就不是去要求回报了。要求回报，如果要求回报，我们也不会冒着受伤的风险去救别人了。在那种情况下，是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冲上去的。俺爸俺妈从小对我的教导也就是这样，要积德行善。
3: 楚亮邻居 吴世海。
6: 从小都是很善良的小孩，非常学习也好，都是非常善良的小孩。嗯，俺这邻居我是知道，这带出这个长大的，很希望帮助别人啊。
3: 经医院检查，被救女童除脚踝骨裂外，身体并无其他大碍。楚亮见义勇为、不求回报的善举，也被周边群众纷纷点赞。本台短评：千钧一发，凡人挺身而出。面对高空坠落的孩童，楚亮不顾自身安危，奋不顾身伸手施救，用身体为孩子缓冲危险。危难之际的本能抉择，是根植于心的善良。救人不求回报，尽显普通人的高尚品格。平凡人也能迸发不凡力量。这一见义勇为的善举，彰显药都温度，传递崇德向善的社会正能量。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市招生考试中心发布亳州市关于办理2026年下半年自学考试省际转考的通知，明确2026年下半年自学考试省际转考转出安排，办理时间8月26号9点到8月28号17点。办理流程：考生登录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平台提交转出申请，市招生考试机构初审。转入安排：转入对象，你在我市继续参加自学考试并办理毕业的外省考生。转入要求：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关于做好自考省际转考工作的通知的第四条等规定及自考考生服务平台内省际转入办理注意事项。
3: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明确自动驾驶汽车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问题。其中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
1: 安徽省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试行印发，明确在补助标准方面，创新券兑付金额按不超过单笔服务合同实际支付金额的 30% 核定，每家企业每年累计兑付总额不超过20万元，兑付资金精准到千元。原则上，企业年度累计兑付金额需达到1万元以上，不足1万元的不予兑付。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五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12次会议，秦凤玉主持会议并讲话。
3: 秦凤玉赴蒙城县带案下访并开展督导调研。
1: 蒙城县小建镇灵山村村干部党员担任网格员，走村入户宣传政策、矛盾调解、隐患排查和服务群众，筑牢基层治理民生线。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心里。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

0: 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

0: 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1: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4: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6: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 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1.2%。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8: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7: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8: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7: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4: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9: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0: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9: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0: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3: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宁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2: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1: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林表示，
12: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是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14: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3: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15: 对，得力呀，
16: 动力呀。
17: 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8: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前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9: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20: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3: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2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22: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 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勇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0: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1: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0: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勇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勇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4: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3: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 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16: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4: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通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3: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3: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8:20准时与您相约。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卫生健康委、亳州市中医院、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大家呢，就计生奖励的奖福的相关政策、医疗纠纷、医疗服务、药品价格的问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是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孙法民。孙主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5: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14: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市卫生健康委四级调研员黄思先，同样欢迎您。
16: 各位听众早上好。
14: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17: 你好，
14: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学龄儿童窝沟封闭的一个问题。前几年的时候有免费针对那个学龄儿童进行窝沟封闭的，这两年就没见有了，我想问一下今年会有吗？
14: 好，这样，这个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关于窝沟封闭相关政策问题啊？好，这个情况我们有请市卫健委政法科三级主任科员，侯雪克来做一个介绍。
18: 好的，然后我来给这位这个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我原来也就这个问题和桥村区，然后包括和我们的这个家庭科也咨询过这个问题，前几年呢是有这个政策，当时呢是因为我们市级联合县级呢有一个口腔行动这个方案，里面呢是针对一些就是在校的小学生，然后可以免费进行这个4颗6龄齿的这个窝沟封闭，但是这个口腔行动方案的这个执行的这个年份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的话是没有这个政策了。
17: 那后期还会有吗？今年没有，或者是近期会有吗？
18: 近期的话，目前的话不太清楚，应该是不会再有了，因为当时的那个口腔行动方案，是这个执行年份已经结束了。

0: 如果是后期的话，有就是群众，就是如果说因为小孩的这个六龄齿，它长出来以后是极致容易出现这种这个牙齿遭到腐蚀的这种情况的话，然后建议家长就选择这个正规的医院，直接就是进行窝沟封闭。
1: 哦，好的，知道了，谢谢啊。
2: 嗯，好，你还有其他问题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热线回应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3: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4: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2: 好，我们来关注张女士，说自己呢是独生子女家庭，农村户口，孩子今年高考考上了本科，想问一下有奖励的政策吗？张女士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5: 你的工作人员给您解答政策了吗？
6: 啊，解答了。我以前的我认识的人说，然后有这个，我们今年不是考上本科了吗，说有这个补助独生子女，然后他就给我讲，他说现在这个政策没有了，是这样的吗？
5: 哦，他给我们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上面是说在2022年8月市里新出台的博政办2022年11号文件的时候同时废止了这个文件，也就是说目前可能就没有这个政策补贴了。
6: 嗯
5: 嗯，好嘞，
6: 这样给我讲的。
5: 好的，麻烦你也理解一下。哎，好嘞，好，再见啊。
2: 我们有请孙主任就这个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不好？关于好，我们有请黄主任。
7: 啊，我来再解释一下这个政策。这个就2022年之前，我们对农村地区两类家庭的子女，就是一个是独生子女家庭，第二个就是两女户家庭，对这两类家庭的小孩考上大学，考上一本、二本，包括专科，有3000、2000和1000的奖励。这个2022年，我市政府下过这个文件呢，就是主要落实国家、省的一些政策，就地方上我们出台的一些政策就不再执行。这个政策呢，是我们县区出台的这个政策。
2: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桥城区的傅先生，说今年10月份就要年满60周岁了，请问申请领取独生子女补助该怎么办？来关注回访录音。
5: 我们这边接到了桥城区卫健委给出的回复，然后是在8月14号的时候多次给您打电话，然后您没有接通。我们接到了他们给出的回复，符合条件的话呢，就可以到村里面去写申请表，提交您的身份、户籍、婚育等相关材料，资格确认之后就可以享受国家奖励的扶助政策。您要不然您现在就可以向村里面先去提交申请吧，好吧？
8: 乖。
5: 嗯，好嘞，好，再见啊。
8: 好，谢谢了。
2: 关于这个政策可行性的问题，我们有请桥城区卫健委人口家庭股张思雨来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
9: 好，我现在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奖励扶助政策到底是什么时候可以申请。首先就是如果你今年年满60周岁，就是如果你2026年年满60周岁，也就是1966年出生，那么你在你上一年，也就是你2025年的11月份左右，就可以去你户籍所在地，然后去申请填写那个一张我们的这个奖励扶助的申请表，然后提供一些相关的证件以及信息就可以了。
2: 嗯，好的。一般情况下，他审核之后多久发放呢？
9: 这个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这个发放的话呢，是我们首先申请完之后，我们要经过村里的公示审核，然后再到一级镇里面的审核，最后是我们区里面审核完之后，市里面会组织一个互查这个阶段，然后互查完之后，我们会进入一个国家的一个信息平台，我们把这个它的信息录入国家平台之后，经过国家的这个审核，然后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这个资金会在第2年，也就是你年满60周岁的当年的12月份之前打入到这个账户里面。
2: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网友雷留言说，育儿补贴什么时候发放？我们来接听热线之后再来关注网友留言啊。喂，你好。
10: 喂，是我吗？
2: 哎，是您的电话。
10: 你好。
2: 哎，
10: 我问一下，在那个天津建人医生卫健委管不管？

0: 嗯，您说具体问题好不好？
1: 我是个残疾人，县令残疾医生他们卫健委法务官。
0: 就是好，我们有请黄主任。
2: 好，你这残疾人，
1: 对，
2: 你想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呢？
1: 就是你们管不管这个鉴定医生
0: 鉴定的事情是吗？
2: 鉴定残疾证是我们医院医疗机构来鉴定，这个残疾人证是残联部门来办理。
1: 就鉴定医生你们管不管？
2: 那个怎么不管呢？若是医疗机构的涉及到我们医院或者医院的医生医务人员，我们是要管的。
1: 对，我们管鉴定的机构有一问题。
0: 过阳县鉴定机构，他
2: 过阳县鉴定机构有问题。嗯、
1: 对。
0: 您是意思是说，您对于过阳县给您鉴定的结果等级您不认同是吧？
1: 对。
0: 哦。
2: 那你不认同，你这个具体情况，下乡之后我们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吧，了解这个清楚之后再给你打电话来反馈。
1: 我具体。因为医院交代我还不知道，问咱们我不。
0: 好，是这样哈，就是鉴定的这个等级，像过阳县那边的话，刚才嘉宾给您介绍，下线之后帮您看一下，如果说对于等级就是不认同，也可以再次申请，主要还是看材料和具体情况，下线之后然后再实地看一看，好不好？
1: 好，
0: 哎，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嘞，好，再见啊。好，关于育儿补贴发放的问题，哪位嘉宾？好，这个情况，我们有请市卫健委人口家庭科监察专员耿培来做一个介绍。
3: 好的，关于那个2026年的育儿补贴发放，我们是这样的规定的，就是如果你是一季度申请了，那么就在二季度末，就是说六月底之前会发放到位，然后如果你是二季度申请了，那么就是在三季度末，在九月底之前会发放到位。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有一位群众说呢，在诚信，他就说在人民医院开的处方药购买靶向药，想问一下这个价格方面是怎么样进行规定的？有的时候购买的时候价格不一样，然后另外店里面没有的话还要去指定的药店去进行购买吗？这是否符合规定？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魏东东来做介绍。
4: 行，这位网友，你早上好。就是刚才你反映的就是靶向药购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这个靶向药我们医院有，如果有的话，这是国家统一定价，然后通过我们的医生然后开具处方，然后到药房都可以取，就可以领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医院没有，通过就是外配处方，就是药房有，药房可以买到，然后可以就是挂我们的专科号，然后到专科的诊室，然后由我们的医生开具外配处方，拿着外配处方到我们的门诊服务中心，然后盖章之后，带着这个药配处方到相关的定点药房，然后可以买取这个药。
0: 他说他母亲患癌，然后做过手术，2024年复发以后又做的手术，刚开始拿药的时候100多，现在涨到了400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他没有讲是在医院买的还是在药房买的，然后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4: 这个得向他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到底是在医院买的还是在药房买的。我们会后要不我们跟他联系一下，我们确认一下是什么药，这个药是不是一品或者双规的，或者是不同的牌子，然后我们线下再了解一下吧。
0: 好，这位网友，您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550-1116啊。我们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你好。
0: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因为我是一个盲人。我是一个盲人呢，就是原来有一个媳妇生个小孩走了，也没办结婚手续。就是现在不是这有这个69岁的这个什么叫
0: 独生
5: 子
0: 女
5: 的这个
0: 是吧？
5: 啊，对，像我这个情况能不能
0: 领取？
5: 领取到。
0: 好，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5: 官塘镇。
0: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谁来介绍一下？官塘镇属于桥城区， 赵主任，您来介绍一下。
6: 自闭症是吧？
0: 啊，要不然谁？嗯，黄主任来介绍。
2: 喂，你好。
5: 喂，你好，黄主任，你好。
2: 就是满69岁那个沈宁那个奖励辅助是不是？
5: 对对对。
2: 这个要首先看你可符合这个条件。你现在你就一个小孩吗？
5: 就一个小孩
2: 啊。一个叫办理了独生子女父母过往证没有？
5: 那没有啊，那我你、
2: 没办理。你事实上如果就一个男孩，就一个小孩，你满69岁之后，你不是现在也是不是农村地区吗？你这户口是农村的户口吧？
5: 是农村啊。
2: 啊，如果是农村户口，事实上，就一个小孩，就是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满69岁，你可以申请这个奖励辅助的。
5: 那到时候就是说，要应该找哪个部门去申报呢？
2: 申报现在在网上都可以申，有这个事项都可以申领。
5: 那
2: 具
0: 好的，这样我们有请
2: 具体的叫什么？
0: 好，我们有请桥城区工作人员张思雨来做介绍。
7: 啊，就是你今年满60周岁是吧？
5: 今年还不到，就是说明年嘛。
7: 啊，明年
5: 5月份。
7: 啊，那你今年的下半年，也就是11月份左右，你可以去你们镇里边或者村里边都可以，就是他们会给你提供一个奖辅的申请表，然后到时候你去填那个表，然后提供相关的证件就可以了。
5: 你们到这个村里边
7: 对。
5: 就是我就是说我没有结婚证啊，什么都没有啊，因为我是一个盲人嘛，
0: 就现在特殊情况，他没有结婚证，孩子确实只有一个。然后他去村里面申请的时候，肯定也要填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他事实就是他没有申请到。然后事实情况就是他就只有一个孩子。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啊？我们有请孙主任。
8: 啊，这位听众，像这个事情也特别，因为没有结婚证，这样可能还要有形成事实婚姻这方面的事情，是我们下延后了。这个工作人员给对接，然后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办理，好吧？
5: 事实婚姻是我们村的人都知道。
8: 对，到时间要提供相关证明。我们因为把你没有结婚证这个前提，你没有这个孩子就不好说。所以这一块呢，我就需要我们下线后具体你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后，再具体给你解释，给你办理，好吧？
0: 可以吗？
5: 好，那行，到时候要那啥的话，我再要不行的话，再直接的找谁呢？
0: 啊，没事儿，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的话，我们工作人员然后再进一步给您联系，看怎么样指导您，然后办理具体需要什么材料，咱们把这个政策或者是需要准备的材料，然后给您详细的解释清楚之后，到时候您申请的时候就可以带着全部的材料去申请了，好吧？
5: 好，
0: 是这个意思。
5: 谢谢啊。
0: 嗯，好，行，你保持电话畅通，好吧？好嘞，好，我们再来关注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2号线上听众朋友，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9: 好，知道了。
0: 哎，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9: 啊？
0: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你来说一下。
9: 遇到就是说，我今年69周岁了，身份证上。我这个独生子女，我也领了有独生子女过往证。这个计划生育这个奖辅的一直没有我的钱。
0: 哦，好，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9: 啊？
0: 家是在桥城区还是三线？
9: 是的呀。
0: 那这样吧，这个政策，我们直接有请耿专员。
3: 好，你好，这网友你好。那个，你是一直都没有领到这个奖辅这个钱，
9: 就
3: 是吧？
9: 一直都没领到。
3: 你有没有跟村里边申请呢？
9: 这申请以上也申请了，他都没批的，我的。
3: 没有批的原因是什么？你是不是没有符合那个奖辅的条件呀？
9: 原因因为我是初婚，这家父是再婚，他说以上有小孩。
3: 哦。
9: 我可要求你，就是说。家属的没有，我这本人我这都该有，我这单方的也该有啊。
3: 哦，您就是说按照政策规定，您个人是有的，你爱人没有，但是你是会有的，是这样吗？
9: 是的。
3: 啊，你的户口是在哪个地方？
9: 我的户口在双沟镇。
7: 啊，那这样吧，线下以后我们了解一下您的情况，线下以后我们会跟您联系，然后了解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如果是符合政策的话，到时候我们再看怎么办这个手续，好吗？
9: 好，
0: 我就想问一下，就像他这种情况，就是再婚啊，再婚他自己已经有个孩子，然后再婚之后的话，如果女方再有个孩子的话，那他是否符合这个条件？
7: 嗯，那他就不符合。但如果是他个人是只生育了一个孩子，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就是线下以后，我们再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再给他一个具体的答复。
0: 要不然这样，张思雨，您了解政策吗？你就可以再
7: 就再婚这个问题，要不然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这个政策是这样规定，因为这个计划生育法它可能上面没有写的那么清楚，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出台的一个利益导向口径，就是上面会有类似于特殊情况的一个解释。再婚这个情况就是如果双方都是再婚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子女就是再婚之后没有共同生育，但是再婚前都有各自的子女，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政策是单独就是各算各的。也就是说女方的孩子就算女方，男方的就算男方，单独算。就是如果再婚没有再生育，如果一方是初婚一方是再婚，那么如果这个初婚的就是他是没有孩子，再婚呢如果有一个孩子，初婚呢又结婚之后如果没有共同生育孩子，那么他们两个就算一起有一个共同的孩子，这样的话就是一起算。
0: 那如果说初婚的那个婚后又生育了一个孩子，那是怎么算呢？
7: 那这个孩子就相当于再婚之后分别算了。就是他们因为第一个孩子就是他再婚之前，这个女方如果再婚之前他生育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他的。如果他婚后又生育了一个孩子，就是和初婚的男方又生育了孩子，那么他就相当于这个女方生育了两个孩子，这个男方生育了一个孩子。
0: 那其实像这样讲，比如说哈，就是在一方初婚一方二婚，其中有一方是婚前没有生育孩子，那么他再婚之后的话，那其中没有生育孩子的也算是一个子女吗？像您这样解释好像是的。
7: 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计划生育政策一般是我们是比较倾向于个人的，就是有利于当事人的政策。如果就是有一些他是再婚之后没有生育孩子，但是他是初婚，就当于他没有孩子。如果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他有一个孩子可以享受这个。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联通公司，欢迎大家在明天关注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下期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8月21号下午4点半左右，亳州高新区华富广场美食街发生惊险一幕：一名2岁左右的女童不慎从约6米高的装饰岩处坠落。危急时刻，路过此地的市民楚亮毫不犹豫冲上前去，徒手接住了孩子。

0: 正是这奋力一接，为孩子缓冲了大部分坠落的力道，避免了更严重的伤害。8月21号下午4点半，忙了一整天的楚亮还没顾上吃午饭，走进华富广场美食街，想买点东西垫垫肚子。刚到巷子，一阵急切的呼喊声突然传来。楚亮，
1: 我都听见人喊，他说有个小孩，有个小孩喊他大人。我当时一抬头一看，有个小孩露两个腿，是个很小的小孩，还穿个尿不湿。
0: 原来临街商铺上方的装饰檐处，一名女童双手扒住檐边悬在半空。看到这惊险的一幕，楚亮没有片刻犹豫，立刻冲了过去。楚亮，
1: 我就愣了有几秒钟，我直接都跑过去跟他接了。我去跑过去的时候，我前面也跑过去一个人，但是可能是我站的位置更好吧，我估计也就是十几秒吧，那没有那么多时间思考其他的，就是下意识。
0: 就在孩子坠落的那一刻，楚亮张开双臂迎了上去，冲击力远超他的想象。楚亮，
1: 我心里想，我一定要接住小孩，不能让小孩受伤。但是小孩落下来那一刻，我感觉我是接住了，不知道又落到地上了。然后我把小孩抱起来的时候，我还有点愧疚，我说我为什么没接住他。
2: 但事实上还是从你身体上这个翻冲之后落地上了。
1: 是的，
2: 是吧？
1: 是的，是的。因为当时我的裤子都烂了，我记得是我这个胳膊接的，结果砸到这个腿上，这个腿上又顺到草堂地上。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低头看小孩的头部可有流血或者是受伤吗？我一看小孩的头部没有流血，我就赶紧把小孩抱起来了。然后一会儿过来大概有个一二十秒或者半分钟左右吧，他妈就下来了。当时可能因人家也是害怕嘛，后怕也是表示感谢，让准备把小孩抱医院了。
0: 直到女童被妈妈抱走后，楚亮才发觉自己身上的疼痛。楚亮，
1: 我的腿都不管足了，当时这个右边大腿疼的都一直抖，一直都这发抖，一直抖，左胳膊也抖。然后我就找个椅子坐在那里休息。我说我给我老婆打个电话，让我老婆过来扶我回车上。
0: 事发地的小吃摊主侯女士目睹了整个过程，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仍心有余悸。侯女士，
3: 当时不过那个小孩要不是他在缓冲一下的话，那小孩也确实挺严重的，脚踝好像是把他裂了吧，脚踝裂了。然后这个救人这个当时疼的得坐了个几分钟，疼得浑身发抖，这大家熟悉的，这个非常好的。
0: 在事发地，记者也找到了另一位参与救人的小吃摊主郑建明。郑建明，
4: 我来接没接住，他个比我高些，他干嘛有创业的吧？他这样接，我来接，他来接，叫他呀，也落他身上了，落他身上了，又落地上了，给他裤子蹬烂了。给裤子都蹬擦了，蹬擦这么长吗？这小孩得缓冲一下，我才落地上，你这个轻伤也伤也，要是直接落地上都重严重了。
0: 据了解，被救女童经过医院检查，主要伤情为脚踝骨裂，身体其他部位没有大碍。
5: 在女童坠楼事件中，救人者楚亮不仅奋不顾身徒手接住孩子，事后更是多次婉拒孩子母亲的答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楚亮的善举并非偶然，良好的家风和朴素的价值观让他觉得这只是举手之劳。女童被母亲抱走后，楚亮因腿部受伤无法行走，只能坐下来休息。没过多久，被救女童的母亲抱着孩子又找了过来。楚亮，
1: 当时我把小孩交给他妈之后，他妈也表示感谢了，也当时可能因人家也是害怕嘛，后怕有在车上等我老婆给我买过饭过来，如果他那个小孩妈抱了小孩和小孩老又过来了，要记我的电话，要给我转钱，要加我的微信，我都拒绝了。我觉得这点小事举手之劳，咱不应该要求啥回报或者什么的。
5: 事发第二天，女童的母亲再次打来电话，执意要上门感谢并带她去医院检查，楚亮依然选择了拒绝。楚亮，
1: 我感觉我自己那点伤就是不算啥吧，我现在就是腿上跟腰上有点疼，当天回去时候小臂有点疼，但我休息过一夜之后，第二天我感觉都轻微好多了。我现在大腿这个裤子烂的地方，这个是手轻轻的一按还疼着了。
5: 记者了解到，今年39岁的楚亮是亳州高新区19里镇的药材经营商户，长期扎根本地从事中药材购销生意。多年来，他诚信经营，踏实做事，生意稳定向好。楚亮，
1: 中国的传统就是这种观念，也没有说帮助别人要求回报的这种观念。我父母也没教导这样我，这样教导过我。 勿以善小而补位，勿以恶小而为之。我也是这样教导我的孩子的。既然你做善事了，就不是去要求回报了。要求回报，如果要求回报，我们也不会冒着受伤的风险去救别人了。在那种情况下，是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冲上去的。俺爸俺妈从小对我的教导也就是这样，要积德行善。
5: 楚亮的家人在得知他救人的事后，既高兴又自豪。楚亮的妈妈葛永琴，
6: 这做好人好事，人人都应该的，可知道嘞？你我高兴的很，我的俺儿子，你真好，你真棒。
5: 楚亮哥哥楚伟，
7: 我弟弟一直是一个比较耿直人，而且比较热心哈。在我们两个兄弟在一起做生意，做了十几年了，一直都是相互帮忙、相互体谅。
5: 楚亮邻居吴世海，
8: 从小都是很善良的小孩，非常学习也好，都是非常善良的小孩。嗯，俺这邻居我只知道，这带从小长大的，特别喜欢帮助别人。
5: 楚亮，
1: 如果以后碰到这样的事，我还会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援助之手。
0: 最近，咱们亳州画祖庵的中医药文化体验有了新变化，景区全线上线了 AI 数字画陀互动项目，游客到这儿不用枯燥看展，直接语音对话就能学中医养生小知识，让古老的中医药文化变得好玩又好懂，游玩体验也更丰富了。
9: 好，画陀。
10: 您好。
0: 记者了解到，体验方式十分简单，游客只需通过简单的语音对话，即可与 AI 数字人画陀互动，获得通俗易懂的中医药科普内容。工作人员介绍，该项目仅用于文化科普，不涉及任何医疗诊断行为。相较于传统景区静态参观、文字讲解的模式，全新的数字互动体验门槛更低，趣味性更强，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轻松学习中医常识，真切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内涵与魅力。游客王若彤，
9: 体验感特别好，像和华佗隔空问诊了一样。
0: 游客王丹，
11: 两分钟就能给出一个养生小建议，特别好。
0: 除 AI 数字人互动项目外，画祖庵景区拥有丰富的中医药文化体验资源，华佗纪念馆、洗药池、国药铺等多处历史人文典位完整留存着华佗行医济世的历史印记。同时，景区常态化开展国家级非遗五禽戏展演，多维度展示亳州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的中医药文化游玩体验。亳州市文旅公司导游工作室讲解员张芬言，
12: 我们新增的数字人画陀互动项目是为了希望能够用科技化、年轻化的方式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让更多人了解中医，尤其是年轻人亲近中医。
5: 说起献血，很多人只知道对身体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它与中医有哪些联系，我们还得听听中医怎么说。8月24号，在亳州市华佗中医院，医务工作者将传统中医理念与公益奉献相结合，通过无偿献血传递性灵大爱，用实际行动守护生命健康。当天上午，采血车停靠在亳州市华佗中医院院内，前来献血的医务人员有序排队，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初筛等前期检查，分批登上采血车参与无偿献血。李廷镇是亳州市华佗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他从医13年来一直都在坚持无偿献血。亳州市华佗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李廷镇，
13: 中医上说呢，咱的气血是以统为用，所以呢，咱适度的这个献血啊，对于这个促进这个气机的这个通畅，它这个血液的循环啊，哎，有一定的好处。
5: 李廷镇说，作为一名中医，从临床诊疗岗位走上采血车，中医大夫立足传统气血理论来解读无偿献血，用亲身捐献血液践行医者初心。李廷镇，
13: 这个首先啊，作为一个医务工作，同时啊，也作为一个中医的这个医务工作者，啊，我们这个带头包括医院组织来做这个献血的活动。中医呢叫啊大医精诚，啊这个悬壶济世的这个中医思想，啊，所以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5: 亳州市华佗中医院检验科检验师白晨，
14: 我也每次都积极的参加，然后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们每天也给这个学员打交道，也知道这个血液对人体的一个重要性啊，所以每次也都非常积极的参加。
5: 亳州市华佗中医院工会主席张东博，
15: 在我们这每年组织的号召中呢，我们医务人员的踊跃参与，我们每年呢也会在医院内部去宣传无偿献血，每年呢就是我们的医务人员主动献血的数量 也在逐年递增，也有有同志符合造血干细胞捐赠的，也积极的参与造血干细胞的捐赠，对社会做出了一个带头作用吧。
5: 以杏林人心传递人间大爱，一代代滚烫热血，既是悬壶济世精神的当代实践，也是呼吁更多市民破除认知偏见，积极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同守护生命健康。
0: 近日，市人社局上线亳州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飞热线，就群众关心的社保卡惠民活动、职工社保、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市民怎么参加社保卡惠民活动，市人社局就业科科长杨海龙回答说，
16: 这个我们满20减10的这个优惠活动呢，涉及到这个商超购物、药房购药和书店购书，可以通过云闪付的这个 APP， 在这个每周五每周六10点的时候进行领券，领券之后呢是在1周之内进行使用，就可以这个享受这个优惠了。这个优惠呢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商超购物、药房购药和书店购书，是呢这个场景呢是每月共享4次优惠。
0: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自由职业可以买职工社保吗？到哪里去办？市社保局局长王俊军回答说，
17: 如果说自由职业的话，可以申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保险，如果说是个体工商户的话，可以提供这个营业执照，如果说是自由职业，就是说也可以这个提供这个身份证，办理一下参保登记，就可以在线上就是完成缴费，可以按月、按年、按季缴都可以。
0: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包括农村养老保险享受人员吗？王俊军回答说，
17: 目前的话呢，按照这个国家的规定是，就是说需要确认你有没有领取资格，每年要认证一下的。目前的话呢，亳州呢也在全国来说也在率先开展了一个叫无感互认的工作，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每年分3次，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汇集一些，就是说咱就是领带人员的这个生活轨迹，从其他部门获取这些数据，收集过以后的话呢，我们比对，如果说能获取到你这个有你的生活轨迹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自动更新你的这个资格认证时间，如果获取不到的话，我们才是把这些数据分发到这个乡镇，有这个村社区来，就是说确定你的这个生存状况。是这样的，如果说没有获取到的话，是也可以通过网通来通过来认证的。
18: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球裁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9: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1/10，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5: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 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再会。
2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则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米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以下是

0: 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 五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十二次会议，秦风玉主持会议并讲话。
0: 秦风玉赴蒙城县带案下访并开展督导调研。
1: 蒙城县小建镇灵山村村干部党员担任网格员，走村入户宣传政策，矛盾调解，隐患排查和服务群众，筑牢基层治理民生线。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八月二十五号，五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十二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强调推进年初既定的改革事项，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秦风玉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为建设现代化美好亳州注入强大动力。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特别是三次考察安徽都提出明确要求，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奋进十五五新征程，要提高政治站位抓改革，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政治担当，增强改革主动，谋实改革任务，优化步骤方法，坚定不移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会议强调，要聚焦发展所需抓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围绕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等重点任务，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开发区、国资国企、农业农村、优化营商环境等领域改革，抓实六爪一阶、企业家队伍建设百千万工程等突破点，因地制宜打通堵点卡点，精准施策补齐短板弱项，推动改革变量转化为发展增量。要突出群众所盼抓改革，坚持改革为民，深化要素资源统筹，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零工快活、 AI 养生食堂、智慧解分等改革成效，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会治理等领域推出更多首创性举措，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抓改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领导干部要扛牢改革责任，强化统筹推进，确保各项任务有人抓、能落地、见实效。各相关单位要密切协同联动，抓好改革攻坚，放大改革效应，着力推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亳州经验。
0: 八月二十六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风玉赴蒙城县带案下访，督导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积案化解、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企业和群众急难愁盼，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受益满意。在蒙城县信访局，秦风玉先后接待了两批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诉求，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分析问题症结，研究解决办法，逐一给予明确答复。接访后，秦风玉现场调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积案化解等重点工作，强调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动信访积案攻坚，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信访积案动态清零，大力推动群腐集中整治，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稳定。企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繁星能源、星驰智行、中烟泵补卷烟厂、雪茄烟生产部，秦风玉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等情况，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树牢创新意识，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他现场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 坚定

0: 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常态化做好六爪一接工作，为企业做大做强保驾护航，不断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农村好房子建设是保障群众住房安全、提升乡村风貌的重要抓手。秦丰玉来到七元街道香山村好房子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度、户型设计和绿色建材应用等情况，强调要顺应群众对美好居住环境的期待，因地制宜优化房屋布局设计，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关，统筹推进基础设施配套和人居环境整治，打造农村好房子建设样板，持续擦亮乡村宜居底色。市委秘书长雅浩海陪同。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2: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蒙城县小建镇灵山村把全村划分为11个网格，村干部、党员担任网格员，走村入户，进行政策宣传、矛盾调解、隐患排查和服务群众，实现村级治理精细化、全覆盖，筑牢了基层治理民生线。
3: 这个路修好了，我几个来到这个村庄，这个来看看我大家对这个修的路可有啥意见？
4: 没意见，很满意。
2: 在小建镇灵山村，村干部正在针对群众反映修路的情况进行回访。今年年初，村网格员在走访群众的时候，群众对维修潘留余中心路提出了意见。灵山村群众潘洪全：
5: 这个路积水，到处积都水，给这个我们潘留余群众带来这个出行困难不方便。
2: 灵山村村委会副主任刘楠楠：
6: 网格员排查熟悉这个群众的意见呢，然后就多处积水，还有坍塌的路面。
2: 网格员把这些情况报给了村里，村里通过向镇里争取项目，对道路进行了加宽维修。刘楠楠：
6: 全长总共是2000米，然后从东头到西头，包括它的下水道，这一系列的这个基础设施，全部都给新建的。
2: 目前道路加宽已经完成，正在对相关配套涵管进行完善，群众非常满意。灵山村村民陈雨晴：
7: 以前路3米5的路，然后就是开车特别不方便，因为路窄，然后会车破车不好破。然后现在这个路修到6米了，然后现在相对来说会车跟破车这一块，然后它就相对来说有很大的空间，然后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安全嘛，减少一些安全隐患。
2: 灵山村村民于林福：
8: 也修了下水道，路面又宽了，过车了，人那啥的了也能破开了。社员都很高兴，都说惠民镇的好。
2: 蒙城县小建镇灵山村共有人口5560人，现有党员124名。在社会治理工作中，小建镇灵山村将全村划分为11个网格，由党员干部担任网格员，负责政策宣传、矛盾调解、隐患排查和服务群众等。灵山村党委副书记于成才：
9: 我们天天扎在网格里，天天往农户家跑，干的都是身边的实在事，是邻里之间有宅基地纠纷的、土地纠纷的，第一时间上门劝和，把问题摁在网格里，化解在村里。
2: 灵山村乡村振兴专干付芳芳：
10: 我们就是挨家挨户的，就是下户唠政策，然后就是讲医保咋交的，然后低保咋申请的，然后养老保险有啥，都讲得明明白白的。村里边老人多，残疾人行动不便的，我们就上门帮填资料、跑手续，能代办的绝不让乡亲多跑腿。
2: 今年以来，蒙城县小建镇灵山村出现矛盾纠纷共68条，已化解65条。灵山村党委副书记邓世民：
11: 小事建设心，网格暖民心，我们继续把网格做细，把服务做实，网格员要天天入户，用心用情办实事，当乡亲们的贴心人，用一件件小事架起党群连心桥，让大家过上越来越舒心的日子。
0: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8月26号，霞城区2026年第三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选房工作正式启动。经过前期资格审核、公示把关， 本次共有228户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成功获得公租房配租资格。在桥城区涛林街道风华社区选房现场，申请人按照排号顺序依次完成证件核验、现场选房、签订承诺书、租赁合同签署等流程手续，整个选房流程公开透明、规范有序。不少新就业青年、外来务工人员通过配租告别高价租房、辗转搬家的困境，实现稳定安居。公租房承租人于初强：
12: 之前在外租房，租房压力大，通勤也不方便，这次申请到公租房，不仅租金实惠，小区配套也齐全，大大减轻了我的生活负担。
0: 张素英家在周边乡镇，符合住房补贴相关政策，租金可享受相应优惠，相比市场租房，每月能省下不少开支，居住环境也更加稳定安心。张素英：
13: 我来桥城工作好多年了，一直租房，这次成功分到公租房，有了稳定的住处，心里特别踏实，感觉公租房政策特别好。
0: 据了解，本次集中选房时间为2026年8月26号至8月27号，本次共计推出配租房源300套，配租房源主要分布在菊花家苑小区、韶花小区、锦桥名苑小区、杏坛小区、幸福小区、和谐家苑小区。桥城区住建局物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璐：
14: 本次公租房共分配228户公租房申请家庭，可选取房源为300套，申请人按照网上申请的时间先后顺序，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自行选房。本次房源分布在西湖雅苑小区、锦桥名苑小区、韶花小区和菊花家苑小区。
0: 桥城区住建局提醒，2026年9月10号之前未完成选房、办理入住手续的，视为自动放弃配租资格，2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租房。王璐：
14: 8月26日至27日，在桥城区汤林街道风华社区进行集中配租，27日之后，申请人可至桥城区政务服务大厅16号、17号窗口进行选房。
0: 接下来，桥城区住建局将继续细化工作举措，健全资格审核、动态监管机制，全力保障公租房分配公平公正，切实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王璐：
14: 我们将持续优化公租房分配流程，严把资格审核关口，把房源精准分配到真正有需求的困难群众。下一步将持续做好后续入住服务、日常管理工作，切实把保障性住房指向民生实事办好办实，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8月21号下午4点半左右，博罗高新区华富广场美食街发生惊险一幕，一名2岁左右的女童不慎从约6米高的装饰岩处坠落，路过的市民楚亮挺身而出，徒手上前接救孩子，靠身体缓冲救下女童。事发时，忙了一整天还没吃午饭的楚亮正准备到美食街买点东西充饥，突然听到周围人焦急呼喊，抬头一看，临街商铺上方的装饰岩边，一个小孩悬在半空，只露出两条穿着尿不湿的小腿。见女童双手扒住岩边，处境危险，楚亮没有丝毫迟疑，立刻快步冲上前。市民楚亮：
15: 我就愣了有几秒钟，我直接都跑过去跟他接了。我去跑过去的时候，我前面也跑过去一个人，但是可能是我站的位置更好吧，我估计也就是10几秒吧，那没有那么多时间思考其他的，就是下意识。
2: 就在女童坠落瞬间，楚亮张开双臂迎上去，巨大的冲击力超出预料，孩子砸到他身上之后，经过身体缓冲，最终落到地面。楚亮：
15: 我心里想，我一定要接住小孩，不能让小孩受伤。但是小孩落下来那一刻，我感觉我是接住了，不知道又落到地上了。然后我把小孩抱起来的时候，我还有点愧疚，我说我为什么没接住他。
16: 但事实上还是从你身体上这个翻冲之后落地上了。
15: 是的，
16: 是吧？
15: 是的，是的。因为当时我的裤子都烂了，我记得是我这个胳膊接的，结果砸到这个腿上，这个腿上又顺到草堂地上。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低头看小孩的头部可有流血或者是受伤吗？我一看小孩的头部没有流血，我就赶紧把小孩抱起来了。
2: 直到女童被母亲抱走就医，楚亮才察觉到身体剧痛，左侧大腿不停发抖，左胳膊也使不上劲儿，只能找椅子坐下休息，联系家人过来接自己。小吃摊主侯女士、郑建明全程目睹救人过程。据他们介绍，当时还有人一同上前施救，正是楚亮的身体起到了关键缓冲，才避免孩子遭遇更致命的伤害。女童仅脚踝出现骨裂， 被救孩子的母亲两次找上门，想要转账加微信表达感谢，还提出要带楚亮去医院检查，都被楚亮婉言谢绝。楚亮：
15: 我觉得这点小事举手之劳，咱不应该要求啥回报或者什么的。
2: 今年39岁的楚亮是亳州高新区19里镇一名中药材经营商户，平日里诚信经营，为人热心，受家风熏陶，他始终秉持向善的理念，也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楚亮：
15: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也是这样教导我的孩子的。既然你做善事了，就不是去要求回报了。要求回报，如果要求回报，我们也不会冒着受伤的风险去救别人了。在那种情况下，是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冲上去的。俺爸俺妈从小对我的教导也就是这样，要积德行善。
2: 楚亮邻居吴世海：
17: 从小都是很善良的小孩，非常学习也好，都是非常善良的小孩。嗯，俺这邻居我是知道，这在城里长大的，很希望帮助别人啊。
2: 经医院检查，被救女童除脚踝骨裂外，身体并无其他大碍。楚亮见义勇为、不求回报的善举，也被周边群众纷纷点赞。本台短评：千钧一发，凡人挺身而出。面对高空坠落的孩童，楚亮不顾自身安危，奋不顾身伸手施救，用身体为孩子缓冲危险。危难之际的本能抉择，是根植于心的善良。救人不求回报，尽显普通人的高尚品格。平凡人也能迸发不凡力量，这一见义勇为的善举彰显药都温度，传递崇德向善的社会正能量。
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市招生考试中心发布亳州市关于办理2026年下半年自学考试省际转考的通知，明确2026年下半年自学考试省际转考转出安排，办理时间8月26号9点到8月28号17点，办理流程考生登录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平台提交转出申请，市招生考试机构初审，转入安排转入对象。你在我市继续参加自学考试并办理毕业的外省考生转入要求，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关于做好自考省际转考工作的通知的第4条等规定及自考考生服务平台内省际转入办理注意事项。
2: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明确自动驾驶汽车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问题。其中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
0: 安徽省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试行印发，明确在补助标准方面，创新券兑付金额按不超过单笔服务合同实际支付金额的30%核定，每家企业每年累计兑付总额不超过20万元，兑付资金精准到1000元，原则上企业年度累计兑付金额需达到10000元以上，不足10000元的不予兑付。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五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12次会议，秦凤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秦凤玉赴蒙城县带案下访并开展督导调研。
0: 蒙城县小建镇灵山村村干部党员担任网格员，走村入户宣传政策、矛盾调解、隐患排查和服务群众，筑牢基层治理民生线。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9: 咱们书接上文，这个杜大潘还有于凤碧两个人夜探黄风岭啊。这个大厅里边，神箭

这人是个老道，年纪有六来岁，长得清瘦，长挂脸儿，穿的这身道服啊很崭新。真是谁呀？此人是八卦道人邵九成啊，姓邵。邵九成乃是神箭手杨刚的师傅，就在这黄风岭的后边住。哎，他那个观呢，八卦观就在这个山后，时不时这个老道就到前寨来看一看。今天晚上遛弯转悠过来了。往天呢，他来的时候，哎，也不言语一声，还帮着徒弟查查岗，撂撂哨，看一看山上有没有什么异常之情况。哎呦，他一看那蹲的两个人，不是两个，还有一个好像是被绑在那儿。这谁呀？这是夜行之人，他凑过来了，笼住目光，到了切近，说杜大盼和这个于凤碧两人的武功啊，实为不弱，可怎奈呀，高度紧张，全神贯注的看着那个大厅里边呢，就没加小心后边的邵九成上来。邵老道一看，哦，两个人把我们那更夫抓住了，那行了，你别走了。这个老道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一纵身就过来了。到这儿他这手一摁杜大盼的肩头，你们还想走吗？砰，一探手啊，以最快的速度就点到杜大盼的腰间穴上了。砰，他这一反手，嗡，挂的方生这一掌来了个拨草寻蛇，是够奔于凤碧的左太阳穴。于凤碧感觉到有风声来响，也知道来人了，他喊了这么一声不好，蹲身缩梗藏头，刷一个蛇窜皮往后这么一腿身。于凤碧看明白了，心里想啊，此时不跑我等待何时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赶紧回去搬兵去。那不用问的，杜大盼让人按到那儿了，现在杜大盼都动弹不了了。于凤碧啊，那也在江湖上玩了多年了，啊，英雄馆的武教士，阵势见过不少啊。一看事儿不好，扭头就跑啊。啊，他一撒腿，胳膊腕顶前胸，脚打屁股蛋，怒喝行事，窜房越脊，滚起爬坡，电转星飞，这就奔山下跑。武梁天尊，徒儿，有贼人夜进山寨，待贫道把他捉拿回来。这老道喊完之后，几个纵跃这就下来了。大厅里正喝五六二的喝呢，哎，俩好啊，六六啊，八啊，啊，怎么着？来人了哟，不好，苍凉苍凉，是各两兵人一个个由大厅里杀出来。这师姐惊动了四外楼的兵，是灯球火把亮子如松，照得如同薄昼相似，这就有点山上往下点了不得啦。唐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这于凤碧可真玩的命，这人呐，哎，有这么句话，人怕急马怕鼻吗？哎，这人呐，要一急眼，这内在的潜力说不上多大，那个动力也说不上多大。说有这么个事儿，说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啊，在一个山村里边有个老头，姓高，高大爷，高大爷快90岁了，日本人大扫荡。为了掩护伤员，有三个日本兵冲进来了，这高大爷就拎一把菜刀
跟仨日本兵咕噜到一起呀、啊。那小日本拼刺刀啊，你看那拼刺刀有两下子吧，高大爷拿菜刀。你小日本的拼刺刀再高也怕我中国大菜刀，噗噗噗。仨日本兵全给砍死了。那什么激进呢、啊、那是潜力爆发呀。就人呢这一急眼喽啊，那说不上这力气哪来的。现在于凤璧是逃命，什么根根坎坎啊，什么山寨墙啊，什么巨石啊，壕沟啊，哎呦，一再不管了，全在脚下，是拼命往前跑，那叫敢问路在何方。他这么玩命，后边能追上吗？你说于凤璧就逃出来了，逃出来了，他一琢磨怎么办呢，怎么办，现在赶紧找李白呀、啊、赶紧回伏龙寺。别的别说，杜大潘被抓到这儿了，马上得搬兵。就这样他连夜赶到了伏龙寺，到伏龙寺是已然天大亮。咚咚咚咚咚，把这个山门砸开，把门的往里头一抱，说哎呦，余侠可回来了，李白已经起床了，正在后院练剑呢。整个这伏龙寺里搭了帐篷，住了四十多位练武术的，派出几路人马前去打探，打探这个三爷。李白正等着信儿的时候，于凤璧回来了，胡来喘呐、啊，啊，满脸通红啊。李白一看，这就是遇着事儿了，一看杜大潘、杜大侠呢。于凤璧拉住了李白的手，李公子啊，事情是这么回事，然后是这么回事，再然后是那么回事，然后就是那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我都就说完了，你也听完了，反正就把自己的经过跟李白说了一遍啊。李白点点头，这时于凤璧可跟李白说了，李公子啊，这伙强人呢、啊、占据荒坊里，另外我们打探了一下，通过那罗瓦匠还有那大花鞋，这跟前附近方圆百里，占山的、占岛的、占湖的、占川的可不少啊，这个大秦岭遍地是匪吗？就在这伏龙寺周围全都是占山，好多多如牛毛，而且好多都是联盟了，结成了兄弟，咱们是孤军深入啊！现在杜大潘被抓在黄风岭，那个三爷叫金头熊贺大庆。李白点点头，坐在这儿沉思片刻。你别看我们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啊，作诗前浪漫啊啊。那做这事儿前可不等浪漫，你浪漫浪大劲儿，浪出人命来呢，这带着四十多号的安全得想办法领回去，国宝找到，盗宝之贼抓着，这方可为上。你这来浪漫劲儿的，一来这个劲儿的啊，走，真要是捅出娄子来，那敌众我寡。可李白又想了好多，转念一想，虽说孤军深入，那后边还有官府呢。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脑海当中形成了，就应了那么句话，叫不狠不吃米呀。那现在李白他们很难呢。李白告诉吃饭上路，四十多号吃完战饭，就留两个看伏龙寺的，搞对外接待，万一剑阁那边来人呢，是吧？或者还有到外边打探事情的，回来之后得有联系网络呀。所以伏龙寺这得放人，剑阁那儿也放了人，成都英雄馆也有人接待，这是个大阵势。李白掌握这个大盘可不容易，四十多号由打伏龙寺出发，
出发的时候，李白可跟这些所有猎武术跟随他去的都说明白了。兄弟们呢，大哥们，前辈们，啊，这次大伙是随我李白来到大秦岭芙蓉寺。事情的原委我不说，大家也心知肚明，太清楚了。就因为刘老英雄鸭子活宝半路芙蓉寺丢宝，这个宝贝让人给劫去了，被个杨莲老人劫去了。这杨莲老人就说了，你要想要这个国宝，你让李白来，我现在就寺外找这个，找这杨莲老人。你是跟我李白有仇啊，还是跟柳红城有仇啊？啊，现在这个杨莲老人可没露面，大伙是除了江湖义气、朋友感情来帮忙。无论是刘老英雄也好，还是晚生李白也好，在这里多多感谢了，一躬倒立，大礼参拜。哎呦，大伙一摇手，哎呀，李侠士，太白呀，客气什么呢？啊，哎，太白，你这就见外了。有的还说，小白呀，客气什么啦？咱们都是好朋友的啦。不用这么客气了，玩命的干活跟你干了。你看看，大伙都拿李白当个人物。李白可大家说了，现在马上到黄风岭啊，可能一场鏖战。各位啊，我李白先感谢了，不过大家都养家糊口，谁也不吃咖蹦的，家有高堂老母，结发之妻，我不难为大家，现在要不去还可以。那我李白也感谢您，您就在芙蓉寺给我站脚助威，李白没齿难忘。那意思您要是不去，家里头有老母啊孩子啊，那就别参加这个战役了，你就在芙蓉寺这儿摇旗呐喊，这就感谢了。你到那儿真要玩出人命来，你那真是受不了啊啊，白发苍苍的老母，结发之妻，磕膝盖那么高的孩子，我李白那可是有罪了。大伙一拨了脑袋，李白呀，还说什么呢？都到今儿这地步了，您就甭说别的了，走。大马如飞，都山道，前边于凤臂带路，后边李白等人紧紧跟随，四十多位江湖豪客呀，啊！转眼没到中午，这就到了黄风岭了，山路二十多里地，这平原早都到了。到了这黄风岭下，李白勒住马的思江，就在这么个光景，那树林里头人大喊一声：“什么人？别往前走了，再走可就放箭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出来五来号弓箭手，微手一跨腰刀是一头目，晃荡出来了。这小也吓懵了，哎呦妈，这哪来这么多人呢？李白在马上用马鞭点指，哎，大伙就觉得这个李白今天这个神神啊，这个眉峰，这个眼神，这个口气与往日不同。那李白多客气啊，谦逊之公子啊，啊，那君子的人物说话一说一笑啊，不笑不说话，就骂人之前还都得笑一笑，这样的人物喝上酒那就更可爱了。这今天李白怎么了？用马鞭点指，往里通禀一声：“青莲居士，李白李太白，我等登山拜寨，让你家寨主爷打开山门迎接。”啊，李白，哎，把这小子吓一跳啊！好，稍后片刻，这小子噔噔噔扭头就跑啊！不大一刻，李白啪，一会儿这怎么还带放炮的？啪啪，还三声炮响。紧接着，里边鼓声如暴动，啪嚓嚓嚓嚓。
吧恰恰恰恰啪嗒嗒嗒啪嗒嗒，什么玩意儿啊？好嘛，这叫鼓啊，反正打那破牛皮鼓啊，啪嗒楞楞楞啪嗒楞楞，来了一伙接人的队伍。那杨刚啊没来，大寨主得摆成份儿啊，二寨主来的，小温侯马玉，还有那金头熊贺大庆，人家登山拜寨，你必须礼节性，你得迎接。但大寨主没下来，这两个人把这寨子门打开，李白呀、就在马身上跳起来，啪这么一闪身，把这个马的缰绳就搭在马脖子上了。李白那匹是人马呀，啊，那不是一般的马，都不用马冲签子。马四缰往那马脖子上啪一搭，李白在前边走，这马在后边跟着。所有人都下来了，因为得奔山路，得往上爬呀，攀爬，你不下来骑不上去。李白一抱拳，二位不知贵姓高明。哎呦，这小温侯马玉还有这金头熊贺大庆早就听说李白啊，此人大闹成都府，一介萧三手啊，这是厉害人物。哦，就面前这白脸公子啊，哦，文质彬彬的，不像满脸怒气杀人亡命徒，俩人也挺傲。这马玉贺大庆一撇嘴，不错，我叫马玉，我叫贺大庆，奉我家大哥之命来迎接。原来您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皓月当空的李白，李太白，青莲侠。客气，我接着来想找你们说点事儿，掏钱带路。啪，李白把这眉毛就立起来了。哎，白脸小子吓一跳，怎么这事？你这是登山拜寨吗？你好是要账的，收电费的啊，请吧。呼啦朝李白领这四十多号全进来了，就到了大厅这儿。你管这么的严刚啊，还得欠欠身吧。李白连客气都没客气，到大厅这儿一坐，神箭手严刚是使宝剑的，他早就知道李白这人物，他上下仔细打量打量，一看这个人咋这么狂傲呢？啊，李白目不旁视，领这四十多位进大厅没地方坐，李白坐在那儿呢。人家后边四十来位有坐的坐的，没坐的人捧李白，哗往李白身后一站，眼睛拍开，那叫众星捧月。杨刚就是倒吸口冷气啊，这李白是找老道晦气来了，来这么多人，他可万没想到，四十多位，一看都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参差不齐，带的家伙那都是武林当中老手啊。哎呀，杨刚一想，今天说明白还三罢了，整不明白这山非得翻了不可。杨刚一想，我得客气客气，可他客气客气，那个李白不客气。严寨主，李白来此把话挑明，两条路摆在你面前。第一，你们有个叫贺大庆的三爷，帮没帮助一个杨莲老人在芙蓉寺接过宝。第二，我们有一位人朋友昨天晚上误落到你的山寨，把人给我放出来，两相答应还子罢了，如果不然，今天李白要剑扫清风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抗日战争中，江苏淮阴刘老庄82名勇士面对千余日伪军疯狂进攻，坚守阵地，直至全部壮烈牺牲。战后，当地群众选送82名优秀青年参军，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命名为刘老庄连。从此诞生了一个传奇的英雄番号——刘老庄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这个连队的灵魂。薪火传承，激荡80余年。今天的刘老庄连，沙场练兵，海外维和，抢险救灾，在家岗淬火中，活力胜战刀锋。在2015年、2019年、2025年的阅兵中，刘老庄连荣誉旗帜均接受党和人民检阅。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8: 咱们书接上文，李白带领众侠士拜望黄风岭，说是登山拜寨，实际干嘛来了？李白跑这儿啊，立棍儿来了。什么叫立棍儿啊？这是江湖当中的一句行话，就要我抹平你，我拍扁你，我整憋住你，我把你干趴下，就是要把你黄风岭在绿林当中把这山头给你抹去。为什么这么办呢？李白呀、啊，李白心里想啊，我们是孤军深入大秦岭啊，那杨戬老人聚集了500多位，把这国宝给劫走了，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的人数，这是有组织的。另外，就这跟前附近10多个占山的、占岛的、占湖的、占川的，他们搞起联盟来，真要是联起手来对付我们，那就麻烦了。 所以不狠不吃米，当断不断必遭其乱，当折不折不折必遭其磨。李白想啊，横的怕，冲的冲的怕，不要命的，我就倒着气着咔嚓，我压压你，我打打你们的威风，让你们威风扫地，俯首称臣。你说这带着气儿来的，他把他手下呀，就带领这些人的四十来位都打好了气儿的，到那就是玩命。那山中那喽啰呀，那就是乌合之众啊，那这四十多位练武术的拉出家伙来，五百个喽啰，六百个他也不够用啊啊！那气得咔嚓，练武术的都是飞檐走壁的，展翅腾空，气得咔嚓起来，这几百周的兵好干什么的？所以李白到的这个黄风岭，见到这个杨刚之后，一瞪眼珠子，我就给你两条道，一个，你们这个金头熊贺大庆干没干？帮没帮助那个杨莲老人修那个芙蓉寺？我们在那儿遭了一埋伏啊。第二个，把人给我们放出来，就这两条道。杨刚眨着眼睛看看李白，让李白气得咔嚓，气得哭吃，爱吃不吃，就这些话噼里啪啦这么一砸，把杨刚砸懵了。哎呀，这么横吗？这缓过神来，巴着巴着嘴琢磨，不对呀，这是在我的山头上啊，啊，你跑这儿放横了呀？哎呀，不过杨刚也觉得有点麻烦，这李白带里的人太多了，自己这边练武的就仨，自己外加上小温侯马玉，还有金头熊贺大庆，什么三爷帮没帮杨莲老人修这芙蓉寺？杨刚听到这儿眨着眼睛，哦，呵呵呵，李下士，我先说第一个事儿。昨天晚上确实有一个到我们这山上来了，不知他是干什么的，结果让我师父把他擒住了，现在就压在我们的牢中啊。这人确实在这儿。第二个，我不明白你说些什么。你说我家三弟什么三爷帮助杨莲老人修这芙蓉寺，这个事儿我们不清楚。你今天到这儿来，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和盘托出。哎呀，李白这个气呀，我说的再明白不过哦。听这话音话语，好像他们没参与这个杨莲老人这事儿。那你就把人放出来。不不不不，这个杨刚啊，就是不到身前，像那个说两句话，李白给个台阶啊，你就下来就完了呗，或者自己找个台阶。他一想，我把这个人要这么交给你，我杨刚多没面子，我这神箭手不白混了吗？李下客呀，我杨刚也不是昨天下雨今天长出的蘑菇，大小啊，我在这个大秦岭黄风岭啊这儿也混个十来年的。不说我杨刚扯不起放炮拔个镖卖个号，在这个四川地界，我也是小有名望之人。昨天那哥们儿不到深浅探我的山寨啊，你今天就到这儿就把要人，我们就把这人给你放了，凭什么呢？啊，李下士，你凭什么吧？看这话问的，李白啪一拍桌子，凭的就是掌中剑。怎么？如果今天杨刚人放了魂子把鸟不放，你黄风岭我李白把他踏平了。看这话越说啊越挤兑，这有一伙服软的也打不起来，偏偏没有服软的。杨刚也来劲儿的，那贺大庆在边上亮的五谷托天叉，哇呀呀呀呀，还一个劲儿叫唤啊。这李白来呀，可是有备而来的，他把那罗袜将也带来了，就为了指认这个三爷 啊，就是让这罗袜匠修那芙蓉寺呢，是不是贺大庆？所以李白用眼睛看着身背后的罗袜匠，就问是不是这贺大庆。这罗袜匠看了半天摇摇头，
9: 这位公子不是这位。
8: 李白心里就有数了，那不是这家，你把人交给我们就走就完了。可偏偏杨刚不干，他这一不干两下一挤兑，还问李白凭什么。李白说凭掌中剑擦啦啦出来了，这宝剑一出匣呀，可就不能轻易收回去了。唰，众人等就到了天井当院。就在这么个时候，那八卦道人邵九成出来了。武梁天尊，老道听说了，在后边听说前面来了好多啊，打起来了，这老道出来了。赵师说，这个老道你要是原事的，说我这徒弟不对啊，李下士不管怎么地，咱都练武术的，误会。你看修那芙蓉寺的不是我们人吗？第二个昨天晚上探山那位，那也是江湖哥们儿啊，误打误撞，哎，这就行了，拉倒吧。你是你当师傅的，是不是就像孩子似的，两家孩子打起来了，家长去了，到那各劝各的，各说各的，把自己儿子叫过来啊，你干什么去，这你的不对，把自己儿子训斥一顿。哎，这互相有台阶，那家长去了到那儿怎么着，你咋这么凶呢，你就整不过他，你整不过他爹上去整去，你这不麻烦吗，非得大战不可。所以邵九成这老道啊，听说李白怎么怎么地，另外这老道也使剑的，另外一看还来了这些练武术的，这小子有意的想在人前显贵，傲里多尊，把剑还拉出来。哎，这老道一琢磨，我盼了这么多年想出名，就没出了。这磨磨有尖，碰碰有亮的，我把那武林大旗咔嚓掰折一杆，我不就是棍儿吗？我把你李白打败了，你李白一躺下，我这不就起来了吗？所以这老道出来了，武梁天尊，贫道也是练剑的。这老道撇着大嘴的，啊，一看见模样就想挨扁那样，我想跟李下士比划比划，拿剑上来就跟李白较阵。李白说那来吧，一伸手，李白怎么想的，杀鸡给猴看的，这要跟你们粘起来啊，粘不得，雨不得，浆不得，洗不得，打不得，骂不得，粘糊头子就没完没了吧，这么打得什么时候能没完呢。另外杀鸡给猴看，我今天不把你黄风岭弄躺下弄扶喽，别的地方我也动不了人家。所以李白也狠了点，就在第十的招左右，那李白的功夫咱就不用介绍了，一个握肘盘花，把老道给改装了。老道全发道长，他有头发往着发软啊，别个朱簪，就这一剑把老道头发给削没了，削没了，变成了秃瓢，成了和尚了。无量天尊，这老道这么一激灵当中，李白啪啪啪有两剑，他们八卦仙医呀、啊，

0: 腰中是水火四掏，八卦仙医生给扎了俩窟窿，水火四掏给挑开了。好家伙，这老道水火四掏一挑开，这袍子呜可就起来了。这一起来呀，你说这老道，哎呀，这模样可太狼狈了，剑也让李白给打落在地，啪这么一个反背扁踹腿，这个学名叫扁踹蜗牛山农跺子脚，踹在老道胯骨轴子上，啪，邵九成被蹬倒在地。哇呀呀呀，金头熊一纵身就上来了，三剑李白磨倒贺大庆，这一剑扎到贺大庆肩头上，噗就进去了。李白想不狠不行了，小温侯马玉上来，他和这严刚两个人一左一右。李白告诉身后这些哥们们，你们谁也不用动，今天就我一人来了。那严刚和马玉哪是李白的对手啊？三十几个照面，这李白是一剑削双手。怎么的？李白这剑呢，专门削脑瓜皮儿。他把这严刚和马云都给剃了，噗噗，两脚出去，俩人栽脚在地。李白大喊一声：“今天我就把你山头给你磨了！”尔等听着，那边上站不少那喽啰兵啊，你们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啊，残害百姓，你们在这七抢八夺，刀伤人命，本应该官府清剿于你等，今日我就替天行道，你们给我散去还此罢了，如若不然，今天是大杀尔等。哎呀，呼啦招，那后边四十多英雄全把那兵人拉出来，就这么一战呼，这些当兵喽啰兵，你看，我的妈呀，老了我，老了掉井，老老了我，此时不跑更待何时啊？扔下兵人，撒腿就跑。李白把黄风岭给搅局了，给弄散了。说这严刚、马玉、贺大庆，还有那邵九成的，还有这爷四个互相搀扶着跑了，在后牢里头把杜大盼救出来了。你还别说，昨天呢，这几个人把杜大盼抓住之后，准备动刑，还没动刑的时候，有人说话，谁呢？就这马玉，说咱先别打，不知道这人的来路，怎么问杜大盼？杜大盼不吱声，说那就搁到这个牢里吧，咱们研究研究。哎，所以杜大盼没遭着罪，没受皮肉之苦，把杜大盼救出来。把黄风岭给弄散了，李白一跺脚，这时节啊，他抓住了一个黄风岭一个小头目，这小头目可就跟李白说了，在这个大秦岭这一带，芙蓉寺这一带共计有18家山寨，你不找这三爷吗？我们也不知道谁三爷，你不带着罗袜匠指认这三爷吗？你要想找着这三爷，你得挨个山寨进去，这些山寨都在附近。那么这些山寨都什么什么九英寨、磨刀寨、巨鹰山寨、五节寨、黑龙林寨、白马渡、大熊庄、野狼寨、双龙岛、九虎飞天寨等等等等，这些山寨啊，哎，最多的有哥18个占山为王的，最少的也5个，那你找这三爷到底哪个是三爷，那我们就不清楚。李白一瞪眼珠子，就带着罗袜匠，就告诉罗袜匠，如果说你要是认出这三爷，要不告诉我们，你可别怪我不客气。
1: 哎，你放心吧，李公子。那我要是见着那三爷给我钱，让我把那个庙墙加高的那位，还有那给他替他掏地道的，就指挥我那位，那我肯定得告诉你。
0: 好，李白就领着罗袜匠带着个40多豪杰啊，就在大秦岭芙蓉寺的左右开始登山拜寨。这哪是登山拜寨呀？李白呀，提着宝剑呢。 就像阎王登门

九英寨九位山寨主一开始没拿李白当回事儿。怎么的？上面这干嘛？登山拜寨？什么意思？李白就说了，想见见你们的老三三爷，帮没帮助一个杨莲老人？如果帮助了，把这杨莲老人的地点告诉我们，咱们就完事儿。如果说没帮助，给我们个痛快话，我们就想看他一眼。哎呀，你这不是骑脖梗拉屎吗？你欺负到我家了，打！这九英寨就一天的时间，让李白等人就把九英寨给趟平了。因为李白领的人多呀，个个能杀官战。因为毕竟这个大秦岭这个地方荒郊僻壤啊，穷山野岭，那最大的占山的山寨的搂的兵啊，也就500人，另外就1000人还能怎么的？扛李白他们打吗？九英寨给趟平了，把那九英寨那九个寨主那三寨主叫出来。罗霸将说不是。那么第二站呢，就是磨刀寨。到这儿有哥五个战山，就跟李白叫阵，说哪个是老三？不，你别管，你找三爷，打败我们把三爷给你供出来。磨刀寨也让李白给夷为平地，这李白可狠上。那么就在打磨刀寨的时候，那边那几个山寨，你想啊，打草兔子精啊！当时啊，巨鹰山寨、五节寨、黑龙林寨、白马渡这几个山寨开始紧急会议，咱得共同对外呀。来了个姓李的这小子啊，吃生米的，瞪眼珠子要什么三爷？打！联合起来跟李白作战，就没到半个月时间。简短结束，18个山寨让李白全给打平了，都打服了，而且有几家山寨都给打散了，也没找到这三爷。哎呀呀呀，李白一跺脚啊，这半个月可就白过去了。那成都太守就给了100天期限呢，现在这儿一忙活啊，哎呦，前前后后小的就快一个月了，这可如何是好啊？你看李白说不上火，能不上火吗？嘴唇子上全是泡。打了一圈，18家山寨全给夷为平地，这叫李白怒扫18寨。他心里想，下一步怎么办呢？得找到那个三爷，才能顺藤摸瓜找到那个杨莲老人呢。也就在李白犯愁的时候，正在那儿苦思冥想，就见芙蓉寺那个庙门咣就被撞开了，又在外边噔噔噔噔噔跑进人。众人等一抬头不看环子马柳，一看跑进这个人谁呢？乃是陆德明。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

0: 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思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思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妖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胶州区城阜镇蒋曹村的蒋先生反映，自己呢是一位盲人，残疾证损坏了，咨询补办证件的时候，工作人员说需要重新挂号鉴定，家中无人陪同，自己不方便，证件还有3年到期，想问一下为什么还需要重新鉴定。那么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那问题是残联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啊，联系了，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解释的呀？
3: 你问我办残疾证的事是吧？
2: 对，
3: 都办好了，拿过来了。
2: 哦，就是说现在还需不需要重新鉴定呢？
3: 没有没有，没重新鉴定。那么你这都看出来了，不需要重新鉴定了。
2: 嗯，他们是去您家里面去实地查看的还是？
3: 实地查看的。
2: 哦，行，那您对于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3: 好，满意满意。
2: 嗯，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好，再见，谢谢您啊。
2: 嗯，不客气。
1: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和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关注一位蒙城县的王先生反映，说他们是镇上的商户，8月23号的时候收到镇政府的通知，说限期3天，拆掉违建。但是呢，他们是搭建的钢管棚，想问一下是违建吗？这个上面只有镇政府的章，想问一下有政策文件规定吗？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关注蒙城县政府给出的回复。那经过核查呢，王先生系蒙城县篱笆镇集镇的商户，那么其自行搭建的钢管棚未依法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相关的审批手续，占用集镇的公共空间，属于违法建设。本次下达限期拆除通知，法规及文件依据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40条，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应当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第六十

0: 博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博多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的通知。三、重点任务第七项四清两治行动第二款清四大乱建明确规定，对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或影响公共利益的简易钢架、铁皮、彩钢瓦等棚屋依法组织拆除。篱笆镇政府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开展违建专项整治工作，相关文书、加盖镇政府公章、流程合规、政策依据充分。博州市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方案文件第二大点推进美丽乡村五危建设行动提出，规范集镇空间秩序，清理沿街违规搭建构筑物，持续改善镇容环境。篱笆镇工作人员前期已向当事人宣讲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市级整治文件要求。那么接到王先生的反映之后，工作人员再次与王先生当面沟通，逐条解读违建认定标准、相关法条及市级整治文件内容，做好政策解释和情绪疏导。当事人呢已经明晰相关的规定，下一步呢，篱笆镇政府将持续跟进该事项，稳妥推进整改落实，常态化做好群众的政策宣讲，及时化解矛盾隐患。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和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姚女士咨询，想问一下水费清单怎么开。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如果说需要拉取用水清单的话，线下呢可以前往和平西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高新区文化公园西门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供水窗口西大道455号，博州市政务中心二楼，桥墩区政务服务中心郭北灵溪湖西侧西湖雅苑小区东门进行业务咨询办理。线上呢可以通过微信供水小程序博州供水，绑定用水户号后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即可下载年度用水明细电子版。好，关注到的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给你咨询一下，我在上个月24号报了警，就是我的东西丢失了呢，我发现一过，我从我私人的摄像头中调出来，我报了派出所。我外婆呢，她都是，叫我去签字，我就讲过了，我那个东西过来，你算算，他得下劲儿能给我弄完。他讲的那不是一次了，这个派出所的这个警官我讲的，啊，他说不是一次，你过几天了，他就我去签字，他回来他从他家翻出来52斤铁，叫我带走，我没有同意。我明年一个电焊机，一个这个一袋子废都是这个机械零件，也这个两袋子废铁，就是，他是没给我满意的答复啊。你想我明年这些东西，这个52斤废铁叫我带走，我都同意了吗？啊，我没同意。
0: 现在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也已经抓捕到了，是吧？

0: 对，我从我私人摄像头里头调出来的。现在你、我就是我在我这我的东西就在天王下边，离天王没有十米远。
1: 啊、
0: 这个酒朝东去，朝西去，朝北边是房子，朝南边是房子。朝北这那个这都朝南都过不去，酒朝东朝西。
1: 就在这个摄像头当中，能不能看出来他拿了您多少东西呢？
0: 我不会掉，我都掉出来那一次，掉出来那一次，我超级我都不掉了，我已经掉出来过了，我不掉了，这不是我包我派出所了，派出所他没我，干什么具体多少东西，他没管到，
1: 就是没有对这个赃物进行清算吗？
0: 啊，对，他没有对那没有那啥，就是他我在这家都翻出来，我二爷也是让我带过来，我都带过来了吗？我寻思那些东西。
1: 现在就是您的这个损失，这个盗窃的这个嫌疑人，他就是认不认同？比如说，他认不认同您说的这些东西？
0: 他这里
1: 他有没有承认？
0: 这警务派出所的我也不知道，他报告派出所的我也不知道。
1: 那现在案情进展到哪一步了？
0: 就是他是就是想将这个五十二斤的也就我带走，我都同意了吗？我丢失那些东西。我不同意，他不是你不同意，你都起诉的。俺在家翻出来那些东西，俺只有跟这点东西带走，他说俺这派出所接着进行罚款了。你东朝东的天王，西朝西的天王，只有朝东朝西走。他是干你在个离天王只是十来米远，你看。
1: 当时你有没有申请调天王的这个视频呢？
0: 当时我都给他讲，我这有天王啊，我从我摄像头查出来的。
1: 他们有没有派出所有没有去调取呢？
0: 他这肯定得调了，他不调他俺知道这个人他找着了呢。
1: 就是这个天网的这个视频有没有让您看？
0: 没有，没让我看。
1: 啊，就是他现在就是根据派出所对犯罪嫌疑人的这个审问的话，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电焊机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丢失的财物，犯罪嫌疑人承不承认，认不认同您说的这些东西？
0: 他不是都给我认养养，他说就在他家翻出来那些东西，他我都
1: 干啥？他东西是就在他家是不错，是翻出这么多，他可能对这个赃物进行转移了，或者说进行变卖了，他也是有可能的。就是他这个现在他们审问的这个结果有没有告知你？
0: 但是审问结果都是认养，他不都翻出来那些东西？我问了，刚他都不管卖掉吗？啊，他说卖掉，
1: 就是、
0: 这他说他说这都没卖掉，他说那咋卖掉了？
1: 这是有一个这个他们这个做的有相关的笔录，他们会有一个这个对您包括您的这个案件的进展，或者说这个审问的这个结果，他是会告知您的。您是在哪个派出所报的警？
0: 就是成富派出所。
1: 成富。
0: 我经过110报了警。
1: 啊，然后指派到成富这个派出所是吧？
0: 啊，对。
1: 啊，那行，这样下线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向市公安局进行反映，到时候市公安局会与桥城分局进行联系，也会与成富派出所进行对接，详细了解您的这个报案的这个详情。您是在哪一天报的警？
0: 就是上个月24号。
1: 上个月24号，7月24号是吗？
0: 对。
1: 行，这样我们这边已经记录下来了，稍后就会把这个问题向公安局进行反映，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0: 好嘞，谢谢。
1: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周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呢？
2: 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就是咱播种这边卖了有那种符合上摩托车牌，然后就是说白了吧，就是可以入摩托车牌照。交了有交强险，驾驶人有摩托车D证，然后就是买这种三轮车可完上路。
1: 您说的是哪一种车型啊？他这个，您是在路上见到了这个车型是吗？
2: 是这样的，对。然后我前几天问了个路上碰见一个铁骑，问他了，他说的就是符合办拍照的三轮，就是那叫电摩。就是电摩三轮，然后你可以是我打了交警队电话，他说的是我们只负责上牌，让不让上路是问交警。问了交警呢，交警说的那你有D证、有拍照、有交强险是可以上路的。然后呢，我又打市场热线，市场热线说的那咱播种是禁止骑三轮的，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弄不清到底是。市场热线推给交警队，推给那个车管所，车管所说是管办。能不能骑车管所又推给到交警，交警说的是可以上，但是你 商人员又说有禁止其
1: 就是您说的这个电摩应该跟之前的那个电三轮应该不一样是吧？
2: 对，它是国家新标准，就是符合上摩托车牌照。就是我就是想问的，就是是
1: 当时车管所怎么说的？您这个车是
2: 车管所说的，就是对你这个我们是符合国标，符合那个上牌照的条件。交了500多元的交强险是可以上牌照。然后但是能不能骑他们不负责。
1: 当时交警跟您联系怎么说的呢？
2: 我是搁路上碰见了一个铁骑，说人那按照摩托车来对待是可以骑，但是你要有驾驶证底照。就是我现在想请，就是咱有的时候这边给相关部门核对一下子，搬回来一天啊1000元买一个，因为下吧下雨天。家里要是没有车接送小孩，省路力，然后你百万几千块钱买了。
1: 这个是厢式的还是敞开的？
2: 厢式的。
1: 也是三轮车是吗？
2: 对，就是在以前的那种电动关系，只不过它现在升级了，就是符合办理牌照。
1: 哦，行，那这样我们稍后呢，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看您说的这种车型。
2: 商人的意思是咱播种是进三轮的，但是你既然符合到上路标准，你都不能进呀，对吧？
1: 如果说他这个牌照能办理下来，然后您又有相关的这个驾驶证的话，地照的这个驾驶证，那应该是可以上路的。但是就是您这个办证的话，看他不符不符合标准。
2: 符合，就是他们卖三轮的都办好多辆了。
1: 就是现在路上也有在行驶的是吧？
2: 对，但是这个事情我不能100%确定到底能不能接。
1: 我们帮您咨询一下。
2: 他也有那个交强险500多元一年。
1: 行，我们帮您咨询过之后，到时候交管部门
2: 慢慢联络，回个电话好不好？
1: 行，到时候有咨询结果我们会对您进行回访，
2: 好
1: 吧？
2: 好，谢谢哈。
1: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桥南区的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独生子女户双职工有哪些补助？有慢性病脑梗可以申请大病救助吗？我们来关注市卫健委给出的回复。按照目前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桥南区独生子女户补贴主要有医疗保险政府资助、农村计划生育奖扶政策、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政策、提高退休金政策。若子女在2016年1月1号前出生的独生子女户，户籍为农村居民，采取了绝育措施，则享受医疗保险政府资助待遇，每人200元。户籍在桥南区的农村独生子女户家庭，年满60周岁，则享受每人每年960元的奖扶金的待遇。桥南区按照从领证之月起，每人每月50元。至独生子女满16周岁止的独生子女保健费待遇，根据安徽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退休时提高5%的退休金，退休时由所在单位办理。好，继续来关注桥南区的刘先生反映，为什么低保户挂专家门诊，不免费？华佗中医院，为什么专家号是23.5元？我们来关注市卫健委给出的回复。根据相关文件，涉及健康脱贫、综合医疗保障相关政策不再执行，所以目前挂专家门诊不免诊查费。关于这个华佗中医院为什么专家号是23.5元的问题，门诊诊查费中医辨证论治11元，主任中医师加收12.5元。门诊医师，如果说为主任中医师的话，所以说是需要23.5元的。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哦，我反映过被骗的事情，然后一直没有处理，这个案子还在压在基层派出所。
0: 嗯，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1: 哦，我在网上被骗了几万块钱，然后我提供了对方的 IP 地址、QQ 号，然后还有他们的网址，我都给反映给派出所了，派出所也受理了，也给我一个收案通知。
0: 嗯。
1: 然后底下就不了了之了，就是他们把这个案子没有移交走，但是他又明确告诉我没有能力去办。
0: 现在是没有追踪到对您实施诈骗的这个团伙，还是
1: 他就没有人去追踪他？其实你想呀，如果 QQ 号有 IP 地址，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是很容易就追踪的。
0: 因为现在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确实也比较多发，如果说他只提供一个这个 IP 地址的话，追踪起来可能他们
1: 还有 QQ 号。
0: QQ 号他注册的有时候不一定是真的，或者说他是盗用的。
1: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只要是去有人追这个事儿是能找到的。但是
0: 您是在哪个派出所报的警？
1: 我这个已经反映了好几次，也就是我们公安局领导上线的时候，我反映了，当时领导说，就是我来跟你问这个事儿，他就派到市局，市局派到区局，区局又派到派出所，派出所基层民警就说，我还是没有能力。当时是园区派出所，但是现在已经两年了，已经合并到八喜楼派出所了。
0: 嗯，就是中间有没有向您通报过这个案件的进展？没有，
1: 就只有一个领导分配到市局的那个人给我打过两次电话，就说把园区派出所所长电话给我，他说你问他。
0: 哦，那后来有没有人跟你联系呢？
1: 没有，
0: 也没有是吧？
1: 对，我有那个报案的证明，受理出那些东西，包括给你们反馈的记录都有。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市公安局转办一下，看是什么情况。是两年前的事情是吧？
1: 对对。
0: 诈骗了大概多少钱呢？
1: 四五万块钱吧。
0: 四五万块钱。
1: 他开始给我说了一个，他说你这可能是诈骗，也可能是被就盗取财物。
0: 您当时就是通过哪种方式向对方进行的转账？是银行卡还是什么？
1: 游戏。
0: 游戏充值吗？
1: 对，我充值到我的账户，但是他把我的账户骗走了。
0: 那你的账户密码他怎么知道呢？是你告诉他密码了？
1: 对，他把我那个验证码，就手机验证码给我骗走了。
0: 那这个就相当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把你的这个验证码
1: 信息，对，他通过那个真网站、假网站，真真假假切换，我给你过渡。
0: 就是你当时也没有想太多，然后就把这个验证码发给他了。
1: 对对对，因为正规的网站验证码我输进去是没问题的，对不对？但是他如果给我弄个假网站，那个真真假假，他来回切换，就把我给搞混了。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稍后再向市公安局了解一下情况，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到时候再给你回复，好吧？
1: 行，谢谢你啊！如果他们回复了，我如果还说还在基层，还办不了，我也不知道我这事要怎么办，是不是我必须走信访的路，还是怎么样？
0: 因为现在这个牵涉到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确实也比较高发频发。另外他们在办理的时候，如果说就像您刚才说的，通过网站或者其他的这一些途径，而且您之前把这个验证码提供给他们，他们可能有时候系统会默认是您本人同意的，然后他这个追踪起来，不知道好不好办，只能看他们这个。
1: 主要是现在没有人去办，他就没有提及。我就问基层所的时候，基层所的那个民警姓燕，一个燕警官，然后他说他让我看后台，你看我给你移交，那边都没人接。等于说这个事儿并没有人去问。
0: 就是还是在基层派出所。
1: 对，基层派出所明确告诉我，我没有能力给你办，我也给你办不了。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市公安局再反映一下，好吧？
1: 行，谢谢
0: 好，不客气，
1: 工作顺利。
0: 好，谢谢您，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那想反映一下吧，我们那时代印象的那个物业费价格太高。
0: 具体是哪个小区？
2: 碧桂园时代印象。
0: 时代印象是吧？
2: 啊。
0: 啊，收了多少呢？
2: 俺的商铺现在都没租出去，现在一平方也3.5万。
0: 嗯，你们是商铺是吧？
2: 是的。
0: 啊，是感觉他这个收费有点高是吗？
2: 是的。
0: 是您的商铺现在没有租出去是吧？
2: 是的，是的，现在收3.5万，都是租出去，我们那生意也很低，也都租个2-3万块钱。
0: 嗯。
2: 现在俺一年的物业费将近4000块钱。
0: 嗯，
2: 100个平方，将105个平方，俺将近4000块钱了。
0: 嗯，这个大家有没有与物业公司进行去沟通过？
2: 沟通，俺反映好多回了，也打过市场热线。
0: 之前怎么回复的呢？
2: 都是回复叫俺跟物业公司协商，物业公司现在强势的很。
0: 嗯。
2: 嗯，动不动起诉俺。
0: 之前你们这个也是按照这个3.5块交的是吧？
2: 是的呀，现在他你现在不交他都起诉你，而且他的租达不到3.5块。
0: 啊啊。
2: 嗯，俺的外墙也毁了，地面卫生也那个地砖也毁了，他也不弄。
0: 嗯。
2: 动了都是要钱。
0: 嗯嗯。行，那这样我们稍后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一下，看能不能约谈物业企业关于这个收费的问题有没有这个协调。
2: 因为我们已经反映好多回了。
0: 嗯嗯。
2: 一直都没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
0: 行，
2: 你这基本上都算你解决，你最起码我反映那么多回了，你最起码你得给解决呀。
0: 嗯，因为这个物业收费它是有相关的标准的，它是在这个限额之内，比如说它是规定这个发改委物价局他们应该是有这个对这个商铺包括住宅他们是有一个规定的，大概能收多少钱他们都有相关的文件规定，到时候看它符不符合要求，或者说如果说
2: 你有相关规定，但是你不值那些钱呀，他动不动起诉这个，动不动起诉那个，我的娘嘞！
0: 这个你们业主也可以联合起来去起诉物业公司也是可以啊。你比如说他说你们这个应该交3.5块，你说他不值3.5块，但是不值3.5块可以像您刚才说的，他的服务不到位啊，卫生不达标呀、或者说其他的问题，也是可以去跟他去有这个协商的余地的。
2: 现在他强势，他不给俺起诉。不那个，他动不动都是那个起诉你，起诉这个起诉啊。
0: 嗯，行，这样，你们成立了有没有业委会？
2: 没有呀，我们要现在成立业委会就好说了。现在俺成立不了业委会，
0: 嗯，
2: 人心不齐呀。
0: 就是有人认为这个3.5块不高，对吧？
2: 不是，有的人听了那个他里头的，那个小区里头的，他有的呢收了2块。有的小区里头的，他现在人。
0: 那你们商铺的话，肯定是统一标准呀，不能有人收2块，有人收3.5块呀。
2: 他有的他都收到2块，有的收到2.5块。
0: 嗯，那为什么不一样呢？
2: 那都是物业公司你弄的事呀。
0: 嗯，行，那具体的问题我们到时候看市住房发展中心了解过之后怎么跟我们回复，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2: 我已经反映多少回了，一回都没解决，啥问题也没解决。
0: 这样您稍微再耐心等待一下，稍后我们就会把这个问题反映过去，好吧？
2: 好，谢谢了哈。
0: 不客气，
2: 谢谢、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行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速度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轻松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为居家提供苹果干粮。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0: 五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12次会议，秦风玉主持会议并讲话。
5: 秦风玉赴蒙城县带案下访并开展督导调研。
0: 蒙城县小建镇灵山村村干部党员担任网格员，走村入户宣传政策、矛盾调解、隐患排查和服务群众，筑牢基层治理民生线。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25号，五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12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强调推进年初既定的改革事项，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秦风玉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为建设现代化美好亳州注入强大动力。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特别是3次考察安徽都提出明确要求，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奋进155新征程，要提高政治站位抓改革，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政治担当，增强改革主动，谋实改革任务，优化步骤方法，坚定不移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会议强调，要聚焦发展所需抓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围绕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等重点任务，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开发区、国资国企、农业农村、优化营商环境等领域改革，抓实六爪一阶、企业家队伍建设百千万工程等突破点，因地制宜打通堵点卡点，精准施策补齐短板弱项，推动改革变量转化为发展增量。要突出群众所盼抓改革，坚持改革为民，深化要素资源统筹，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零工快活、 AI 养生食堂、智慧解分等改革成效，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会治理等领域推出更多首创性举措，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抓改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领导干部要扛牢改革责任，强化统筹推进，确保各项任务有人抓、能落地、见实效。各相关单位要密切协同联动，抓好改革攻坚，放大改革效应，着力推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亳州经验。
5: 8月26号下午，市委书记秦丰玉赴蒙城县代汉下访，督导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积案化解、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企业和群众极难筹判，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受益满意。在蒙城县信访局，秦丰玉先后接待了两批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诉求，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分析问题症结，研究解决办法，逐一给予明确答复。接访后，秦丰玉现场调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积案化解等重点工作，强调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动信访积案攻坚，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信访积案动态清零，大力推动群腐集中整治，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稳定。企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繁星能源、星驰智行、中烟蚌埠卷烟厂、雪茄烟生产部，秦丰玉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等情况，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树牢创新意识，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他现场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常态化做好六爪一阶工作，为企业做大做强保驾护航，不断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农村好房子建设是保障群众住房安全、提升乡村风貌的重要抓手。秦丰玉来到七元街道香山村好房子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度、户型设计和绿色建材应用等情况，强调要顺应群众对美好居住环境的期待，因地制宜优化房屋布局设计，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关，统筹推进基础设施配套和人居环境整治，打造农村好房子建设样板，持续擦亮乡村宜居底色。市委秘书长雅浩海陪同。
4: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0: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蒙城县小建镇灵山村把全村划分为11个网格，村干部、党员担任网格员，走村入户，进行政策宣传、矛盾调解、隐患排查和服务群众，实现村级治理精细化、全覆盖，筑牢了基层治理民生线。
6: 这个路修好了，我这个来到这个村庄，这个来看看，我大家对这个修的路可有啥意见？
7: 没意见，很满意。
0: 在小建镇灵山村，村干部正在针对群众反映修路的情况进行回访。今年年初，村网格员在走访群众的时候，群众对维修潘流于中心路提出了意见。灵山村群众潘洪全：
8: 这个路积水，到处积都水，给这个文潘流于群众带来这个出行困难，不方便。
0: 灵山村村委会副主任刘楠楠：
9: 网格员排查收集这个群众的意见呢，然后就多处积水，还有坍塌的路面。
0: 网格员把这些情况报给了村里，村里通过向镇里争取项目，对道路进行了加宽维修。刘楠楠：
9: 全长总共是2000米，然后从东头到西头，包括它的下水道，啊，这一系列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全部都给新建的。
0: 目前道路加宽已经完成，正在对相关配套涵管进行完善，群众非常满意。灵山村村民陈雨晴：
10: 以前路3米5的路，然后就是开车特别不方便，因为路窄，然后会车破车不好破，然后现在这个路修到6米了，然后现在相对来说会车跟破车这一块，然后它就相对来说有很大的空间，然后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安全嘛，减少一些安全隐患。
0: 灵山村村民于林福：
11: 也修了下水道，路面又宽了，过车了，人那啥的了也能破开了，社员都很高兴，都说惠民镇的好。
0: 蒙城县小建镇灵山村共有人口5560人，现有党员124名。在社会治理工作中，小建镇灵山村 将全村划分为11个网格，由党员干部担任网格员，负责政策宣传、矛盾调解、隐患排查和服务群众等。灵山村党委副书记于成才：
12: 我们天天扎在网格里，天天往农户家跑，干的都是身边的实在事，是邻里之间有这几地纠纷的、土地纠纷的，第一时间上门劝和，把问题摁在网格里，化解在村里。
0: 灵山村乡村振兴专干付芳芳：
13: 我们就是挨家挨户的，就是下户唠政策，然后就是讲医保咋交的，然后低保咋申请的，然后养老保险有啥，都讲的明明白白的。村里边老人多，残疾人行动不便的，我们就上门帮填资料、跑手续，能代办的绝不让乡亲多跑腿。
0: 今年以来，蒙城县小县镇灵山村出现矛盾纠纷共68条，已化解65条。灵山村党委副书记邓世民：
6: 小事建设心，网格暖民心，我们继续把网格做细，把服务做实，网格员要天天入户，用心用情办实事，当乡亲们的贴心人，用一件件小事架起党群联心桥，让大家过上越来越舒心的日子。
5: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8月26号，霞城区2026年第三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选房工作正式启动。经过前期资格审核、公示把关，本次共有228户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成功获得公租房配租资格。在霞城区涛林街道风华社区选房现场，申请人按照排号顺序依次完成证件核验、现场选房、签订承诺书、租赁合同签署等流程手续，整个选房流程公开透明、规范有序。不少新就业青年、外来务工人员通过配租告别高价租房、辗转搬家的困境，实现稳定安居。公租房承租人于初强：
14: 之前在外租房，租房压力大，通勤也不方便，这次申请到公租房，不仅租金实惠，小区配套也齐全，大大减轻了我的生活负担。
5: 张素英家在周边乡镇，符合住房补贴相关政策，租金可享受相应优惠，相比市场租房，每月能省下不少开支，居住环境也更加稳定安心。张素英：
15: 我来乔城工作好多年了，一直租房，这次成功分到公租房，有了稳定的住处，心里特别踏实，感觉公租房政策特别好。
5: 据了解，本次集中选房时间为2026年8月26号至8月27号，本次共计推出配租房源300套，配租房源主要分布在菊花家苑小区、韶花小区、锦桥名苑小区、信坛小区、幸福小区、和谐家苑小区。乔城区住建局物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璐：
16: 本次公租房共分配228户公租房申请家庭，可选取房源为300套，申请人按照网上申请的时间先后顺序，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自行选房。本次房源分布在西湖雅苑小区、锦桥名苑小区、韶花小区和菊花家苑小区。
5: 乔城区住建局提醒，2026年9月10号之前未完成选房、办理入住手续的，视为自动放弃配租资格，2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租房。王璐：
16: 8月26日至27日，在乔城区汤林街道风华社区进行集中配租，27日之后，申请人可至乔城区政务服务大厅16号、17号窗口进行选房。
5: 接下来，乔城区住建局将继续细化工作举措，健全资格审核、动态监管机制，全力保障公租房分配公平公正，切实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王璐：
16: 我们将持续优化公租房分配流程，严把资格审核关口，把房源精准分配到真正有需求的困难群众。下一步将持续做好后续入住服务、日常管理工作，切实把保障性住房这项民生实事办好办实，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8月21号下午4点半左右，博州高新区华富广场美食街发生惊险一幕，一名2岁左右的女童不慎从约6米高的装饰岩处坠落，路过的市民楚亮挺身而出，徒手上前接救孩子，靠身体缓冲救下女童。事发时，忙了一整天还没吃午饭的楚亮，正准备到美食街买点东西充饥， 突然听到周围人焦急呼喊，抬头一看，临街商铺上方的装饰沿边，一个小孩悬在半空，只露出两条穿着尿不湿的小腿。见女童双手扒住沿边，处境危险，楚亮没有丝毫迟疑，立刻快步冲上前。市民楚亮：
9: 我就愣了有几秒钟，我直接都跑过去跟他接了。我去跑过去的时候，我前面也跑过去一个人，但是可能是我站的位置更好吧，我估计也就是十几秒吧，那没有那么多时间思考其他的，就是下意识。
0: 就在女童坠落瞬间，楚亮张开双臂迎上去，巨大的冲击力超出预料，孩子砸到他身上之后，经过身体缓冲，最终落到地面。楚亮：
9: 我心里想，我一定要接住小孩，不能让小孩受伤。但是小孩落下来那一刻，我感觉我是接住了，不知道又落到地上了。然后我把小孩抱起来的时候，我还有点愧疚，我说我为什么没接住他。
17: 但事实上，他是从你身体上这个翻冲之后落地上的。
9: 是的，
17: 是吧？
9: 是的，是的，因为当时我的裤子都烂了，我记得是我这个胳膊接的，结果砸到这个腿上。这个腿上又顺到草堂地上，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低头看小孩的头部，可有流血，或者是受伤吗？我一看小孩的头部没有流血，我就赶紧把小孩抱起来了。
0: 直到女童被母亲抱走就医，楚亮才察觉到身体剧痛，左侧大腿不停发抖，左胳膊也使不上劲儿，只能找椅子坐下休息，联系家人过来接自己。小吃摊主侯女士、郑建明全程目睹救人过程。据他们介绍，当时还有人一同上前施救，正是楚亮的身体起到了关键缓冲，才避免孩子遭遇更致命的伤害。女童仅脚踝出现骨裂，被救孩子的母亲两次找上门，想要转账加微信表达感谢，还提出要带楚亮去医院检查，都被楚亮婉言谢绝。楚亮：
9: 我觉得这点小事举手之劳，咱不应该要求啥回报或者什么的。
0: 今年39岁的楚亮是亳州高新区19里镇一名中药材经营商户，平日里诚信经营，为人热心，受家风熏陶，他始终秉持向善的理念，也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楚亮：
9: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也是这样教导我的孩子的。既然你做善事了，就不是去要求回报了。要求回报，如果要求回报，我们也不会冒着受伤的风险去救别人了。在那种情况下，是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冲上去的。俺爸俺妈从小对我的教导也就是这样，要积德行善。
0: 楚亮邻居吴世海：
18: 从小都是很善良的小孩，非常学习也好，都是非常善良的小孩。俺这邻居我是知道，这带出这个长大的，很希望帮助别人啊。
0: 经医院检查，被救女童除脚踝骨裂外，身体并无其他大碍。楚亮见义勇为、不求回报的善举，也被周边群众纷纷点赞。本台短评：千钧一发，凡人挺身而出。面对高空坠落的孩童，楚亮不顾自身安危，奋不顾身，伸手施救，用身体为孩子缓冲危险。危难之际的本能抉择，是根植于心的善良。救人不求回报，尽显普通人的高尚品格。平凡人也能迸发不凡力量。这一见义勇为的善举，彰显药都温度，传递崇德向善的社会正能量。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市招生考试中心发布亳州市关于办理2026年下半年自学考试省际转考的通知，明确2026年下半年自学考试省际转考转出安排，办理时间8月26号9点到8月28号17点，办理流程考生登录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平台提交转出申请，市招生考试机构初审，转入安排，转入对象，你在我市继续参加自学考试并办理毕业的外省考生。转入要求，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关于做好自考省际转考工作的通知的

0: 的第四条等规定，及自考考生服务平台内省际转入办理注意事项。
1: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明确自动驾驶汽车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问题。其中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
0: 安徽省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试行印发，明确在补助标准方面，创新券兑付金额按不超过单笔服务合同实际支付金额的 30% 核定，每家企业每年累计兑付总额不超过20万元，兑付资金精准到千元。原则上，企业年度累计兑付金额需达到1万元以上，不足1万元的不予兑付。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五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12次会议，秦凤玉主持会议并讲话。
1: 秦凤玉赴蒙城县带案下访并开展督导调研。
0: 蒙城县小建镇灵山村村干部、党员担任网格员，走村入户宣传政策、矛盾调解、隐患排查和服务群众，筑牢基层治理民生线。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

0: 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古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

0: 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湖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

0: 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3: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2: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正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7: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6: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8: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6: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

0: 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2: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3: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4: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5: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基础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4: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5: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7: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对象。
8: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凝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7: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8: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7: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8: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9: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0: 最早开始，
8: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1: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2: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8: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

0: 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杀生植物的样本。
1: 对治杀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杀治杀。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杀进人退到滤净杀退再到点杀成精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2: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

0: 有助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比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0: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
2: 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万亿卢布， 约合 1.4万亿元人民币， 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 8成。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 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 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2: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 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 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
0: 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 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 截至8月24号， 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 2715人死亡。 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 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2: 今天凌晨5点07分 在亚丁湾发生 6.0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从今天起到8月30号，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 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 体育方面， 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 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点30分 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 国际方面， 2026年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 8月27号到29号 在美国举办，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 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时强调，落实当家理财责任，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1: 安徽省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梁延顺、王清县分别作出批示。
0: 王清县在调研12345热线工作时强调，提升诉求接办质效，更好赋能政府治理。
1: 今年前七个月，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增速全国第二。
0: 稳就业、助创业、促发展专题报道，安徽加快建设高能级创业平台，引导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来晚就业创业，放飞青春梦想。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安徽台消息，8月26号，省市药安办在安庆举办2026年全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分别作出批示。梁延顺批示强调，食品药品安全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一刻不能放松。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坚决扛牢食品药品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深化源头治理，大力推进智慧监管，抓实网络餐饮、药品清源等专项整治行动，严惩重处恶意违法、制假售假等行为，加快构建多元共治格局，抓在日常，严在平时，切实把牢入口的每一道防线，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王清县批示指出，食品药品安全是必须牢牢守住的民生底线，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攻坚，加强对网络订餐、生鲜电商、直播带货、网售药械等新业态新模式的穿透式监管，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 要统筹安全监管与品牌建设，强化标准引领、科技赋能，推动监管从保安全向提品质转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食品药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宣传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采取主场活动加部门主题日活动相结合等形式，集中展示我省食品安全工作成效，发布上线实话实说科普专栏，开展食品安全庭审观摩、有奖问答、创意短视频话题征集等系列宣传活动，倡导上德守法、共治共享理念，推动构建多元共治格局，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营造良好氛围。副省长、省食药安委副主任李忠出席活动，并宣布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
0: 安徽台消息，8月27号上午，省长王清县在省政务服务中心调研12345热线工作，并现场接听群众来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扎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好12345热线等公共服务平台，持续提升诉求接办质效，更好赋能政府治理，真正把为民造福落实到一件件实事上，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近年来，我省12345热线建立了贯通省市县乡村的平台体系，成为畅通民意表达、疏导社会情绪、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王清县走进热线话务大厅、人民网留言办理室等，详细了解接听、转办、答复、回访等环节，对热线办理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要求进一步发挥窗口作用，优化办理流程，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实现群众诉求及时应答、精准分办、高效办理。接听热线督导办理是省政府党组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的具体举措。王清县现场接听群众和企业来电，耐心倾听诉求，逐一回应关切。针对反映的拖欠企业账款、道路排水、市政供水等方面问题，他叮嘱有关方面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尽快推动市心双解。随后，王清县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单位话务员代表的意见建议。他指出，12345热线是畅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直通线，要在提升热线接办质效上下更大功夫，用好大数据、智能体等新技术，丰富拓展平台功能，健全接诉急办闭环管理机制，一体推进打得通、答得准、记得清、分得快、办得好。要深度挖掘分析热线诉求，更好感知社会情绪，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转变，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各级各部门要重视热线，支持热线，走进热线，倾听热线，主动跨前一步，协同抓好复杂诉求办理，实实在在查民情、听民声、顺民意、解民忧，努力把12345热线打造成群众信赖、企业满意的为民服务品牌。
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7%， 比全国高 7.4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其中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5%， 比全国高10个百分点。请听报道。
2: 具体来看，在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9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超过70%。电子信息制造业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过 50%， 汽车制造业紧随其后，贡献率达到 25% 以上，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李孝松：
3: 我们聚力稳企业、育产业、促转型，推动工业经济啊持续向上向好、向新向优，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速已经连续10个月 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今年以来呢，还呈现出进一步加速的良好态势。
2: 从区域看，全省16个市规上工业增加值都实现了正增长，合肥、安庆、铜陵、芜湖4个市增速达到10%以上。从产业结构看，前7个月，安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48.9%，较上年同期提高4.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20.3%，较上年同期提高3.5个百分点。以新动能为主导的增长格局更加清晰。
0: 稳就业、助创业、促发展专题报道。今年以来，安徽加强高能级创业平台建设，持续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让更多青春梦想在安徽落地生根。请听报道。
4: 位于合肥的安徽中科灵犀科技有限公司主攻机器人灵巧手研发与生产，应届毕业生黄腾飞正在与同事们一起进行新产品的验证。硕士毕业于天津科技大学的他，通过合肥请您来系列招聘活动来到合肥，顺利成为了一名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工程师。安徽中科灵犀科技有限公司算法工程师黄腾飞，
5: 通过合肥市政府的发展规划白皮书，然后看到政府这边大力的支持，像人工智能，然后新能源汽车以及高端制造企业，跟我未来的发展方向非常的契合，我也会留在这里。
4: 为吸引更多像黄腾飞这样的青年学子来晚就业，今年以来，安徽通过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积极推进技能照亮前程、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等有力措施，为青年群体提供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不断线就业服务。这几天在安庆城区一家青年人才客栈，来自浙江宁波的应届毕业生吉哲，通过安庆人才管家微信小程序完成身份核验后，顺利办理入住。应届毕业生吉哲：
6: 对于我们刚毕业正在求职的大学生来说，这项政策既及时又贴心。
4: 安庆市委人才工作局3级主任科员陈志：
7: 我们联合人社、团委等部门推出免费型青年人才客栈，来安庆求职创业，我们还提供就业创业、人才交流、城市融入等服务。
4: 在做好青年群体就业工作的同时，安徽还持续打造创业友好型城市，做优创业品牌和创业文化生态，为解决行业痛点和招引更多青年英才。日前，联保科技联合省工信厅聚焦人工智能、供应链运营等领域，开展了大学生创新大赛，吸引全国267所高校的891支科创团队参赛。获奖团队不仅能获得创业资金支持，还能享受企业校招直通等就业机会。中国美术学院学生徐凯迪：
8: 通过这次大赛呢，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安徽合肥科技产业发展的环境，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留在合肥发展。
4: 联想集团副总裁、联保科技首席执行官丁小辉：
9: 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们把企业的真实问题交给大学生，帮助我们企业来解决这些现实的生产问题。我们也希望借助这次的大赛呢，我们能够去挖掘和识别一些优秀的人才。
4: 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导向，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截至7月底，全省线上线下共举办2+N 主题招聘会18275场，累计参会企业22万家，提供就业岗位433.4万个，达成就业意向50.9万人。
10: 民生为大，专题报道。
1: 今年，安徽将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纳入30项民生实事，明确提出普通高中招生比例不低于70%。各地在增加高中学位供给的同时，同步提升硬件设施与师资力量，构建多样化有特色的办学格局，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中教育的迫切需求。请听报道。
11: 新建的合肥八中枫林校区目前已全面建设完成，今年秋季将迎来首批400多名学生。作为今年安徽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的一项具体举措，这所新校的投用让更多学生享受到优质公办高中教育。这座由原安徽公安职业学院改造的校园，总投资2亿元，占地165亩，建设团队仅用100天完成室内外装饰、机电安装、智能化及室外管网等全部改造。 如今教学楼、宿舍、体育场等已全面升级。中铁四局集团合肥八中枫林校区项目负责人华可庆：
12: 每间教室配备充足的照明设备，教室和宿舍里面的是环保材料，每个教室都配备了智慧课堂，现在已经全部验收结束了。
11: 作为合肥八中一校三区格局的重要一环，枫林校区与匡和、运河校区实行教研、教学、管理一体化。今年秋季，400名新生将在这里开启高中生活，全部实行40人小班教学。学校主打一体教育特色，致力于探索文化学习与艺术体育的融合之路。合肥八中副校长于俊：
13: 今年招了53个老师，同时呢，匡和校区也会有部分的老师交流到这个校区，校区之间是同步教研、同步教学，教师同步调配，高中教育的扩容，也让我们更多的孩子享受到更优质的资源，为他们的升学夯实了更好的基础。
11: 今年合肥市中考普通高中录取率首次突破85%，省示范高中招生占比超过70%，头部优质学校学位占比达40%。这数字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学位扩容。近年来，合肥市通过新建、扩建、存量改造、盘活闲置校区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扩大普高教育资源供给，组建五大市级教育集团，覆盖全市30%普通高中，推动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学位供给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如何让更多孩子上好学？安徽各地在办学质量上持续发力。在阜阳七中，自2024年该校与合肥一中正式签订皖北地区基础教育优质资源扩容工程结对合作协议以来，合肥一中不仅派驻管理团队全面负责学校教育教学管理，选派骨干名师驻校任教，两校还落实教材、教学进度、教学检测、教学评价四统一。眼下秋季开学临近，老师们正在通过线上教研平台进行新学期的集体备课。阜阳市第七高级中学教学副校长江涛：
14: 把合肥一中先进的教学理念直接落地课堂，常态化开展教学试导，我们分期选派本校青年教师赴合肥一中跟岗研修，实现两校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通过这种双向互通的帮扶机制，持续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在今年高三毕业660人的基础上，高一扩容招生规模至1440人。
11: 围绕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安徽正从制度层面织密保障网络。目前，安徽已建立中小学学位预警机制，指导各地精准测算学位缺口，通过用满用足现有学位、就近挖潜扩容、合理转化新建等3个一批路径，分年度、分类别强化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今年全省各地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万个，其中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等优质学位占比超半数，人民群众对优质普通高中教育的新期盼正在加速落地。
10: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
0: 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相关承办单位集中通报了赛事最新进展及后续工作安排，请听报道。
15: 作为安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共设55个大项、1460个小项。截至8月20号，赛事已完成33个大项、563个小项，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值得一提的是，青少年部赛事围绕项目引领、体教融合、赛事育人等方向协同发力，多次刷新了全省纪录，为进一步深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潜力，实现全省体育事业长远发展，夯实人才根基。安徽省体育局青少处二级调研员蔡维燕：
16: 我们破了13项青少年纪录，其中还含有我们成年人纪录，展示了成果，也为我们竞技体育发现优秀的苗子做一个铺垫。
15: 本届省运会开幕式、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2号、10月21号在宿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与宿州体育馆举行。下一步，赛事举办地将继续精细抓实赛事组织，推动赛事组织衔接顺畅、运行有序。
10: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1: 安徽各地围绕源头减量、循环利用核心理念，从菜市场净菜上市、快递包装回收利用到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引导群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请听报道。
17: 在合肥市高新区永和家园菜市场，经过商户们精细化预处理后的蔬菜整齐码放，像这样净菜上市、洁净入篮的新模式，有效减少了市民家庭的垃圾总量。合肥市民
18: 回家只要把它撕一下就行了，回家垃圾也少了。
17: 合肥高新区永和家园菜市场主管马阳林：
19: 我们市场加大了这一块垃圾的清理和处理方法，把垃圾分类以后由运输公司分类进行拉走。
17: 合肥市高新区对辖区85家商超菜市场经营主体开展专项排查，从严整治商品过度包装、违规使用超薄塑料袋等突出问题。合肥高新区城管大队指导员杨平：
20: 今年呢，就是累计开展限塑主题的活动20余场，在重点的商超菜场推广可降解塑料袋。我们将在更多领域推广垃圾分类，培育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7: 围绕源头减量、循环利用的核心思路，安庆市开启了快递包装绿色新模式。在太湖县新仓镇这个快递驿站，快递包装回收专区格外醒目，工作人员正在对用户拆件后丢弃的废旧纸箱、气泡膜等包装物进行分类整理。安庆市太湖县新仓镇农贸快递驿站工作人员刘春苗：
21: 对品相完好的纸箱、气泡袋，我们进行再次利用，不仅节约了包装耗材成本，也减少了垃圾污染。
17: 安庆市太湖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快递行业党委书记倪洪亮：
22: 持续推进源头减量，健全完善快递包装的覆盖体系，引导广大市民践行低碳理念。
17: 现在安徽各地正以精细化管理和技术创新为抓手，打通垃圾分类与资源循环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底色。
0: 暑假期间，安徽各地图书馆与新华书店成为众多市民和学生避暑纳凉、静心阅读的热门去处。各地场馆纷纷推出公益课堂、特色研学等活动，满足不同年龄段的阅读与学习需求。安徽台综合报道。
23: 炎炎夏日，书香为伴，安徽各地图书馆、新华书店凭借舒适的阅读环境、丰富的馆藏资源、完善的便民设施，成为广大学生和市民静心读书、蓄力提升的好去处。蚌埠市图书馆新馆读者石景轩：
24: 新馆能感觉这边书特别多，想看的书大概都在这里，然后也感觉特别安静呀。
23: 宿州灵璧新华书店读者马小飞：
25: 这里安静凉爽，闲暇时间过来看书学习。

0: 既能避暑又能给自己充电，体验感很不错。
1: 图书馆和新华书店的阵阵清凉与书香也让这里成为学生们充电的地方，一张张专注的脸庞，一个个沉静的身影，构成了假期里最动人的学习风景线。宣城宁国市图书馆读者胡佳慧，
2: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读书获得知识，学习氛围也非常的浓厚。
1: 亳州郭阳县图书馆读者李浩宇，
3: 我在这里上网课，如果有不会的问题可以查阅资料，我觉得我这个暑假过得非常充实也非常快乐。
1: 各地图书馆书店还发挥公共文化阵地作用，推出公益文化活动，打造夏日书香港湾，用多元阅读服务丰富群众暑期精神生活。合肥市图书馆这个暑假主打的是国风特色，诗词诵读、国学雅集轮番上线。合肥市图书馆读者活动部主任王晴文，
4: 暑假我们馆也开展了第九届家庭古诗词知识大赛，还开展了第三届家庭古诗词的创作大赛，以诗经为主题的吟诵会。暑假期间我们也共开展了近百场的读者活动。
1: 陆安市图书馆暑期多样化文化活动持续上线，以阅读育人，以实践赋能。陆安市图书馆工作人员王红梅，
5: 总馆联合各社区悦享空间，面向暑期策划推出100余场特色活动，包括高程公开课、名家讲座、非遗手作、亲子课堂、自然科普等夏季主题阅读活动。
1: 滁州明光市三星书院开展内容丰富的阅读及手工等特色活动，为青少年打造内容丰富的夏日文化驿站。滁州明光市三星书院管理员魏芳，
6: 持续推出一系列的青少年公益活动，不定时的开展普法宣讲、手工活动、公益观影等一系列的特色活动，兼顾了知识性与趣味性，为辖区的中小学生打造充实、健康、多彩的暑假文化阵地。
1: 淮南凤台县妇联联合新华书店举办我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亲子活动，古法造纸体验，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动手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凤台县妇联工作人员马思怡，
7: 我们将持续开展各类非遗体验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培养青少年文化志气，推动传统非遗文化代代相传。
8: 榜样，谢光荣是宿州市永桥区桃源镇桃溪村的一位普通村民。路遇孩童落水，他不惧湍急河水，不顾自身安危，奋力施救，以生命诠释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请听报道。
9: 2025年9月23号，在宿州市永桥区桃源镇桃溪村村旁的运粮河东岸，一名女童失足坠入河中。岸边村民大声呼救，危急时刻河西岸干完农活准备回家的谢光荣没有丝毫忧郁，纵身跳入水中救人。宿州市永桥区桃源镇桃溪村村民谢有礼，
10: 说下边掉个小孩，他就忙的连衣服来没脱，都拱里去了，仰都没离。
9: 谢光荣奋力划水靠近女童，湍急的水流多次将他冲偏方向。当时已经67岁的谢光荣体力逐渐透支，但他依旧拼尽全力，一点点将孩子推向附近的一艘渔船，最终女童成功获救，而谢光荣却沉入水中不幸牺牲。谢光荣儿媳叶春华，
11: 他下去刚开始是捞着孩子了，后来是体力不支，那天可冷了，早上温差大，可冷了，然后就找不着了，也见不着人了，就应不了声了。
9: 被救女孩的奶奶陶艳英，
12: 再感谢人家命也没有了，怎么说都对不起人家，这一辈子都对不起人家。
9: 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不是一时的热血冲动，而是刻在谢光荣骨子里的善良与担当。在村民的眼中，谢光荣是出了名的热心人，邻里乡亲无论谁遇到难处，他总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就在他牺牲前不久，他还日复一日悉心照料村里一位伤病独居老人。宿州市永桥区桃源镇桃溪村村民谢有良，
13: 我的腰碰了，缺了以后他每天来给我打好水，给我做好饭，这个人很厚道，愿意帮助别人，不需要什么报酬，就那么简单。
9: 谢光荣的平凡善举感动了很多人，今年一月他荣登中央政法委见义勇为勇士榜，并获评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宿州市永桥区桃源镇党委书记邢楠，
14: 谢光荣同志是我们身边最生动的精神榜样，他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

0: 量，深入开展宣传学习活动，激励更多人在他人需要时勇敢地伸出援手。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盘活村里的资金、资产、资源，这老三资打造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集体经济新三样，是桥城区激活乡村发展动力、筑牢乡村振兴底子的关键做法。这套发展模式还成功入选了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在桥城区赵桥乡王寨村的亳州市晶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条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忙着产品打包工作，车间里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靠着村里的乡村振兴工坊平台，企业直接落地乡村，把快递包装代加工产业搬到了村民家门口，不仅为村子引来了源源不断的市场订单，还给当地老百姓创造了在家门口就业的好机会。员工孙建峰：
5: 我以前呢是在浙江那边打工，一个月7-8千元吧，家里边也顾不住，想着都是说回家找个工作稳定一点的，能顾住家，然后都找着这个地方了，一个月能花个5-6千元，还能顾住家。
4: 很多在外务工的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外地打工工资看着高，但是根本顾不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不少和孙建峰一样的外出务工人员都选择回乡到村里的振兴工坊上班，既能在家门口挣钱，又能照顾家庭，一举两得。孙建峰：
5: 虽然说我外边比家里边高个1-2千块钱吧，外边要租房子，要吃饭，上班要打车干啥的，一些路费花下来跟家里边是差不多的。
4: 企业愿意扎根乡村安稳发展，离不开乡村振兴工坊的利好条件，不仅场地租金便宜，各类配套设施也十分完善。亳州市晶陶塑料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前身是一处闲置废弃的老学校，村里盘活了这处闲置资产，将老旧学校拆除翻新改造，建成标准化的振兴工坊后，再租赁给企业用于生产经营。公司负责人董伟华：
6: 比这个市里边的房租要便宜得多，然后这个配套设施也得齐全，租金是一年是15万2，带动工人的话是20多个，一年的产量按个算的话得有1亿多个，大小规格不一样，产量的话产值都在2000多万。
4: 据了解，这家企业主要生产各类快递包装袋，还和莲花味精达成了长期供货合作。目前车间的3条生产线全部满负荷运转，稳定对外输出产品，生产销售势头十分向好。董伟华：
6: 在味精厂里，它是一个月的容量是在2000多万个，然后给它签的是长期合作，这和人民币就是说按金额算的话，一个月是50-60万。目前这个厂现在有3条生产线，以前生产在50万个袋子左右，一年大概在2亿左右。
4: 振兴工坊只是王寨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其中一项，这些年王寨村积极盘活村内闲置的资金资产资源，整合各类土地资源，同时发展光伏发电产业，多渠道增收，让村集体经济收入一年比一年稳，一年比一年高。王寨村党委书记赵伟：
7: 我们今年的集体经济发展是达到90万左右，因为我们有3个厂房，每年都宏观租赁，我们村有2个光伏发电，还有这个我们村集体经济有包了270亩地，种了小麦，现在夏季种的是玉米。
4: 一直以来，桥城区都以盘活村级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老三资为突破口，全力培育壮大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这新三样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把乡村里常年闲置沉睡的各类资源充分利用起来。这套务实有效的发展做法成功入选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桥城区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7928万元，平均每个村收入33.45万元。其中，集体经济收入突破50万元的村子有33个，经营收益总额6833万元，村均收益28.83万元。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效十分显著。
3: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即先上，接好粮安每一棒。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从点滴做起。
8: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9: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8: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9: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是联通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联通业务咨询、办理、手机号码、宽带网络质量、资费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白云的故乡》。

0: 又学会。
1: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0: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参加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3: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5: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8: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欢迎大家就有关于联通 5G 网络信号质量和联通宽带资费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副总经理张广军，欢迎张总。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网络部副经理丁欢。

0: 营销部于颖、营销部付小慧、桥城区分公司李娜以及客户服务部秦媛媛，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哎，你好，是我吗？
0: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哎，您好，然后那个是这样的，我想反馈一下，就是在筑梦社区，就是在那个亳州现代产业园这边位置。这边呢，因为是就是聚集那个人员多，办公人员多，而且还有周边的很多厂房、办公区是集中的。大概就是一个筑梦社区呢，就有9栋楼，然后住着那个商家做，就是那个做电商相关的人很多。他本来呢对网速呢都有一定的要求，但是呢，他那边现在的整体的情况是什么问题呢？信号塔显示是 5G， 但是呢，它这个网速测出来以后呢，还是非常慢的。因为它这个基站通过去年我反映过，基站调整过，已经调整了方向了。调整方向过之后呢，效果也是不太好。因为是什么问题呢？是这个基站呢是联通呢借用的那个电信的，借用的信号塔，然后这一块呢需要增加呢，增加这个基站。需要增加这个基站，包括还有或者是增加那个设备吧，就这个意思。包括那之前呢也调整过方向，调整过方向以后呢，综合情况呢也不是说太好，它这个已经超过它的负荷了，就是使用了超过它负荷了，需要再增加设备，但是已经在申请，不知道现在通过总体测试啊，这个还是挺差的，这一块就是网速还是挺差的。看看能不能，就是说，据说就今年这个电信公司呢，已经纳入就是增加这个地方，增加这个区域啊，增加那个信号塔包括设备了。然后这一块不知道看看能不能尽快的解决，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谢谢领导。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丁经理。
2: 好，这个你好，那个非常抱歉，这个移动信号给你这个波动啊，或者是说这个覆盖的这个情况，这个影响你的这个正常的这个通信。这个信号呢，这个时好时坏的有几个方面，就是一个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方向角度的一个问题，我们就导致我们这个弱覆盖。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可能就是人流量这个比较高，然后导致这个大量用户啊接入我们这个网络，会造成这个基站负荷这个问题。同时呢，这个 5G 信号我们是共应该是您提到的应该是我们共享 5G 的这个信号。按照今年呢，我们这个以往这个弱覆盖的这个工作机制呢，就是你刚才反映的这个位置啊，我们也会再一次就是安排这个工作人员呢，进现场与您这个对接。同时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后台的这个参数调优，尽快的给你这个完成这个现场的一个处置。如果说就是还是您讲的，就是可能容量或者是说这个放大这个信号的这个弱覆盖问题呢，我们也尽快推荐与电信的这边方面的这个工作。与此同时呢，就是包括我们其他周边的一个位置呢，我们也在这个梳理这个弱覆盖的一个情况。这个工作呢，我们会与这个电信呢尽快这个沟通推进，然后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时间点，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好吧。
1: 跟那个感谢领导啊，是这样的情况，这个信号呢是满的，然后是只是说流量带宽的问题呢，带宽它用的人多了，这个导致网速呢适当的有点下降，是这个意思。就是而且呢，就是这个网速这一块实际上来说弱一点，这个意思。
2: 我明白，就是我们这个人口这个这边比较集中嘛，对吧？
1: 对，
2: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扩容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这个到时候扩容解决这个问题，到时候我们会给你这边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和这个完成那个时间节点，好吧？
1: 好的，谢谢领导。
2: 好，
1: 感谢，好，
0: 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有什么问题了？
3: 就这样，说家里不是带小孩出去玩嘛，流量用的怪多了，就是家里边就好像有，就是一个人用一个套餐，太贵了，然后可能那种全家一块用的那种套餐吧。
0: 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于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4: 好的，这位用户非常感谢您呢，使用我们联通的业务。那么针对于 像我们暑期啊，平时出去游玩的时候，可能确实在外面的话，流量呢消耗是比较多的。而且刚刚您说的是，每个家就是家人嘛，每个人的消费呢合在一起，价格也比较高。那么针对于像咱们平时这种消费情况呢，我们联通公司也针对于咱们大流量大语音需求的这个家庭用户呢，推出了这个联通智家完美生活的这个家庭融合套餐。那这个家庭融合套餐呢，它里面包含了有30G 还有到500G 的一个全国流量。那语音通话呢也是从500分钟到3000分钟的这个不等的一个语音通话。那刚刚您说的这个全家消费比较高呢，就是说我们的套餐档位呢也是从79元到599元。不同的档位呢里面也包含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宽带，那个路由器、摄像头，包括我们的全屋组网啊等等啊，这些相应的一些服务都里面都包含了。这个呢，如果要是说您需要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联通的营业厅，可以进行更改套餐，进行办理这个服务。然后人均平均下来的话呢，消费也是不高的，而且呢可以您一个人办理，全家人呢都可以进行共享使用。
3: 这个我自己去办就行了吧？
4: 对，您可以自己带着身份证。您刚刚讲的话应该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联通号码，也可以报这个您的相关号码，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先帮您查询一下，看看您当前的一个使用情况，然后根据您的实际使用情况呢来给您推荐比较适合您的一个套餐。
3: 好嘞，谢谢啊。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
5: 喂，
0: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呢？
5: 我小孩儿马上上大学了，我想问一下，我有啥优惠套餐？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于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4: 好的，这位听众，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联通公司业务的关注。那么临近暑假结束呢，那么我们针对高考毕业生，像学生的话呢，也考虑到他出门在校的时间呢也比较久，而且呢像学生来讲的话，一般平均消费呢也不是很高，所以我们中国联通呢也推出了学生专属的一个校园卡优惠政策。那这个校园卡政策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流量呢是大流量，而且速度呢也是非常快的。无论您是在学生呢是在校内，或者说我们出门回家呀，都可以进行使用。每个月呢只需要消费39块钱就可以办理。所以您家的孩子如果要是有需要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联通营业厅，或者说到我们学校里面的那个校园营业厅咨询，都可以进行办理。
5: 他自己带身份证就行了是吧？不需要带其他的吧？
4: 对，带着自己的身份证件到营业厅就可以进行办理。
5: 好，行，谢谢啊。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关注到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有一位网友在咨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们现在是4路电话正在开通当中，但是3路呢已经被打进来了，现在正在等待当中。现在5532370这路电话是空闲的，5532370。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5532370来与我们的嘉宾进行沟通。我们继续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您的什么问题呢？
6: 就是我有一个联通号码，然后我这边的话看选川里有那个广款贷，我就想问问他这个广款贷给那个款贷是有啥区别吗？
0: 好，继续有请于经理。
4: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对我们联通业务的关注。刚刚您说的这个全屋光宽带呢，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全屋组网。它呢其实从名字上也可以看到，就是从它呢是通过一种光纤到户的一个宽带，通过我们的隐形光纤进行传输网络。而且整体呢，如果要是说办理了这个全屋光宽带，不仅呢更加的这个美观，不会像我们平时的那种网线就是相较于这个网线来讲的话呢是比较美观的。那么也可以做到我们每个房间的这个网络呢能够真正的做到全部的覆盖，而且你像我们平时走动来切换这个网络的时候呢，也不会出现卡顿的这个现象。办理了我们的这个全屋光宽带之后呢，您在家里真正使用的时候呢，可以体验到我们的一个真正像我们宣传的网速超快，全屋漫游爽，包括我们的这个 WiFi 全覆盖的这个效果。
6: 这个咋办呢？
4: 您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带着您的那个本人身份证证件到我们的联通营业厅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并且呢我们营业厅呢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个体验区，您可以进行真正的体验。如果要是说不是很方便的话呢，我们就是近期呢也会在那个小区的一个活动现场来开展这个宽带上门服务测速的相关的活动，您也可以到时候咨询我们相关的一个工作人员都可以。
6: 哦，好，知道了，谢谢。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喂，
0: 你好，这位先生，你有什么问题呢？
7: 哦，是我吗？
0: 对，是你的电话。
7: 是这样的，我之前在联通用了一个手机号，小户的时候呢，那个他们说我那个几零赫丢了，扣了100块钱，然后我缴了，他们说的，你随时拿着这个几零赫回来，找着你回来还能再给还给你个100块钱。但是前段时间我去了，他们说的，谁给你许诺了，你去找谁要这100块钱？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好，谢谢你。
8: 你好，就是感谢您反映的这个问题。然后关于您说的这个，就是听您讲，就是宽带现在是已经销户了，然后现在呢就是需要退还这个设备，是吧？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设备的话呢，这个要根据就是当时入网的一个就是协议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因为线上的话呢，我们也没有系统进行查询，下线之后我们会查询一下当时您入网的时候一个具体的情况，然后会安排专人给您联系对接，您看好吗？
7: 这个不是查询入网情况的问题，因为当时退网的时候，因为那个联通公司的这个业务员都是这样跟我说的，你这个
0: 现在这个业务员还能找到吗？
7: 找不到了呀。
8: 这个没有关系，我们会查询一下是当时谁给您办理的，然后我们具体了解一下情况之后，详细的核实之后呢，我们会有专人给您联系，请您放心，好吧？
7: 可以，好。
0: 好，您看后续办理结果怎么样？如果说还没解决的话，到时候再给我们栏目组打电话，好吧？
7: 好嘞。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9: 喂，你好，是我吗？
0: 对，是你的电话。您有什么问题了，周女士？
9: 你好，就是我打开联通 APP 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有很多那个优惠活动。就能不能帮我们梳理一下，就是有什么活动吗？因为每次看的时候都很乱。
0: 好，我们有请李经理给你介绍一下。
10: 你好，首先感谢你对我们联通业务的支持。是的，像我们中国联通 APP 呢，确实有很多的优惠活动，比如说像我们买手机啊，有手机直降活动，包括我们参与这些存话费啊，也可以送流量或者送语音。另外呢，我们每周都有这个超级星期五的活动，就是每周五的10点和16点会准时开抢，像我们经常可以用到的一些视频会员、话费红包，包括一些现金红包，包括我们买一些外卖呀、也有一些外卖红包。并且在那个春节或者国庆节呢，节假日期间我们的活动可能会更多，就是到时候你可以点开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进行关注一下。
9: 就是除了看 APP，我还咋样才知道就是咱这个联通有活动呢？
10: 目前的话，我们主要的这个活动的话，在我们线下营业厅有时去办理业务，我们也会告知你，比如说我们 APP 上这个定期的活动，或者是你如果怕漏掉这个活动呢，也可以在中国联通 APP 呢进行消息的设置，就是这样的话，你在登录中国联通 APP 首页呢，它会直接通过这些悬浮窗呀，会直接给你推送这个优惠活动。
9: 好，谢谢，我知道了。
10: 好，不客气。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11: 哎，你好，是我这个吗？
0: 对，是您的电话。您有什么问题呢，这位女士？
11: 哦，是这样的，俺家里边有小孩，然后是今年高考有准考证，然后马上大学了，想给买个手机。就是去买手机的话，有啥优惠吗？
0: 好，有请李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10: 你好。是这样的，我们针对中高考考生呢，就购手机的话是有优惠的。就比如说，我们凭着这个准考证的话，到营业厅可以享受100到300元不等的我们这个店铺的优惠。目前呢，然后咱们营业厅呢也已经上线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活动。就比如说，咱给学生这个购买6000元以下的机子呢，咱是可以在刚刚这100到300店铺的基础上，再享受我们的国家补贴。国家补贴呢是至高补贴15%，也就是说最高可以补贴500元。这样的话，我们买手机的话就比较优惠。 贵。另外呢，我们手机的话品牌也比较齐全，并且我们是保证正品及那个有这个售后保障的，你可以到我们营业厅来进行选购机子。
9: 那都是说国家补